倒霉就倒这上边。你倒想想你什么身份，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不赶紧离开，见着酒卖不动锅了，也没出息呀。这两坛子酒下了肚之后，趴桌上他睡着了。曹大户赶紧把旁的人都撵走，事先准备的装兵那个三四十号还有猎户帮忙，拿着绳子偷偷摸摸过来了，连李逵坐这把椅子一块给拴在一起了，都没敢惊动他。就这么收拾李逵，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把椅子抬到院里头，把脸盘搬来了，又找了一条大锁链子，一头锁在李逵脖子上，一头锁在脸盘上。你看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大脸盘能有一千多斤，再把你拴在椅子上，不信你就能挣开。这李逵还睡着呢，曹大户和李正一商议，赶紧到县里去举报，骑了匹快马，曹大户带着李逵的媳妇还有李正三个人，风是风火是火到了县里。书说简短，知县一问经过，三个人这么一说，知县一听又惊又喜啊，有这等事？李逵现在何处？回太爷正在小老儿的家中，沿河北一块带来。不敢呐，不敢呐，这家伙才生性的，我们是用酒把他灌醉还把他抓住的，不然的话能逮得住他吗？我们怕道不好走，他要跑了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先来举报，求县太爷速派人把他押到县里头来。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啊！知县一听，巨魁落网，我到上面就可以请赏去了。嘿嘿，这闭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呀、啊！来来，去叫李云。那位说李云是谁？李云就是易水县三班都头，专门抓差办案。这个李云好功夫，平时有个三五十个到不了他眼前，因为这个李云功夫也高，另外天生的青眼眶，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所以人们给他送个美称叫青眼虎李云。李云正命来到堂上见过知县。李云啊，你多带点弟兄，随着曹大户和曹李正等人赶奔曹家庄，把那个巨魁贼头黑旋风李逵给我押到县里来，小人听命，各拿器械在手。这李云呢，为防备万一起见，骑了匹白龙马，鸟喘得正钩，挂了一条长枪，

感谢他们走了，咱不说呀，小小的玉水县城就轰动了，屁股大那么个地方，有点什么事都能轰动，何况李逵干这事惊天动地。这个消息就传到朱贵他哥哥朱富的耳朵里。前面说咱讲了，汉帝忽悠朱贵，奉军事和头领所差，暗中保护李逵，也回到玉水县。他是这里生人呢，他哥哥在县城北关开了一座酒馆，叫朱富。

工作为人和蔼，老笑笑呵呵，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朱富也得着信儿，急忙转身到里屋，找着他兄弟朱贵，把这事儿一说，朱贵是大吃一惊，真的错不了，县里的胡杨多，这个黑鬼呀，他就会捅娄子。我不出各位头领的揣测，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再危险，咱也得救李逵。不把李逵给救了，回到梁山没法交代。那你说怎么救？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就得在半道等着劫呗。小弟，不行吗？不行。你知道三班都头是谁？青岩湖李云呢？此人好生了得，软硬功夫马上布下，那是人中之杰。就咱哥俩去接呀，闹着玩去。何况李云还带着那么多人呢。朱贵吓得是魂飞魄散，他知道李逵要落到官府的手里是准死无疑，他死了不仅是梁山一大损失，而且回到梁山见着各位弟兄各位头领如何交代，可把他急了，背着手在屋里滴溜溜直转呢，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直滚。他弟弟朱富也急得直做牙花，苦无良策。到后来呀、笑面虎朱富眼睛一亮，哥哥，我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主意？现在不是吴府，就是王珀呀！我看着就得走这条道，你倒说呀，哪条道？哥哥，您别着急呀。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溧水县三班都头青岩虎李云是我的好朋友，几年前我还跟他学过武艺，我们两个人有师生之情，平常呢感情也挺深厚。咱们老实说，李云这个人啊很仗义，比别的当差的那强得多得多，故此我们两人处得十分亲密。我打算利用这个关系，明儿个到山嘴子去等他，他不是奉了知县大人之命去皮里魁去了吗？回来之时必然得路过山嘴子，我呀向他祝贺，让他喝酒，请他吃菜，在酒里和菜里下上麻药，把他给麻倒，到那时救了李逵不就完了吗？好，好主意，就得这么办了。朱富说：“哥哥，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能在溧水县住了。今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可怎么办？我兄弟，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确不能再住了，干脆跟哥哥在一起投靠水泊梁山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做这小买卖受这窝囊气干什么？跟哥哥一块干吧。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哥俩商量已毕，说干就干。首先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归置，金银细软都把它集中起来，笨重的家事，什么柜呀、桌子、板凳、水缸、坛子都不要了。怎么办呢？朱富让媳妇儿带着13岁的女儿，带着这些东西，坐了一辆垮车，派了个心腹的老家人先把他们娘儿俩送走，免除后顾之忧啊。他媳妇儿脸都变色了，问丈夫，我们这是上哪儿去？不必多问，是给他炖上熏肉煮肉，煮熟了就下上麻醉药了。不但肉里头有这组药，酒里头有这组药，连菜里头也撒下这组药，而且呢都留成记号，别到时候吃的时候人多嘴杂，朱氏弟兄也吃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留成记号了，不管怎么吃吃不错。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从饭馆租了2只大食盒，这食盒呀把这东西全装在里头盖扣上。朱贵和朱富连夜把门户倒锁，挑着这个东西起身赶奔山嘴子。这山嘴子在北门外，离着易水县不到5里。从这往里走啊，除了山就是山啊。你要进北山和西山，就是这么一条路可以出来。姑父在这住了多年了，地理相当熟悉，所以就埋伏在这儿了。汉帝忽略朱贵还担心呢，兄弟，咱俩在这等着有把握有。李明要压着李逵回来，肯定得在这路过，不然的话他进不了县城。有把握就行，别傻老子等捏汉子，咱白等一场，人家从别的道回了县，他就不来了。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能。两个人利用这一机会闭目养神。你别看朱富嘴说的平静，那心也没底呀。一会儿往山里张望张望，一会儿看一看，心里头盘算着。李云领着人奔曹家庄找曹太公，办完了手续，再押着李逵回来，往返得6-7十里。

仔细看，真来了。因为山道弯弯，时隐时现，再加上树木挡着，看不太清。可一会儿看清楚，能有六七十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马的、步行的。哥俩这回看清楚了，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此人平顶身高8尺5寸挂历，面皮净白，方面大耳，穿青挂皂，腰里扎着丝纹板带，大胡子中间青缎的靴子挎着腰刀，苗志环德胜沟挂着一条亮银枪，留着小黑胡。朱富一眼认出来了，青眼虎李云。再看李云这匹马的周围，都是易水县的官人，手里拿着长短的家伙，后边有两名官人，肩头上抬着一条杠子，杠子上有个人，四马倒全皮捆着，左一道右一道勒得结结实实的，估摸着肯定是黑旋风李逵。再往后看，曹家庄的猎户，猎户头还有个女人，满头戴的都是花，脸上抹着粉，书中代言这就是李鬼的媳妇，告密就是他，干什么都跟着，哪能不跟着呢？得到县衙门去领赏，抓的这不是普通的小土匪，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国家出了赏银3000贯，这功劳可不小啊！因此，这些人是兴高采烈，准备到县衙领赏。还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发笔小财，也跟着凑热闹，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朱富看清楚了，压低声音告诉他哥哥朱贵：“哥，来了，沉住气，您甭言语，看我的。”哥俩的心呐，咚咚咚咚咚就敲开鼓了。两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大白天的，万一有个疏忽，不但救不了李逵，这哥俩的命也得搭上。这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呐。说时迟，那时快，李云押解着李逵，这么一帮人就到了山顶洞。朱富呢，赶紧抢路起身，把道路拦住。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青眼虎李云赶紧把四江带住，站住！李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吓了一跳。为什么？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堡，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认清楚了，把李逵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抬到这儿，他就怕。

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披星吊胆，眼看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啊？等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好在有点放心不下，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就盼望你老平安回来。这不，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师父，你要回到县里头，肯定立下首功一件，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我伙计，准备准备。谁是伙计？就是他哥哥朱贵，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说着呢，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酒肉就都拿出来了。李云就一皱眉，从马上跳下来了。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破抄？你这何必的？再者说，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去复命。这么大哥，你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再聚会。老师啊，你看您说的，都到了家门口了，您还着什么急呀？就如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怕发生意外吗？万无此理。你看，我都给做好了，您不多吃少吃，不多喝少喝一点，你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李云一看呢，朱父出于至诚，说的非常恳切，也推辞不了了。好吧，多谢贤弟了。我大家听着，先休息片刻啊！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给咱们祝贺来了，大家都点心点心吧。哎，好嘞，吃早点嘞。你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也够劳累的了，肚子正发空呢，一闻酒香肉香，焉有不馋之理，呼啦全过来。朱贵朱富啊，给大家分饭，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大家吃好喝好。那三四十斤肉呢，还有菜，还那么多的酒，足够大伙吃的。然后呢，他们用小盘切着最好的胸肉，拎了一壶酒送到李云的近前。朱富就说，师傅，这是您的，您尝这肉可烂乎的，这酒不是烈性的，我知道您不善喝酒，但这瓶酒没关系，您多少喝点吧。贤弟，我这怎么感谢你？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少喝点吧，多谢老师。李云接杯在手，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哎呀，我一喝酒就上头，算吧，我多吃点肉吧。好好好，您不能喝酒，您多吃。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盆肉，往下一看，嚯，这帮人争着抢着是狼吞虎咽，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风卷残云，时间不大，把东西全吃光了，酒也喝干了。李云一看差不多了，弟兄们，不必耽搁了，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说完话之后，你看呢，一个动弹的都没有。

大部分人嘴吐白沫，俩眼发直，不了地方硬。那李云也是好样的，眼着毛就是空的，一瞅就明白了，我们上当了。你好啊，姑父啊，闹了半天你推诿，那意思我跟你玩不了。刚想要站起来，就瞧这脑袋嗡，腿一发软，他又坐下了。天旋地转，是人事不省。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让朱富把他给拦住了。你这个慢，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惦着杀人？怎么的？怎么我倒霉倒他身上？我怎么不杀他？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杀谁也不能杀他。要把李云杀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好，那我就杀旁人。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看他倒竖胡须，把掌柜这口刀抡起来，噗噗噗噗噗噗噗，这一顿砍的呀，在场的是无一幸的梁山岗，啪啪啪啪，这三个人一下腰啊，撂蹶子跑啊，一口气出来能有六七里地。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李逵和朱贵就一愣，怎么你还有事吗？哎呀，不妥，什么事？我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李云云的过来，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死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也活不成了，这对不起朋友。李逵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你是哪头的？你可怜他有个屁用？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对我不错呀，咱们好了，知人家一不顾，良心也不得安宁啊，这哪行？那你说怎么办？你们二位先跑，我宁愿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们二位先走吧，这麻醉药力量不那么大，时间不长他就迷得过来了。姓朱的拿内鬼走走，哼哼哼哼哼哼，就好几枪。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穿蹬躲闪。师父您留情，师父我有下情回禀，您先别动手。李云收住招，瞪着眼，你还有什么话说？师父啊，您容我把话说完。是，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但是你得看大局呀。我把实情全告诉您吧，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地呼噜朱贵，我呢在溧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到了关键时候，我能不向着我哥哥？我哥哥是阿信。

0: 我们要跑，早跑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觉得对不起您，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来接师傅您来。师傅，信天子无道，权臣卖国，民不聊生，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恨透了这些当官的，你又何必身穿公服给他们使唤？我说这也是天意该招。师父，您现在走投无路，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胡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师父，跟我们一块去梁山吧。
1: 哎呀呀，呸！
0: 朱夫，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跟你完不了啊！招枪，砰砰砰砰，又是几枪。李逵在旁边站着，李逵这火腾就上去。他一看这朱父，一个呢抹不开跟师父动手，招招架架躲躲闪闪；第二个呢，就即使真翻脸动手，也打不过李云，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李逵等不了，时间拖长了，官府来了援兵，谁也走不了了。故此李逵大吼一声，拎着刀子冲上来。你们说李逵不识字，让李逵上的一晃笔就一脚正。其实那个心笔呀、他很赞成梁山的英雄好汉，也久闻晁盖和宋江的大名，事到如今只好

算你小子明白，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切成两个，早早早杀了。三个人后赶，脸上汗滴。

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汉帝呼住朱贵，彼此介绍完了，不敢走大道老小路，宋江朝拜，军师无力，列队迎接。李弥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他列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的。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传令热烈祝贺，就让这李云朱富坐到白日鼠白胜的肩下，算梁山上第四。

三十第三十一名头领。那排上号那就不喊我，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宋徽宁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把梁山的人呢重新调拨调拨，做了明确规定。梁山的水军全归会江龙李俊管理，帮着会江龙李俊的就是阮氏三兄，提调水军。梁山的副军师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公孙胜回冀州，袁济也去探母，李逵回来，公孙胜至今未归，大家也就担上心了。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下手之后一算过了日期了，怎么还没回来？咱哪能不闻不问呢？大家越想越担心，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万一发生事情是秀的。

冀州，在这个路上啊，还遇上个熟人。这小伙子俊棒人物，没有27、8岁。谁呀？姓杨，叫杨林，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杨林前些年也摊了人命官司，在江州被押。那时候在京是两院的阶级，正好管他。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杨林感恩不尽呐、啊，至今不忘大恩。哎，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老熟人一见面，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戴宗就问他：“兄弟，这几年你怎么混的？”哎，别提了，登宗啊，我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自从离开江州大牢之后，哎，我就干着这个了，哪个呀，就当了土匪了，打闷棍套白狼，皆有钱的人抢去人家了，勉强度日，东一头西一头，白天都不敢露面，跟鬼差不多少。杨林说的这唉声叹气，直掉眼泪。戴宗非常同情，我兄弟，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我倒想去，人家能要我吗？哎，这话说的，梁山招贤纳士啊，你要去了，一准欢迎。那太好了，我求恩公就给我做个介绍人吧。那行行行，哎呀，戴宗说，不过现在我有事儿，我去访一个人。我还不能回梁山，不然的话，我给你写封信，你自己先去吧，不别介，我谁也不认得。

子，等您办完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回梁山，不是挺好吗？哎，可也行。你看戴宗还找了个伴儿，就我这么个人儿，可太好了。有唠嗑，有解闷的，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方便多了。他们俩结伴，敢不？

山岭相连，怪石横生。道宗看了看，那这地方太凶险了，咱还真得注点意了。

锣声响亮，呼哨震天，在面前就出现一支人马拦住去了。再这么一看，来了，真得。

朝前这一百多人，这雁翅行奔开，正中央闯出两员好汉，一丑一俊。先说这丑的，长得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呐，挺长一张大鱼脸，宽脑门子，翘下巴，连鼻乐腮的胡子茬，两只眼珠子往外努抡着，眼珠子上挂血线，发红色，就好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似的。其实不然，这人天生就这种眼睛，让人瞅着就那么害怕。在手里使着一丈二尺长的铁链，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

肉皮挺细，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手里使着一对鬼头刀。还没等戴尊说话呢，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呢，我多少得立点功啊，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痴吗？故此望刀，他先跳过来，把刀一横，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梗梗，来，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打算劫道不成？对面的山大王，其中那个丑的，也就是那一对红眼珠子那位，很看不起那样子，撇着嘴打量打量，紧抱着杨林，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你算说对了，爷爷就是吃老行的，蜀山是我开，蜀树是我栽，要拿此处给我留下买路财。”啊，闹了半天是贼呀，未曾劫道抢银子之前，你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们是谁？我乃警报的杨林是也。杨林呐、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没听说过？问我，你嘴干净点啊！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他是谁？哼，我告诉你，要提起我这位哥哥，大有名望。想当初在江州衙府做过两任阶级，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神行太保戴宗是也。戴宗啊，没听说过，妈一对无名的小辈。

一听这个泄气，出半天人蹲的。再看这难看的道啊，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少他娘废话，留下银子来，你划着划着划着，抡铁链子就砸。紧抱着杨林这把刀还真不比呢，一是没你铁链子长，二没有人家劲儿大，几个照面之后，咔啦啦啦啦，让铁链子抽到刀上头，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好几丈远，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再军手挺不着就跳过来，兄弟，到我的后边，哎，这小子很厉害啊，恩公可注意。紧抱着杨林，利用这机会去捡刀，带军过来。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常稀松二五眼，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危险的时候，燕马川又来了一位寨主，骑着马下了山，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声看了一看，哎，别打别打了，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哎，真没想到又遇上熟人了，长得挺难看那个戴王赶紧收住铁链子退归本地。戴宗合着扑刀，一边擦汗一边观看，这山大王倒是不悬了，从马上跳起来，强步起身来到戴宗面前，是倒身就跪呀，跪下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给你磕头了，免礼免礼，不敢当不敢当，我看看你是哪位。戴宗给他相了相面，忽然想起来了，哎呀，贤弟是你呀，是我呀。哎呀，贤弟，我是正心地想，我可没想到你干的这行。哎呀，大哥，人这一生很难预料，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嘿嘿，说起来都是笑话。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你。杨林一看一家人，心才放下。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闹了半天，燕马川有三百多人，三位头领，长得挺难看的，眼珠子发红那位，人送绰号裸眼孙尼，姓邓叫邓飞，一员猛将啊。这裸眼孙尼邓飞呀、啊，是湖北襄阳人，性如烈火，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给掐死了，逃门在外，他占据了燕马川。那白脸的长挺漂亮的那小伙，人送绰号叫玉三干，玉呢他白干净，个儿大就像那杆子似的，故此叫玉三干。姓孟叫孟康，孟康是真定府的人，也是贪了人命官司，不敢在家待着，占据燕马川。后来的这位，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人送绰号叫铁面孔怒，姓裴叫裴宣，裴宣呢是京兆府的人，好学的，做过知府衙门的孔怒，后来得罪了上峰，上峰要陷害他的一毒气，出关不干，占据燕马川。戴宗也在衙门混过，故此是老熟人，真是英雄大聚会啊。戴宗

警报的杨林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裴宣就说，老朋友请进山寨吧。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宾品大厅，设宴是盛情款待。今天故友相逢，自然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谈来谈去。戴宗就问：“我老弟啊，树哥哥直言呐、啊，你在燕马川能有多大的出息？”

放屁了。我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几经波折呀，出了好几回问题，好悬没把山寨丢了，可是怎么办呢？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像这个年月走投无路，混一片就算一片吧，我也没有良策。兄弟，相信哥哥我不？当然相信。我劝贤弟放弃饮马村，在这干什么？跟着我赶奔水泊梁山。也不是我带军吹捧梁山，水面800里，金沙江72道岔港，3道石头城，那是固若金汤啊。总然官府

0: 一处将打一家，靠着大树好乘凉，前途不可限量。戴宗哥哥，梁山能收我吗？
1: 当然能收了，
0: 天王朝代那是当今的豪杰，胡宝义、宋公明哥哥专交朋友的人，你要去了，古往不能下眼看待，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看怎么样？
1: 好嘞，
0: 一言为定。玉方干、孟康同意，火眼悬泥邓飞跃得直蹦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宗身上，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我来办事来的，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四军师穆公明、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梁山各的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不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到卷马船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可在我离开之后呢，你们从速准备，也许我几天就回来，咱马上拔寨启程，也许呢十天半夜不回来，不过你们别着急，咱不见不散。
0: 好了，到第二天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马上行动，神情

0: 太宗在饮马川遇上了老熟人，此人正是铁面苦目裴宣。通过他又结识了二寨主火眼狻猊邓飞、三寨主木张干孟康，真是英雄大聚会啊。裴宣就说：“戴宗哥哥，梁山能收我吗？”“
1: 当然能收了。”“
0: 好嘞，一言为定。”木张干孟康同意。火眼狻猊邓飞乐得直蹦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戴宗身上，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这个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我们的新军师穆公公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梁山各的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得着公孙先生，找不着陆云龙，我也回到燕马川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要按照三位寨主的意思，挽留戴宗和杨林多住几天。戴宗有事儿啊，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执意告辞。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暂时告别。三位寨主回到燕马川山寨，准备行囊入套启程之路，咱不必细说。山回头还说戴宗和杨林。这一天呢，到了冀州了，先在城外头找公孙胜，安贯寺院、寺乡八镇都打听到了，谁也不认识公孙先生。结果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无所获。杨林就说：“没了，咱进城吧，城外没有，到城里也许能打听到消息。”第四天，杨林带兵进了城的。这冀州啊，是府治，管着11个县呢，这是个大地方。城里三街六市十分繁华热闹，他们走的是中央大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边还有人开道：“闪开闪开闪开，车辆靠边，都闪开上道。”戴宗和杨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随着人也靠着道边看看什么事儿。抬头一看，从对面啊来了20多人，还打了一把青伞，青伞之下一匹白马，白马之上坐着一条大汉。

十五夜命查英雄经，穿漆挂着包底的靴子，骑马叉叮当滚空，往脸上看，大脸蛋子，宽宽的脑门，射凉的下巴，面如姜黄，就好像得了伤寒病啊。

手拿马鞭，一手裹丝肩，在马的前边有五六个人，都像衙门口当差的，每人手里托着个方盘，方盘上放着绫罗绸缎花红银领，横个拿着，压得摘摘歪歪的，看来礼物挺多挺多，都有点拿不动。还有几个给抬到的，在白马的后面有两员大汉，头戴射龙的风帽，身披大红，怀里头抱着明晃晃。

0: 看热闹的老百姓，指手画脚，交头接耳。戴宗和杨平路摸到这主是干什么的，就看出挺威风的，回头一看有茶摊，要了两碗水。戴宗就跟那卖茶的打听，我这个老兄，这主是干什么的？哪位？就骑马来的这主。卖茶的掌柜的杨伯看了看，啊，二位是外地人吧？
1: 啊，是啊，
0: 怪不得。你要是我们冀州人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姓杨，叫杨雄啊，人送绰号叫地关锁杨雄，是条好汉，功夫可棒，棒极了。那乃是我们冀州城第一位高手。另外再跟您说，人家在知府衙门效力当差，监狱就归他管，他是两院的监狱，吃官饭的。另外呢，这病关所杨雄还。

0: 那也是绝无仅有的。
1: 嚯，是这么回事？此人闹了半天是杨兄。卖茶水的掌柜的没说瞎话，的确是这个人。杨巡就是冀州本城的人。

确实有两家。今天呢，刚出大差回来，砍了几根土匪。这一进城呢，开买卖的人给他祝贺。每逢遇上这个事儿，都得祝贺。有送彩缎的，有送布匹的，有送礼物的，有送纸盒的。因此，每逢出大差，这杨局就得不少外快。故此，这么多人啊，端着礼物，还有的敬酒，不喝也得喝。杨巡本来就是海量，今天敬酒的人特多，喝的有点过量了，在马上骑着摘摘歪歪，脑筋就蹦起了多高。说话的这时候，他这一行刚到了戴宗和杨林的茶摊前头，没想到从胡同里头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人歪戴帽子斜戴。

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一个疙瘩挨着一个疙瘩。往头上看，没戴帽子，高高挽着明星发短孤簪别顶，大脸蛋子，两腮的肉剃下来，没有半斤也差不多，两道刷子眉，狮子鼻子，大火眼，蛤蟆嘴。他那年纪在30岁左右吧，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裙露踝，露着黑紫色的大肚皮，护心毛有1寸多长，两个肩膀上还绣着驴，绣着蛇，戴着牛皮的护腕，上着锃银刷亮的铜钉，腰里纱的丝带。后边这帮家伙拿着手撑的2人多皮鞭木棒，等他们这一出了胡同，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吓得一缩脖，都躲出老远去，躲开躲开，瘟神来了，瘟神来，快走！这是眼尖的，没吃着亏。有的光顾看热闹，没注意，倒霉了。就见这个主把大巴子抡开了，去你妈的，躲开躲开，不用打了，哎呀哎呀哎呀！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打得吱哇直叫，是东倒西歪呀。回过头一看，是这个主，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个大块头姓张，叫张宝，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坐地虎爹，那是冀州的一霸。后边跟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歪毛淘气，嘎嘎的溜地球。以他为首的这十几个人，不务正业，专门吃赌场吃窑子，另外也敲诈买卖家。他要到了哪家买卖，先查后酒，他把手一翻，甭说话，买卖家就得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少得个10两、20两、50两、100两不等，不然的话，你把他得罪了，你这买卖就开不成，这是有名的。

0: 你说官府就管不了他吗？他管不了。据说这个张宝有个远方的叔叔，现在的皇宫大内身为太监，能够陪房搬家。你看，就仗着这点官气儿，当官的不敢惹，因为他这个叔叔挨着皇上近，嘴角一歪的给你揍上一本，你官帽子戴不牢了。因此，这个张宝多少年来就在冀州横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今儿他喝多了，领当人刚从赌场出来，奔大街，迎面正好遇上并官所杨雄。这张娃把嘴撇的骂着脸，你个他妈小小的棍子，手里扯他那德行，我弹弄弹弄他。赶散众人，拦住码头，站住！杨雄认识的，不许进。杨雄一想，真晦气，怎么遇上这个瘟神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得罪不起。杨雄一抱拳，哎呦！闹了半天，张大哥找我有事儿。还行，还认得张某。我杨雄，今天你又有美差吧？啊，刚才出斩了几个犯人。嗯，听说你一杀人就有外快。我这方盘里拖的都是外烙吧，啊，都是大家给我祝贺送的礼品。哈哈，谁让咱们弟兄不错呢？见面分一半啊！来来，把方盘的东西都敛不过来，这就叫不讲理呀！歪毛淘气，嘎巴的琉璃球往上一晃。在当差的手里把方盘全端过去，当差这就瞅着杨雄没敢扎刺。这杨雄这我是撞到老蚊子上来，没想算穿新鞋别踩狗屎，他把我火气往下压了呀。我说张大哥，这不算什么，我的你的咱不分彼此，既然张大哥喜欢就送给你了。
1: 哎，行，高意思高意思。哎，杨雄啊，
0: 我最近在赌场手气不好，输了不少银子，拉了不少亏空，既然哥们够意思，我你拉我一把怎么样？借我俩钱使唤使唤，说吧，多钱？管你借能少得了吗？这个数。他把手一伸，意思500两。杨雄一乐，张大哥开玩笑，我无非是衙署的小吏，我一月的薪俸钱才8两银，我一年挣不到100，就是有点外快，也不算十分丰厚，这么一大笔钱我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300怎么样？300我也拿不出来。
1: 100
0: 也够呛。
1: 什么？他妈的来的，
0: 真是给脸不要脸呐！你拿张大爷当要饭的了？嗯，
1: 你打听打听，
0: 我跟谁一张嘴，他不敢驳我的面子。你当着街上这么多人，公然敢撅我，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不借人不行，我打你一顿，你总没这说了吧？啪！你说这无赖到什么程度了？

把杨雄就给架不住了。一关锁杨雄，一没有思想准备，二喝酒过多了，这么一心呢

盆，照着杨雄的脸肋和肚子，今天我就打这五百脸的。医生谁受得了、把杨雄疼得竖着鬓角，汗珠都往下直淌，叫唤的声都变了味儿。那么跟着杨雄的人一看是张宝，谁也不敢过来，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就发生在戴宗武和杨林面前，他们俩在茶台旁边站着呢。杨林一看眼眉就立起来，冒起来了，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我说我过去讲讲。戴宗把他拦住了，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事可气，没法管，咱俩是干什么的？咱俩是梁山的，到这一管闲事，别再因小失大。

群，就得让张宝给打死。这怎么办？戴军正在犹豫之时，顺着西关这大街上啊，来一个卖柴火的。卖柴火这主也是个大哥，长得白。

的样不到三十岁，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腰里系着大布，裤管往上挽着，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肩头上一条竹扁担，两头那柴火都出了汗，一般人挑不动。这女脖子上搭着手巾，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瞅钱都过不去了，怎么事儿？他把柴弹挑放下了，敲着脚往。

0: 不要的。然后呢，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也大，这猪扁的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你说有多大劲，把猪扁的打劈了不说，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猪扁的撒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喊尖抓住，那喊了一声：“乡亲们，杀某家报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

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归了不说，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六七步就趴在地上。这小伙把朱炳的杀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坎肩抓住，是抡拳便打。疼我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啪啪！上边是拳头，底下是飞脚。这张宝啊，仗着肉膘厚，咱没说嘛，这得有3多来斤。要没这身肥肉护着，就把他废了。看热闹，这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该该，恶人只有恶人强啊！像张宝这道货，他就是欠操，打得过瘾。好，这帮人光叫好了，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一看当头这吃了亏了，他们把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功夫还真棒，站起身来，把双臂抡开，把这帮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呀！别打，别打，别打！戴宗和杨林看热闹，戴宗一瞟大拇指，好，好功夫！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啊！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他这么阔，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杨雄缓过神来，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的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了。哎呦，几十个人对来，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吃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哎，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里，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8个菜，要了4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就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哈哈哈哈哈！壮士，

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不明白。就因为你这功夫棒极了，能管督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哎呀，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哎，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在下姓石，我叫石秀，我石秀。另外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因此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好绰号，好绰号，名副其实。哈哈哈，石老弟，哎呀，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您别捧我了。你们光问我了，我还没请教二位金姓大名。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老弟呀、啊，我是江州人，我姓戴，叫戴宗。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井豹子杨林。哦，哎，您叫什么？江州的戴宗，戴宗。哎呀，我听这名太熟了。江州有一位鼎鼎大名、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是您了吗？哈哈，正是小可。哎呦，素石秀有眼不识泰山。石秀站起来，又要行大礼，让戴宗把他给拦住，坐下，坐下。石秀就问戴宗：“我听说您呢，好像投奔了梁山了，现在在梁山入了伙了。”“对，对极了。”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个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一个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石秀贤弟，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别看官府的人多，才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条大拇指，告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哎，别提了，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在店房之中一病无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路，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丧我叔叔了，他的人家一死，我回去没意思了。打那之后

0: 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为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在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1: 怎么回事？
0: 贤弟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不知道你愿意不？
1: 你说吧。
0: 就凭你的武功，就凭你的出身，何必在冀州混饭吃？大丈夫平偏立地，一生一世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贤弟同意，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吗？
2: 敢！太好了！
0: 我早就羡慕了，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问：“好吧，就这么定。”还想进一步闹腾，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斌抬头一看，定关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的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脾气呀，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流，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明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这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里的人到了面前，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
2: 恩公，恩公，
0: 找得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的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夫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保他。我们当差的也过来了，我问你，是不是打柴的叫石秀？
2: 啊啊，
0: 嘿，我们猜对了。哎，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啊，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我俩人把你引进胡同，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是在这碰上那二位是谁呀、啊？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你那俩人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们来谈谈家乡的情况。
2: 是啊，你怎么走了？
0: 啊，他们有点事儿。哎，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
2: 儿。哦，那好吧。
0: 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去了？
2: 让我打宝了。
0: 这回这小子回去得趴半年，这小子简直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当妈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抵得住了。刚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

0: 的命当我的忙人，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御驾如何？
1: 不，
0: 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
1: 哎，
0: 这说的哪里话来？我无非是衙门的小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呢，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应该磕头。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闭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诉年功。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这派，这头磕的并且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钱我包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匆匆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呐、啊。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啊，长出了一口气：“姑爷，没事儿吧？”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的，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
1: 哎，我在家听说了，
0: 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穷仗。”“
1: 哎呀，我放心不下呀。”“
0: 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
1: 是吗？”“
0: 哎呀，这个石壮士情杀，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就问杨雄。杨雄你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在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为定眉飞色舞：“
1: 好好好好好。”
0: 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在哪？”石秀说：“我就住在起火一个小店。”“
1: 哎呀，那得多贵！
0: 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啊！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1: 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
0: 我兄弟嘛，还能叫他住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的尽头。杨雄家十来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他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
1: 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
0: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
1: 名叫石心，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石秀是个正经人，头眼一看，这嫂子个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蹲金山倒入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你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就种下了祸根。潘太公接石秀回杨雄的家，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嘞，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石秀是个正经人，头眼一看，这嫂子个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蹲金山倒入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你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的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的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十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咱兄弟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的，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但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屋里有点不和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方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
0: 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半疯。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嘛，潘太公来看石秀了，爷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了十年八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哎，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杀猪宰牛，那身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

说呀，我失信了，怎么办得呢？我出钱，你出人，咱们开个大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着张的，这就叫有钱好办事。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买了20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这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嘛，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注意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得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嘛，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值码卖码。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100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的。肉铺开了不到3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他这玩意便宜呀、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1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上着网呢，也没挂网，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实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底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
哎呀，大雪滔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悬一地，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的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呦，我说师兄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但是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的，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石秀，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的咱家有点事儿。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是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家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他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实际已经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我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师兄，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干不了什么。超度我前世的事儿全包在你身上了，里里外外你都张罗着吧啊，这活还更忙了。石秀说好吧，当天晚上见着哥哥杨雄，杨雄也是这套词儿。看来杨雄还不错，夫人超度前夫他一点不吃醋，认为这是应该的，让石秀帮忙，石秀全包下了。到了腊月23，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搭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做法，到这念经。哎呦，这一天哪，阳宅毫不热闹啊，就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院里搭的狗棚，摆的供果，点着香蜡，看热闹的人陆续不断，街坊邻居三七六故差不离都来了。这石秀呢，受人之托必办中心之事，接待客人忙活得满头大汗。前院张罗完了，他到后院问嫂子还有什么活叫我干没有。正在说话的这中间，就听外面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屋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
一个小和尚，二十挂铃铛。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气。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大亮，背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子。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恐怕在这个山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这香气。石秀紧紧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这什么和尚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您找谁呀？啊，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老潘问谁？呵，哎呀，海师傅，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你不行你不行。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妹子，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寺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妹子，你想可好吗？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吧。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说着话，跟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着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

0: 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哦哦，
0: 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的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了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冰凉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的这么亲热。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就躲到里间去，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直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哎呦，就觉得这事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俩人捅捅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的心里闪过一道阴影，心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要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妹妹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

0: 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的。
1: 单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可全仗师兄出力，
0: 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
1: 说着话就都动手动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一见了程咬金呢，他想要先发制人，把程咬金给问住。先问你是程咬金吧，程咬金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接着杨广又问：“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又反问了一句：“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下子满朝的文武大臣，大家伙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发了愣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敢和杨广这么说话的。除了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有个武建章上殿骂殿，那是急了门了。平素当中，文武大臣哪个敢对皇上如此无礼呀？可今儿个这程咬金愣说出这么两句来。杨广一听，程咬金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句话给扔出来了。杨广就说了：“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对朕竟敢如此出言放肆，信口雌黄，你可知罪吗？”程咬金一听乐了：“呵呵，我说杨广啊，跟你说，要说知罪啊，我早就知道我的罪。我在你的心目当中判六个子儿，你也不能饶了我。我怎么不知道罪啊？啊？”杨广说：“既然你知罪，因何还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嘿嘿，你不知道吗？虱子多了不叫咬啊，疮多了不叫疼啊，罪大了就不怕死了。你说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是那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他往两旁边还号召，问这些文武大臣知不知道？这文武大臣谁敢说呀？杨广在上面坐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杨广这个人呐，他原本的初衷想着要把这程咬金戏耍一番，最后把他推出去斩了。没想到这程咬金当着文武大臣的面专门揭他的短，头一句把他杀他爹这事儿给扔出来了。所以杨广要消除这个坏的影响，杨广呢还假装一番大度，瞅着程咬金就说了：“程咬金，你说朕刺杀我的父王，你怎么会知道啊？哎，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一个卖耙子的普通平民，焉能知道皇宫内院里的事情啊？”程咬金说：“对呀，皇上你说的有理，我住在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在我们那个村里要听皇宫里的事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人说呀，他可能是假的；两个人说呢，可能是谣言；三个人说呢，可能是流言。要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大人物、小人物、朝里的、朝外的，都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无风树不响了。”哎，杨广，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么听着的你？

0: 的事儿啊！啊，杨光一听，我可不能让他说，我要说我想听听，他在这得把我骂一顿。杨光是真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那就拉倒。怎么着吧？程大爷今儿个被你们捉住了，你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程大爷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今天路走到头了，岁数呢也是活到最后一年了。你快把程大爷推出去杀了，脑袋掉了碗倒的疤，再过几十年又一条英雄好汉，快点传旨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杨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呀。那么眼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了，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让你孝敬，你也不能替我去啊。嘿，杨广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再问你，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狼，聚集了100万人马，想要劫杀圣上，是你的所为吧？
1: 对，没错，是我做的。
0: 程咬金，今天你被绑殿下，你还再能聚集十八国的反王吗？还能再聚集100万大军吗？
1: 程咬金说能啊。杨广，你把绑绳松开，放我走，我用不了半个月，聚集十八国反王就把你扬州困了，你信吗？就怕你不敢松绑绳。
0: 我想给你松绑绳，但是你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啊。
1: 程咬金呐，这么说吧，朕问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2: 程咬金，有话讲，就怕你不让我讲啊。
0: 杨广说，何出此言，朕一向宽宏大量，你本来是一个死囚徒了，就要开刀问斩，人头落地了，有什么话我都可以让你讲。
1: 是吗？那要是有什么话都让我讲的话，我可就要讲了。不过可有一钟，要让我讲就得让我讲完，让我说半截的话，后半截话脑袋掉了带到阴曹地府去，我得憋死。你能不能让我讲完？
0: 杨广说，可以，我让你讲完。
1: 好，我告诉你，皇上，我讲话当间，你要是听着不好听，要打住我讲话，我就跺脚。我身被绑绳啊，我没法跟你争执，我这一跺脚，你知道就什么意思吗？我一跺脚就是骂你八辈祖宗。
0: 程咬金当中一说这话，文武大臣又是一惊，心想今儿个皇上心情好，就程咬金这么撒野，你看他也不生气。不过有的大臣心里也合计了，反正程咬金必须得死了，皇上要听听临死之前这个囚徒他会怎么样的表现。嗯，
1: 杨广在上面瞧了瞧程咬金，你也不用跺脚，朕允许你讲，你说吧。
2: 好，让我说了，我就日子不好过，有的时候是吃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三天一揭锅，有的老百姓携儿带女的上外逃荒了。这些年来，尤其是这杨广登基以来，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皇上没福，民遭难呐！杨广一登基，我们那是连年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所以我一怒之下，我就劫了杨林的一躺黄杠银子。我听说这一躺黄杠银子

是杨广登基之后，这靠山王杨林送给杨广的，名曰补充国库的亏欠，实是给后宫娘娘做烟粉钱。哎呦我的天哪！哎，我说你们两边这文武大臣，你们都听听，48万两银子给娘娘做烟粉，罪名一大，我们得活着啊！被官府抓着也是死，造反也是爹给杀了。这可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儿。当然了，杨广他不能承认呐，但是他不承认这个，他这个事儿太多了，总得有一样是真的吧？人家说他弑父震兄，欺娘戏妹。杨广他妹妹长得漂亮，我听说杨广调戏他妹妹，那可是亲妹妹。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小爬村里边，村东头有一老头。这老头呢，别提多耿直了，普通老百姓穷困潦倒，但这个老头为人正直。这老头啊，一大家子人，有一回他做了个梦，梦见呢跟他妹妹两个人好上了。这老头醒了之后啊，就憋屈了半个来月，他就说呀，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梦啊，人都说做梦心头想，那怎么我睡着了还想着跟我妹妹如何吗？啊！哎呦，这老头啊，这前想想不开，后想想不透，最后老头上吊死了。哎，你们说这老头够讲礼义的了吧？那做梦算个什么事儿啊？啊！我做梦天天娶媳妇，说不定娶谁家的，那醒了之后他能真娶来吗？那本来是没有什么罪名的，人家老头就生给窝里的自个儿上个吊了。哎，你们这皇上杨广他倒是醒着，他醒着就调戏他妹妹，逼着他妹妹跳了井死了啊！你说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绷不住劲了。杨广心想，你干嘛呀？今儿个你要揭我的短在这儿。杨广在上面一拍桌案，程咬金不准你信口胡说。程咬金说，你再要说这话我可就跺脚了。杨广想起那茬来了，一跺脚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杨广想，我对这么一个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生死不怕的人我还没办法。杨广，我就让你信口胡云，胡云就胡云，过了今天再想听这胡云你们还听不着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听着，你这杨广不光说把他妹妹逼得跳了井了，哎，这隋文帝听说有一娘娘长得漂亮，杨广也看上了。那隋文帝的娘娘论辈说怎么也是杨广他妈呀，杨广看上他妈了啊，说最后还真把他这妈娶过来了，跟他一块上床了。这一下子说到这里，那余文化及在旁边能不替杨广说话吗？大胆掌嘴，说成掌嘴，两旁边金瓜武士过来，这就要打程咬金。程咬金背着膀子，你们欺负我，欺负我身遭绑绳，过来要掌我的嘴，我可跺脚。程咬金在这个金殿上咣咣咣咣就在那跺脚，一跺脚就骂你们八辈祖宗了。杨广在上边故作大度，且慢且慢，你就让他说。程咬金说，这事儿你们都不能不知道吧？啊，那么为什么杨广一登基全天下到处都反对他，到处都一旗高举呢？就因为他不是个人呐。可是杨广这样的人做皇上，我就奇怪你们这样的大臣还在旁边都保他。我看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些穿着衣裳的畜生，吃人饭的猪狗。程咬金这句话可把杨广的满朝文武大臣给骂惨了。杨广这阵抓了个茬，一听骂我文武大臣，杨广一拍桌，大胆放肆。程咬金，告诉你，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朕当，但是你污蔑我满朝文武大臣岂能容得？来，把他推出去斩。说到这里，脸旁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推推搡搡就推下殿去。

掉进，一边被推着往下走，一边扯着大嗓门还喊：“杨广，我告诉你，我今生杀不了你，我来生也杀你。”把程咬金推出去了，两边的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这里边可有两个担心的，谁呀？一个是王世充，一个是段达。王世充和段达这两人作为迎接杨广的地方官员在金殿上站着的。王世充是琼花太守啊。王世充心想，哎呀，这个程咬金够朋友，在金殿上没把我们两个给说出来，我真担心刚才杨广一问他，他把我们都给连累出来。现在看来，他把这些个罪名都拢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从这点来看，程咬金之所以能成为大德天子，这是有原因的。程咬金被推出去之后，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讲情的没有。可就这个时候，突然在班中走出一人，扑通跪下了：“陛下，臣有话讲。”杨广一看，跪在地下的正是李密，蒲山公。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说？”李密说：“陛下，您今天如果把这程咬金斩杀了，臣觉得您好像中了他的计了。”“嗯，何出此言呢？”“陛下，您想啊，程咬金这个人，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识字，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粗鲁之人。这样一个粗鲁之人，他能够在您到来之时睡在您的龙床之上，您不觉得这件事蹊跷吗？”“我想程咬金能睡在您的龙床之上，这绝不是他一人所为，肯定他是受别人的指派到这里要刺王杀驾。那么指派他的人是谁？程咬金的幕后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共谋此事？这都是叛反掉头的罪名。程咬金到的金殿之上如此口出狂言，污蔑圣上，污蔑满朝文武大臣，无非是他有诉求已死。如果您把他也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审问出来一网打尽，免除后患，以保陛下的安康。怎么着，把我又放回来了？不杀了？不斩了？杨广说：“我问你，程咬金，谁派你到我的宫院里来的？”杨广一问这句话，这王世充跟段达在旁边可都有点害怕了。王世充心想，这个李密倒是一个文人呐，考虑事情比较缜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直接威胁到王世充本人。看程咬金的吧，程咬金站着一听乐了，我说：“杨广，我现在脑袋本应该掉没掉，你是把我推出半截腰又想起来了，没问我受谁指使，又把我推回来了。我跟你说完了，你再把我杀了，是不是？哦，合着我临死之前再把别人咬出来。我告诉你，杨广，我谁的指使也没受，就我自个儿来的。你这个宫殿把的不严，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段，稀里糊涂的我就混进来了，而且混到你的寝宫里边还睡了一觉。我呀，没有别人指使我。任何人没有，快杀，少来这个。”杨广一听，好吧，你让朕杀，朕偏不杀，来，把他押到江都监牢，听候审问。把程咬金推下去了，让李密几句话把程咬金等于是死缓了，当然不是彻底饶恕了，押到监狱里边等着李密审问口供。这个时候把程咬金压起来了，杨广才想起来，我干嘛来了？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地搭行宫，

劳动百万的人，我到这来不是为看琼花吗？啊，杨广说，来呀，摆一架琼花院，朕要去看琼花。文武大臣跟着杨广一起来到了琼花院，再一看栽种琼花那个地方，这琼花呀光溜溜的，就剩一个杆儿了。隋炀帝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来到了琼花院的时候，一看这琼花呀就剩一杆儿了。怎么呢？咱不是说了吗，这杨广在前面看歌舞的时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后边，下了一场大雨，最后还有一阵冰雹啊。这一阵冰雹把这琼花砸的是花也掉了瓣了，叶影都掉了，整个就剩一光杆在那儿了。杨广到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杨广心想，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达新宫啊，动用了两三省的民夫是一百万人，就为了要看这琼花，结果我到这儿就看这么一光杆儿。杨广心想，也许该着我倒霉了啊。但是呢，旁边这人呢还给杨广啊圆，陛下，这刚才这顿雹子把这个叶跟花都给砸掉了，恐怕想来年呢它还能够重新发芽再长叶。杨广心想，我在这住一年，我等着它再重新发芽再长叶再开花。杨广什么也没说，悻悻然转身回来，又回到大政殿，告诉王世充，刚才那歌舞朕没看完，那个叫什么小桃红的那个歌女呀，唱得很好，让她再与朕唱歌。嘿，这杨广是那头没有，还顾这头，这又开始歌舞台上，又欣赏起歌舞来了。杨广在这闹腾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这琼花宫内。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来的，怎么上的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杨广是夜宿在琼花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蒲山公七位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城的衙门。到在衙门里边，西魏王是在杨广那讨了一道圣旨来的，这叫奉旨问案。到在衙门里边二堂，把这旨意摆在正中。同时呢，西魏王李密也让衙门里边这些衙役们在两边站立。李密又带来了十几名亲随，这十几名亲随都是杨广殿前的护卫官，站在两边看着李密怎么审问这程咬金。李密吩咐人到监狱里边把这程咬金给我提出来。江都县的衙门里头的差役到在监狱里把程咬金就给提出来了。这阵程咬金呢就不是五花大绑了，戴上手铐子了。程咬金戴着手铐子，一看夜晚之间把他提出来要夜审，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怎么白天要杀没杀呢？像我这样的，我估算着杨广绝不能留我呀，这晚上又夜审，夜审什么？无非是想要审问我程咬金受何人指派而来，把我的幕后人给挖出来，就此而已。程咬金拿定主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王世充跟段达两个人给招出来。程咬金来到大堂这一站，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呢对李密并不熟识，李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本官是西魏王李密，今日奉旨问安，要审问你受何人差遣到此行刺。程咬金，上面有圣旨还不跪下？程咬金一笑，嘿嘿，我告诉你李密，白天我见杨广的时候他本人在那儿我都没跪，

那弄张纸高那儿，我就更不跪了。你还别费着劲，你就是愣把我踹的跪下，我还站起来。实在我站不起来，我就趴下，我也不跪。李密一看，这可是真犟眼子，他就是不下跪。李密说：“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这里来是从哪儿进来的？”程咬金说：“从门里进来的。”那把门的人就没问你吗？他呀，他没问我呀。这把门的这些人，我一看都俩眼发直，傻不愣登。我进来之后，可能他把我闹误会了，以为我是这修建琼花宫的人呢，所以我就进来。李密说：“我看你说的是一派谎言。”程咬金说：“你说我是一派谎言？那你说说，这真话是什么样的？”李密说：“怎么能让我说呀？我现在让你说呀，你让我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话。”李密说：“程咬金，你可要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连夜升堂审问你的口供，在这二堂偏僻所在审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可有刑具伺候。”“嗨，刑具呀，跟你说，我是李密，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讯，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把这刑具都给我使遍了。你问问老程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贱骨头贱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令，打我多少下，给我输输筋，活活血，行不行？”李密一看，合着这位是蒸不熟煮不烂。李密说：“程咬金，如果你要是不招认的话，那我可就要打你40板子。行啊，打吧。我从哪儿进来都不对，我就是从大门进来的。你要不招，我可要用刑，用吧。来，打他40大板。”说着话，有人把程咬金摁在地下，过来掌刑的把这板子就举起来了，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打完了，一看程咬金不动弹了。“启禀老爷，这程咬金可能是晕行过去了。”“是吗？”李密说：“他背过气去了。”“是。”两个掌刑的到跟前趴着一听，程咬金在那地下趴着，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儿打小呼噜呢。嘿，老爷，他睡着了。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在那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子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呀。”“啊，哎呦，我刚要做梦做了一半，你们就把我拽回就动，你把我冻死呢就省得砍头了，怎么都一样。”李密说：“程咬金，我有几句心腹话跟你说，怎么样？”“行啊，说吧。”“有什么心腹话？咱俩还有什么心腹话吗？”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说出来之后，我想你就能够向我招认出受何人指派了。”“嘿嘿，程咬金，那你讲我听听。”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不能让其他的人听，两旁人一，你们暂且回避一下。”这些个人你们一听，是吗？好吧，咱先撤。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衙门里边的差人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

0: 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吗？”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儿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说是垂髫之交。程大爷不懂，程咬金看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哦，程咬金说，照这么一说，你们两个致敬呐。你知道王伯党现在在哪儿吗？李密说，我知道啊，他在瓦岗山是你手下的将官呢。哎，程咬金说，是啊，既然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还给我见面先来40板子？李密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周瑜打黄盖不是有个苦肉之计吗？我得先打您40板子，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这问案呢。程咬金说，你说这话，打完我40板子，你说叫苦肉之计，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救我吗？李密说，我在想啊，你知道吗，不是我给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这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了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支持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没读过书，不认字儿，我心眼够用，我不是那种二褶子。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误会了我这一片好心了。行，你要真是好心，那也行。我跟你讲，你别问我，我依靠谁。你就这样把我能救出去，那我就承认你是真心救我。你要跟我套套隆隆的问我这依靠是谁呀、啊？那你就甭救我。 李秘书这样吧，我把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跟您和盘托出，这行不行？
1: 行啊，可以。
0: 李秘书，我打算这样，你呀，没有依靠的话，你就给我编造出一个依靠人来，你就说这个人手眼通天，他认识很多朋友，而他这些朋友都在杨广的驾前，都是称臣的重要人物，正是通过这个关系，才能够使你混进这琼花宫，才能使你睡在杨广的龙床上，其意就在于刺杀杨广。那么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友就在江都城外，离这个江都城不远有一个什么村子，就在那住。你把这个口供说出来，我记录下来，我呈报给杨广，跟杨广说必须把您周围的生心刺王杀驾者都得清除掉，不然的话您这龙驾就不得安生啊。杨广他肯定同意要捉拿你这个朋友，而你这个朋友呢又是在江都城外。我就跟杨广说，你讲的必须。李密说，这是我下半天脑子里边前思后想琢磨出来的，程咬金说行啊。李密说，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依托之人？程咬金说，依托之人吧，这依托之人这名字我还编不出来，您替我编一个行不行？您编出来我就说是他，但是这个地方我能给您指出来。什么地方？程咬金说，江都城外有个酒店子村，就到酒店子村去就行。这程大爷怎么想起这酒店子村来了？因为这个王世充跟段达跟程咬金讲过，把他那马跟那斧子寄存到那酒店子村了。酒店子村那儿有王世充在那培养的人马队伍，有那么一支队伍在那儿，所以程咬金记住这个酒店子村了。一说这句话，李秘书好啊，既然是叫酒店子村，我就给你编一个名儿，杜康造酒，咱别叫杜康，你就说他叫李康行不行？程咬金说，叫李康这名不能说出来呀，一说出来他万一这杨广要不让我去了呢，派别人去捉拿呢。李秘书也对，那你就不说名，就说酒店子村就可以了。哎，就这样了。好，李密马上就把桌案上的纸张拿过来，提起笔来，代程咬金写了一份口供。这口供说呀，他受人指使进皇宫行刺，指使他的人住在酒店子村，但是这个人只有他认识，只有他领着去才能把他捉到。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有很多至近的朋友都在皇帝的周围围观，只有把他捉到，才能把这些个想着刺王杀驾的官员一网打尽。这个供状就写完了，写完之后，李密马上吩咐外边的人都可以进来，当众一说，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开导，这程咬金呢招了。尤其是杨广跟前那些站殿护卫，心里边都由衷的佩服李密，觉得这李密是真有本事。你看拿板子打他不着，他拿话说就给说招了。李密把这个招供让程咬金只能派轻骑30骑，30骑轻骑由我率领着，我押着程咬金到那里去。杨广说，那也好，你要多加小心呐！他既然敢做这么大的事，他手下会不会有人呢？提出程咬金来之后，李密把程咬金手铐的那钥匙他要回来了。这知州敢不给吗？李密把这钥匙拿在手里，给程咬金备上一匹马，让程咬金骑上，然后呢，

0: 李密跟程咬金两个人并马而行，后边30名羽林军跟着，就由打这江都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城之后啊，因为程咬金在监狱里边就打听了，说你们这个酒店的村在哪边啊？说在城北边。程咬金呢领着他们就出了北城，说十了里地就到。程咬金催马往前走，走到这个酒店的村子村外边了，这李密就把程咬金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手铐子还带着，但是一挣可就开了。李密回身告诉这30名羽林军，你们都在树林子里边等着，让他去到那村子里边把他那合伙者找出来，然后诓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把他再绑上。李密觉得他这个策划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可他哪想到前脚他出来，杨广在那又派出一拨人来，他派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跟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的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拨人来，他派的谁啊？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人。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呢，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梦贤臣。杨广告诉世民呐，你带领着一哨人马，随后给李密做一个接应。我担心李密会出什么闪失差错。李世民一听，乐不得的这么做。为什么？这几天李世民正在考虑怎么样子想办法离开扬州回转太原，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了。李世民把自己这个想法跟柴绍沟通过，柴绍也有同感。那么今天杨广一派他给李密做接应，李世民欣然愿往。所以李世民就跟柴绍一合计，带着这位赵王李元霸，带着他们从太原府派来的这2000铁骑兵，乘上坐骑就离了扬州，随后就奔着这个酒店的村来了。这一路上，李世民就问柴绍：“咱们是快走还是慢走？”柴绍说：“甭忙，咱慢走。”李世民说：“慢走那叫什么接应？”柴绍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知道你心里不在接应，而在于想回太原。”李世民一身大指：“姐夫，您真聪明。”柴绍说：“要不聪明能跟你作伴吗？”李世民说：“咱们慢点走吧，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我估算着这个城门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的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头目。程咬金进村就打听哪儿有武术场子，村里边有一位村民告诉程咬金了，说打着那村的北头就有一个。来到这里，程咬金就找这武术场子的教头，也就是教师。这教师姓王，王教师出来一看程咬金，一

找李密，这王教师就愣了，不认识二位，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程咬金说，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提个人你能知道，王世充段达你知道吗？哎呦，那我知道啊，段达那是我们的段掌柜。程咬金说，对了，我就是受你们段掌柜的委托到这儿取我的马来了。前不久你们段掌柜把一匹马，那马上面还挂着一口斧子，送到你这儿寄存，你记得吗？哦，那您。程咬金说，我姓程，叫程咬金，又叫程之杰，我是瓦岗寨的。哎呦呦呦，您这可是大名鼎鼎啊，怎么今天亲自您来牵这马来了？对，来不及了，我告诉你，我刺杀杨广砸了锅了，好悬没让杨广把我给杀了，现在好不容易我有个脱身之计到这儿来，我要牵着我的马跟斧子，我要走。这王世充和段达没工夫抽身，所以我亲自来了。哦，我明白了，您跟我来。这个王教师领着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把式场子练武的空地旁边，这儿有一溜马棚，这一溜马棚拴着一溜马。其实他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一溜马棚，光这马就养了好几百匹，这是准备着起义兴事时候用的。程咬金往这个马棚那儿一走的功夫，程爷这匹马铁脚早溜驹，他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就在那槽头上踢跳咆叫。为什么？他认出他主人来了。这好几天没见着程咬金，这马一看他主人来了，呼呼乱叫，蹄子又跑，尾巴又摇，连打响鼻再蹦的。其实那马那在说话的，一看见程咬金那个意思说，哎呀主人呐，你怎么才来呀？你把我拴在这怎么不管啦？好多天呐，我好吃不消啊。说这马能说出这么多话来吗？这是我理解这马可能说这么多话，这种情绪当然马他不能说出来呀。程咬金一看，哎呦哎呦，老红啊，哎呀，让你在这儿受罪了啊！来，快点快点，这回我把你牵着走。这王教师过来把这马就给他解下来了。程咬金是骑着一匹马来的，程爷说这匹马就归你啊，我把我的马牵走，这匹马你拴到槽头上。王教师就把程咬金这匹马拴到槽头上，程大爷把自个儿这匹马牵过来，一看这八卦开山乐府还在那鸟翅环上挂着呢。程咬金牵过这匹马来，搬鞍认证，乘胯坐骑。程咬金心想，有这马有这大斧子，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回头看了看李密，怎么样，这回咱们得走了吧？李密说，对，咱们得走，咱们不能按原路再回去，那三十名羽林军呢，就让他们老实在树林子里边等着吧，咱们在村子的那头绕路而行。程咬金说好。跟这个王教师打听完了道之后，临走的时候李密特意又嘱咐了王教师几句，这王教师也知道这都是我们志同道合之人，都是想着灭大隋诛杨广的。所以就这样，李密跟程咬金又打村口的另一头出去了，顺大路奔瓦岗寨，他们那儿走了。这三十名羽林军呐，在树林子里边就傻等着。哎，我说怎么他们也不回来了？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抓他这个主谋的人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咱们过去看看。这三十名羽林军其中也有小头目啊。这小头目说：“咱别看呐，人家说了。”没有命令别让咱们靠前，万一咱们这个人马队伍一去显山露水，把他那个主谋给吓跑了呢。就是啊，哎呀，他们在这等着就腻歪了，有的就下了马了，有的就出了树林子了，在这逛荡，正在这逛荡着，一看远处顺大道来了一队人马，正是李世民和柴少他们来了。李世民和柴少他们骑着马往这一来，一看前面这是羽林军呐，李世民带住缰绳，咦，
你们怎么在这没动啊？哎呦，您几位来了，这正好。您几位来这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接应我们？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柴少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少，两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哼，他把程咬金给放了。这几个大傻子还在树林里边等着呢。柴少说：“这样吧，我领着你们，咱们进村里边看看，看看那个主谋抓住没有。”哎，他们这一伙子人就进了村。柴少进了村之后就打听，说刚才这村子里边进没进来两个人骑着马，一个长得这个蓝花脸，一个是长得白脸。有的这村里老百姓有看见的就说了，说上那把式场子去了。接着柴少跟李世民就来到这个把式场子这儿，到这个练武场就找到了这位王教师，问这位王教师说：“刚才有两个人来吗？”王教师说：“有啊。”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去了？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啊，走了？奔哪边走了？奔村子那头走了。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从北头。

0: 错了，就回去那么讲吧。哎呦，那万岁要不允许呢？万岁不会不允许，你就照我的话去说。哎，好吧。珍珠觉得大隋朝气数已尽，杨广这皇上肯定是当不长了。李世民就想，与其这样，十八国反王都敢联合起来在四平山截杀杨广，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太原府聚于其，一刻也不停留，急急忙忙赶路。他们呢，到了晚上不住店房，不是住的庙宇里边，就是到老百姓家里边借宿，再要么就露宿在树林之中。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密这个人做事非常谨慎，他考虑到这一路上有很多地方是隋朝管辖地带，程咬金这个人这是个有名的人物，说不定哪位认识他，我们要住到店房里边被人一查店查出来，就会引来麻烦，所以不让他们发现他们行走的踪迹。李密跟程咬金小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是一天，在躲躲闪闪的情况下，终于来到了金提关。一到了金提关呐，这程咬金可就高兴了。程咬金心里合计，到了金提关就是我们瓦岗寨管辖的地面了。所以到在金提关的城下，程咬金往城上面一喊，吩咐城上的瓦岗军往里边禀报：你们金提关的主将谁在这镇守呢？就说我回来了。现在镇守金提关的就是金城牛盖四十六友弟兄二位。这金城牛盖一听说程咬金回来了，哎呦，赶忙是列队出营，大开城门，把程咬金跟李密两个人迎请到了金提关的大堂之上。到在大堂之上，这金城牛盖就跟程咬金说了：魔王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瓦岗寨上徐三哥是天天派人四处寻找，您上哪儿去了啊？程咬金说：上哪儿去了？我逛了趟扬州。
1: 啊，您逛扬州去了？
0: 对，这杨广不是下扬州又看琼花吗？我一看他要看，我先看看吧，我去了。我到扬州逛了一圈，上杨广那龙床上睡了一觉，然后吃了顿他的龙饭，最后我就回来了。
1: 哎呦，我说程四哥，您这能耐大了，您上杨广的龙床上睡了一觉。
0: 对啊，你说这龙床我不睡谁睡啊？
1: 那您怎么睡的？这你别问，我告诉你，这里边要想睡龙床，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睡的，这里边说道可多了，等有功夫我跟你细细的讲。你马上派人上瓦岗寨，告诉大哥、二哥、三哥，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明天我就回瓦岗山，好好的迎接我们。不光是迎接我，更重要的是迎接这位普山公李密，这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跟你说吧，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了，他真的好像我重生父母，再到爹娘。
2: 我说四哥，您说的我听着胡了八都，怎么您睡了龙床了，又吃了龙饭了，您最后怎么还有个救命恩人？您怎么的了？
0: 我怎么的了？我他娘的差点没死喽！
2: 这怎么回事？我别在这儿跟你说了，回到瓦岗寨上面再说。
0: 今天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就把他们簇拥在当中了，什么也别说，先问程咬金是怎么回来的。这程咬金好家伙，胡吹海棠一通的。程咬金就说了：我上趟扬州，又睡了回龙床，最后又吃了顿龙饭。徐茂公呢听着非常冷静，脸上毫无表情，最后就说了：您吃了顿龙饭，又睡了龙床，您最后怎么回来的吧？
3: 程咬金说：我回来了，回来这不李密把我救了吗？这是我救命恩人呐。
2: 您说说您怎么被人家救了？既然被人家救了，肯定你就背了难了，你是不是被人家逮住了？
0: 程咬金说：就是啊，不让人家逮住怎么能有人救我呀？徐茂公说：我说魔王千岁，现在你已经回到咱们

自个儿家了，也不是对外人，您就不用吹了，您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把这实话说出来，让我们大伙儿都听听。程咬金乐了，这回呢，脸也露了，眼也现了，差一点啊，没把脑袋给混丢喽。跟你说吧，程咬金就把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诉说了一遍，是怎么是睡龙床醉骂杨广，是又怎么李密设计把他给营救出来，一路之上逃到这里。秦琼一听啊，哎呀，魔王千岁，看来您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现在眼看着人头就落地了，他就愣没落地，居然有贵人相扶把你给救回来了。程咬金说，就是啊，嘿，要不碰着李密我就玩完，你们再想见我也见不着了啊。这个功夫，李密在这一坐，大家伙就问李密呀，尤其是王伯党、单雄信，他们跟李密都很熟悉。王伯党跟李密呢是从小长起来的弟兄，王伯党跟李密又是重续友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呵，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带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杨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回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是有什么大事儿？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个魔王千岁，怎么您下了一趟扬州回来之后，龙床也睡了，龙宴也吃了，怎么回来不想干了啊？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说，这事儿吧，是近些天来我一直在脑子里边考虑琢磨出来的。其实啊，咱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下子。我大字不识，愣在这要做皇上，这不他娘的出笑话了吗？啊，当初拜大旗的时候也不怎么着，我一磕头就来一阵风，这旗就起来了，你们就说我是受了天命了。我心里明白，

我这个皇上全仰仗着众位弟兄，有不认字的皇上吗？啊，你说我干什么事儿，我这也传旨，其实主意都是你们出的。我知道我这皇上就是那皮影人，我在前面抬胳膊动腿的都拿这棍儿支着，拿棍儿的就都是你们，你们让我怎么动我就怎么动，这我还不知道吗？尤其是这回到了四平山，十八国给我来一独盟主，我一看呐，我这脸就露到头了，我再没地方露了。十八国给我来个独盟主，结果呢还打败了，这一打败了我这心里边好不是滋味，我自个儿跑了先不说呀，人家十八国损兵折将，这杨广呢也没把他杀了。要是这回到扬州，我要把杨广宰了呢，那也还行，我还没宰了，差点没让杨广把我给宰了。要没有李密呀，那我就完了。这一道上李密跟着我走啊，我就发现这李密呀，人家可是读书识字、胸有韬略的人，一谈一论呢，人家说出来很多话我都不明白。所以我说不干了呢，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打算呢，这活儿让李密干。徐茂公说：“魔王千岁，您这皇上这可不是活儿啊，这活儿让李密干。您要说修房子、盖什么东西，说这活儿你干不了，别人干行。这当天子，怎么就让李密干呢？”我这一路上想，李密对我，哎，这李密这人你们都了解不了解？所以昌平王邱瑞说了，说这个李宽呢做官就很有才华，很受皇帝器重。后来李宽去世了，李密呢子承父职，也当了一个蒲山公。尽管他当了蒲山公，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所以整天发奋读书。就在这长安城里边啊，他是天天由打他的住处到郊外树林的没人的地方去读书去。他骑着一头黄牛，这牛犄角上啊就挂着书。他在这长安街里边一走的时候，走一道他就读一道，一直读到郊外树林子里头。他就这么读书，据说读过好几年。有一回啊，这个李密骑着黄牛走在长安城的街上，他坐在牛背上读书，被一个人发现了。发现他的这个人就是越王杨素。这越王杨素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啊，坐在牛背上闹市之中穿行而过，他还能读书。说这杨素呢，在后边就跟着他。头一天跟着他，看他过去了；第二天还在这路过，他还在那读书。这杨素一直跟他三天，到了第三天，跟到这个长安城的城门这儿，杨素就把他叫住了，说：“小伙子，你看的什么书啊？”这李密就说了：“说我看的这书啊是《史记》。”杨素就问了。说你现在看到哪儿了？他说我正看的是项羽记，也就是项羽的传。杨素说这项羽是个什么人呢？这李密当时就跟着杨素讲了这个项羽传里的事儿，同时这个李密对项羽的成败还有他自己的看法。李密这一顿讲，把杨素给讲的有打心里边往外佩服他。杨素就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李密。一问，这是上柱国李宽的儿子。杨素回去之后啊，就训他自个儿的儿子。杨素有个儿子叫杨玄感。杨素说：“你呀，跟人家那个李密比差远了。你看人家那李密，整天穿街读书，专心致志。我问他看那个《项羽传》有何感受，他跟我说出来那个道理都使我震惊。你呢？”整天在后花园习练武艺，要知道成大事业光会武不知文是不行的。这打这儿开始呢，

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跟这李密就过从甚密，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后来李密这书读完了，在隋文帝的时候就当了蒲山公，这隋文帝还打算对他进一步加封，可是没想到隋文帝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篡夺他的江山，因为这个一段时间把李密给贬出朝来了。李密他自己呢主动又辞官了，这两者一结合，李密有一段闲置在家，杨广登基又把他重新启用。李密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足智多谋，你们要问我，我就能跟你们这么说。至于说他能不能当咱们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那还有你们大家商议决定啊。昌平王秋水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在徐茂公的心里边也知道程咬金当皇上是不太称职，那么当年上了瓦岗山之所以让程咬金当皇上，那纯属一种巧合机遇。徐茂公的意思，瓦岗山上这个领导权不能落到翟让的手里，所以商量好了两帮人一起跪下拜大旗。没想到程爷一拜就赶上来了阵风，那大旗就起来了，所以该着他有这么点福分。那么如果从长远考虑，还是应该换个人，换谁这徐茂公没有考虑好。可是今天程咬金提出来要换李密，徐茂公对李密知之毕竟是很少，徐茂公听昌平王秋瑞这么一介绍，觉得李密这个人起码说从学识上从思想上要比程咬金高得多，但是徐茂公不便于当时就表示明确态度。为什么？在座的还有一位小霸王翟让呢，这小霸王翟让那是瓦岗山的创始人呐，到现在为止人家小霸王翟让手里边还有一支队伍呢，还有自己的一伙亲信呢，他们是合作建立的瓦岗山呢。所以徐茂公得要听听翟让怎么想，程咬金这个人说话口快心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秦琼呢看徐茂公的，知道徐茂公是一个谋士，程咬金呢着急，怎么样？哎，你们听见没有？秋王爷都说了，这李密人家从小的时候就好学，不像我从小就打架了。钱二哥，您觉得呢？秦琼说：“这个事情啊，咱们还不要在今天定吧，再琢磨琢磨。”别琢磨了。程咬金说：“我把李密带到山上来，如果说我不尽快的把我这个皇上让给他，人家李密会想啊，救我一命，怎么连我这个人装傻，一点报答都没有啊？”小霸王翟让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我问你，您真想把这皇上要让给李密吗？”程咬金说：“真想啊。”翟让说：“这样吧，当初您之所以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因为这是接受天意，我们共同拜旗，您拜出来的。如果要让李密接替您的话，那么明天咱们重设湘潭，再拜大旗。这李密如果能把这旗拜得迎风招展，那就让他当这皇上。”程咬金一听，这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李密要拜不起来呢。程咬金心想，我那会赶上一寸劲儿，他要赶不上这寸劲儿呢。程咬金说：“翟让，我拜起来了那就是天意了，我让给他这也是天意。”翟让说：“这样不行，您如果说要是不拜旗，您仅仅是为了报答恩情，您可以给他钱，您可以给他物品，但是您把这王位给他，恐怕就连我手下人也不能服他，凭什么就给他呢？”程咬金说：“依你之见，得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对他服呢？”小霸王翟让说：“我也知道，魔王千岁，您是出自报恩，也是出于呢
自己不愿意做这皇上了，把这爵位要给他，要给他的话行，咱们瓦岗寨瓦岗军这回在四平山截杀杨广，一场恶战，我们去了20万人，死伤逃走得有10多万人呐。如果这个李密他在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军扩充到10几万人马的话，那就说明他有本事，他有本事，我们就可以尊拜他为瓦岗山的大哥天子。哎，程咬金说，你说这个话呀还有道理。徐茂公说，我看呐，就按照一字并肩王这话咱就来办吧。他们这个会议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之后转过天来，当然了，程咬金还做自己的大德天子，但是程咬金呢就把李密封为一个副军事，得给个官啊。封了个副军事之后，程咬金怕这李密呀心里不踏实，过后把李密单独找到自个儿屋里来，这程野呀就把他们开那会议所研究的内容原波都端给李密了。程咬金说，李密，我们想着让你当皇上，不过呢这小霸王翟让呢他提出来说，你有什么本事呢？如果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山上扩充10几万瓦岗军，你就可以接替我这活，怎么样？李密，你有没有这本事？程咬金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这么一问，李密听完之后笑了，呵呵，那好吧，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还真得在这瓦岗山上显示显示我的才华，显示我的才华得跟您说清楚，并不是要窃取您的这神位，显示我的才华无非是想要帮助你们瓦岗山做一点事情。哎，程咬金说，行啊，你只要能够扩充10几万瓦岗军，这瓦岗山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服你。李密说，好吧。程咬金这几句话跟李密说了，李密可把小霸王翟让给记住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不同意李密接替这大德天子，李密心里边觉得翟让这个人对他有看法，李密自己搜索枯肠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怎么扩充这瓦岗军。没有两三天，李密就给程咬金提出来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叫扩军计策。李密知道啊，这杨广打算修建一个东都，就是再修建一个建都之地，所谓这个东都就是洛阳。杨广为了在洛阳修建东都，洛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洛口，洛口这个地方囤积了很多粮食，那儿有一个粮仓。李密得知这个洛口粮仓足有1000万担粮食，所以李密就向程咬金提出来说，您呢可以派我下去，派给我几员将官带领着1少人马，我截取他洛口的粮仓，截了洛口粮仓一半带到瓦岗山上，另一半分发给贫苦饥民，因为河南这一带也是连年灾荒，很多老百姓没有吃没有喝，甚至有的饿死了，有的一家人上麦逃荒，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开仓放粮会最能取得民心。程咬金一听，好，程咬金立即同意了，马上派李密给他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派王伯党跟着李密，同时又派去了小霸王翟让。为什么派小霸王翟让？程咬金心里想的是，李密要施展才华了，翟让你不是瞧不起李密吗？没看出李密有什么本领吗？这回让你亲自跟他走一趟，瞧瞧李密这个人如何。所以小霸王翟让跟永三郎王伯党他们两个人带领着5000瓦岗军由李密率领就下了瓦岗山。
下了瓦岗山，偷袭洛口粮仓。到在那个地方，马上把这洛口粮仓一阵就取上。洛口粮仓没有准备啊，谁也不会想到瓦岗军会偷袭这儿来呀、啊。这洛口粮仓守粮官被王八党一枪挑死，守这粮仓的很多随军被瓦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洛阳。粮仓里边的粮食都归了瓦岗军了。归了瓦岗军之后，瓦岗军立即在这挑起大旗，瓦岗军在此赈济放粮，把这个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的都在外边摞好了，有一半的粮食装上车辆运回瓦岗山，另一半的粮食在这儿开仓放粮给贫瘠的老百姓。哎呀，这老百姓站着长排，整天就在这领粮来呀。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瓦岗山的，没有不歌颂瓦岗寨的，都说瓦岗山这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瓦岗军在这儿威信大增，把这个粮食发放完了之后，李密同时呢张贴告示，瓦岗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希望老百姓你们的子弟到瓦岗军上去当兵。这么一来，不出半年，瓦岗山的队伍又重新兴旺起来了，又多了15万人，而且上瓦岗山报名参军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天天都有人来。这么一来，这天李密就问程咬金：千岁，魔王天子，我这15万人给您招来了吧？啊！李密把这话说出来，他可没说要当这皇上。程咬金那反应多快啊！程咬金说：对，你还真把这15万人给我招来了，这说明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得，这程咬金马上又跟众位首脑说了。程咬金说：干脆吧，这皇上就得让给李密，人家不到半年就招来15万人，当初咱们说那话算数不算数啊？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话说出来了那就不能往回收。怎么样，找一个良辰吉日，我脱袍让位，让给李密。小霸王翟让这阵也不说什么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亲自跟李密去了一趟洛口。小霸王翟让的的确确看到这李密不但说足智多谋，而且在征战之际马上还有几何勇战，这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小霸王翟让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有别的想法，就听您的了。程咬金那就好了，跟徐茂公、大爷魏征、跟秦琼他们一商议，最后就找李密谈。跟李密这么一说，要请他当瓦岗山上的皇上，李密开始再三推脱。说实在的，李密这种推脱呀，不是出自内心。李密这个人，应该说，那是困龙沙滩卧，并非池中物啊，总想做大事的人。李密总想做大事，总没有机遇。而今天程咬金一提出来要脱袍让位，让他当瓦岗山的首领，李密在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种豪气。李密心想，这支瓦岗军队伍如果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可以推翻大隋，重造天下。但是他又觉得，人家程咬金是瓦岗山的建立者，人家在这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了这么多年了，又当过18国的独盟主，无论从他的个人威信，从诸多方面都比他强啊。李密生怕自己急于表现出来要当皇上，而失去了人家对他的信任，所以李密是再三推脱。徐茂公等人是再次的让他要当这皇上，尤其程咬金出自内心要让他在这登基坐殿。最后李密一看他们不是对他试探，而是真心实意让他登基，李密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啊，李密提出来说要让我登基的话呢，
这国号这名称都应该

0: 我妞听你的，你说改什么就改什么。李密提出来要让他登基，他被称为魏王，瓦岗山瓦岗寨改个名字，瓦岗寨改名金庸城。说咱们俩叫寨呀、山呐、一听就是绿林中人，我们这叫城，叫金庸城。行，程咬金说还是人家这有文化的人啊，人家提出那名来，说出那个事儿来都对。于是就在瓦岗山上这
1: 场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密在瓦岗山登基了。原来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职，一律没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还要自讨一个兼职的先锋官。李密自称为魏王，徐茂公啊向李密提了一个建议，说在隋以前呢有一北魏，您称这魏王呢容易混淆。最后李密就给加了一个西字，叫西魏王。西魏王李密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在这一登基坐殿，李密向大家就先提出来要做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灭大隋，诛杨广。李密跟众群臣讲说，大家伙都想要杀杨广，如果杨广在长安城中，恐怕天下各路反王，谁想取杨广杀杨广都会很困难的。而现在杨广呢自己出行到在了江都，远在江都这一驻扎。杨广这个人是贪恋酒色喜欢游玩的人，所以他在江都短时间内不会回转长安，我们就借着他在江都这个机会，我们发下人马直取江都，把杨广截杀在那里。这样的话，我们带头杀了杨广，就等于我们带头取得了天下，然后再逐渐的吞并其他的各个地方势力。李密一提出这个建议，大家伙一致拥戴，尤其魏征啊、徐茂公啊、秦琼啊这些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都觉得李密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兵取五关奔江都。这兵取五关第一关就是虎牢关。兵取虎牢关怎么个打法？这需要很好的商量。李密呢把瓦岗山上的核心首脑人物找在了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当然也找来了裴仁吉、邱瑞、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翟让等人都在。李密说了这虎牢关我们如何进取，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李密一说这句话，旁边昌平王邱瑞就说，邱瑞说，诸位，我跟你们说吧，这个虎牢关这是我们下山攻关的第一关，这一关能不能拿得下来关系到后四关取得会不会顺利。虎牢关如果拿下来，后四关我们就可以势如破竹而打破，如果虎牢关拿不下来，那么出师不利，对我们的行进大有妨碍呀。要是夜战的时候，他这个夜明盔光华闪烁，可以影响敌将的二目，所以他就容易取胜。身上的唐尼铠，所谓唐尼铠呢不是全身铠甲，就是一个坎肩式的衣服，前后两扇，他系在前胸后背上。尽管像个坎肩是这么件东西，但是这个唐尼铠刀剑不入，你要跟他对面一枪扎到他的前胸，他有没有护心镜都无所谓，你扎不进去，不能伤着他。这是一件宝盔甲，胯下虎雷豹，手中提炉枪。他这个提炉枪之所以叫提炉，就是在疆场征战，哪怕被困在重围之内见不着水，据说啊，这个我没经过考证，他那枪扎到地上，从那个枪转后面往上一吸，要是有泉有眼的地方，

0: 还可以把水给吸上来，能解决饥渴的事儿。他这虎雷豹是最厉害的，画家这匹虎雷豹，有人又叫他虎雷豹，是因为这匹马在关键时刻，他那个门鬃那儿有一撮红毛，只要用手一提那撮红毛，这匹马就有一声怪叫。这匹马一叫，敌将的马必定是闻声而卧，或者闻声而倒，屁滚尿流。说他这马这一叫唤，对方这马就躺下了，一躺下他就可以把敌将捉住。说这个人十分厉害，手中这条枪也武艺超群。程咬金一听，得，老爷子，您这话说完之后啊，就等于先给我们泄了气了。你说这头一关虎牢关就碰上这么一位，身上有四宝，扎他砍他，他刀枪不入，他这马还会叫唤，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哎，这得了，疆场上咱们怎么打呀？秋瑞说完这番话就乐了。秋瑞说，不过呢，这虎牢关我想极易取得。那怎么呢？您刚才说这个四宝将上师徒这么厉害，怎么又极易取得呢？秋瑞说，你听我说呀，我有的话还没讲呢。这个上师徒啊，他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弟子。哦，是您的弟子。
1: 对了，
0: 秋瑞说，这个孩子从小跟我学练武艺啊，是我手把手一招一式把他教出来的，他最听我的话。跟你们说，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那武云照把上师徒请到他的南阳关内，武云照跟上师徒他们两个是磕头的马兄弟呀，应该说情同手足。那阵上师徒还是反隋的，当时隋炀帝派兵让我也去独挡一门，我到了那之后，这上师徒就出兵了。上师徒出兵，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学会了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你现在不要跟武云照在一起威武了。尽管说武云照他也是南阳侯，是武建章的儿子，是名门之后，但是现在国家官府捉拿他，你跟他在一起待不了许久，我劝他相随。上师徒这个人很重义气，他不愿意相随，他不相随呀，我当时抽出宝剑，剑弹不向，我就说了，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我现在我这个师父让我的徒弟相随，就这件事你都做不到，说明我们师徒之间的这种情谊就算断绝了，我要拔剑自刎。上师徒当时害了怕，立即滚鞍落马，跪在地下说，我降随。就这样，是我让他降了随了。降随之后，杨广对他很重看，所以让他镇守虎牢关，当虎牢关的总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兵取虎牢关，到那个地方，我想兵不血刃，不用打仗，不费一兵一卒，就凭老父我这一个人，到在疆场上，我就能劝得上师徒归顺我们西魏大营。哦，李密听到这里满面堆笑，老王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在疆场之上，如果您就凭借着一席游说，可以说的您这个弟子归顺我们西魏大营，我给老王爷您首记一功啊。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邱王爷，这事儿准不准，牢靠不牢靠，您这徒弟听您的吗？邱瑞是怎么会不听我的呢？我刚才听您这说呀，我真犯点合计。邱王爷，您说在打南阳关的时候，那阵上师徒他是反隋的，疆场上您劝他降隋，要不降隋的话您就抹脖子，结果上师徒他降了隋了。可是这回他降了隋了，您再劝他归顺西魏，他能归顺吗？啊， 秋瑞说，这孩子是从小哥把他拉着长大的，别人我不敢担保，上师徒他就听我的，我让他归顺西魏，他肯定归顺西魏。那好那好，哎，老王爷，这话你也别先说大了，如果到疆场上您劝了半天最后他不听，那咱今儿再打这也行啊。邱瑞说，你们放心吧，他不会不听的。呵，邱王爷把这功可拉圆了，这话可说满了。最后商议决定之后，兵发虎牢关，由秦琼秦叔宝为兵马大元帅，程咬金自跑先锋官。依着李密呢说，您不能当这先锋，您要当这个先锋的话，由这个魔王天子到先锋，这显得大材小用。程咬金说，咱们用不着这个，我不还有个一字并肩王的吗？不行的话，我在先锋营里边挑一大旗，上面再写上一字并肩王，我又是王，我又是先锋，我两样兼着。哎，好吧。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倒也很有意思。程咬金为先锋，秦叔宝为元帅，带领着金庸城瓦岗寨上的很多众位将官，点齐了十万大军，离开了瓦岗寨，就奔着虎牢关来了。来到虎牢关外，扎下营寨，中军帐、先锋营全都设计好了。营寨一扎下，那虎牢关里的守将尚师徒可就得到探马的禀报，说是现在瓦岗寨改了名了，改叫金庸城了，头也换了，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了，现在是西魏王李密李玄岁。尚师徒知道李密那是个有计谋有智慧的人呐，他兴兵侵犯我的虎牢关，我得多加防范。于是尚师徒对自己的兵将重新调遣，各路设防，自己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探马报，西魏王的兵马已经是兵临城外。尚师徒呢告探马继续打探。这人马扎下之后，这昌平王邱瑞就跟秦琼说了，秦元帅，我觉得这守一阵呢就得我出马，用不着我们讨敌要阵，我一出马尚师徒肯定出来要见我，而且要在跪到马前给我行礼，不信你们就看着。程咬金在大营里面一听，说王爷，这话您可别说大了啊，他要是不出城要不迎接呢，那您不丢人吗？这程咬金这人就这样，有时候说那话不让人家爱听。邱王爷一听，好，咬金呢，你跟着我出营，你看看，你瞧瞧这尚师徒会不会出来跪到我的马前。好好好，照这么说话我跟着你。邱王爷，您还别说，您倒在瓦岗寨上给我们出了不少的主意，给我们排兵布将，训练我们的队伍，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今天这贡献是最大的，您如果就凭您这两片子嘴能把这尚师徒说的投降了，哎呀，那我们整个大营寨从上到下的人都得感激您。邱瑞说，你就放心吧。于是昌平王邱瑞点起来5000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邱王爷顶盔冠甲，罩袍书带，跨起马，马鞍桥挂上自己这条枪，邱王爷出兵，他儿子邱福在后面也跟着官兵料阵。邱王爷为什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攻打虎牢关，要说服尚师徒呢？这老爷子也是感觉到，自从他上了瓦岗山之后啊，就再没有给瓦岗山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出过什么奉献。说今天尚师徒是自己的徒弟，那我出去劝降尚师徒，这就是最大的奉献，以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瓦岗山上的作用。昌平王邱瑞来到疆场上，让人冲着虎牢关上面一说，告诉尚师徒，就说昌平王邱瑞邱梦龙今天到疆场之上出兵，要见尚师徒。城上的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尚师徒在帅堂上一听，第一个出兵的是邱瑞。尚师徒当时一愣，哎呀，这我老师啊。尚师徒知道昌平王邱瑞投降了瓦岗山了，可是今天 西魏的军兵到这一打他的虎牢关，第一阵出兵的就是邱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项氏都一想，我师父来了，那我也得出去见见呐。点齐5000人马，带好了自己的这夜明盔，穿好了唐尼铠，外罩甲胄，足蹬虎头靴，跨骑虎雷豹，得胜钩鸟翅环，挂上金钻提炉枪，左肋下跨着3尺短剑，上士图点兵出征。虎牢关城门大开，雁翅排开队伍，他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昌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的金盔金甲，肋跨宝剑，马鞍桥得胜钩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上士图，我们不是敌人，现在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邱王爷在马上坐着，上士图这匹虎雷豹往起一提，离着邱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上士图把马带住，吁，马上一固守，对面可是老温师吗？邱王爷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师徒，正是邱瑞，见两恩师，因何不下马行礼？邱王一开始就不高兴，要没有程咬金那句话呀，这邱王爷还不太在乎这个，心想这程咬金就在后边看着呢，你怎么见我的面不下马跪下呢？邱王爷一说这句话，上师徒这个人是重义气讲礼节的人，马上甩蹬离鞍下轿坐骑，走两步到邱王爷的马前，扑腾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师徒给师父见礼，崩磕一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又上了马了。为什么又上了马了？因为上师徒知道现在两国交兵对过来的，这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师父身后边那几个将官，那几个兵马都是瓦岗军，我能说在地下站着不动吗？我知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计策有埋伏啊，万一趁着我在地下一磕头的时候你们队伍拥上来呢？今天磕完了头，幸亏后边没往上冲，上师徒所以得重新上马，时时做好战斗准备。上师徒一上马，邱瑞呢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谁？看程咬金，那意思程咬金看见没有，我说我这徒弟见我面得跪下磕头，现在跪下磕头了啊！程咬金在后边看明白了，邱王爷一回头的功夫，程咬金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知道了，你徒弟给你磕头了。上师徒端坐在马上之后，跟邱王爷马头相对，上师徒就说了，老师啊，今天这西魏的军马攻打我的虎牢关，您老人家为什么第一个出来了？哎，我听说老人家您投降了瓦岗寨，那是因为我的那兄弟邱福跟瓦岗山上这些个贼首贾家楼46有结拜，有他一个，我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您归顺瓦岗山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昌平王邱瑞一听，师徒啊，这话说的不对，你怎么说瓦岗山这些人都是匪首的？道的皇帝自从他当机以来，到处修造宫殿，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可言，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呀。尤其最近他为了到扬州去观看一个琼花，3000里地开长湖，70里地搭行宫，愣是挖出这么一条御河来，御河道两岸栽树，各设马道，劳动百万民工，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所到之处到处都要有所奉承，没有奉承职务者便要降职，这是一个什么皇帝呀？啊，可以说这杨广骄奢淫逸，正因为这样，百姓万民唾骂，天下刀兵四起，所以为师看来，这睢阳帝杨广他做不了多久了，大隋的江山犹如风烛残年呐，他气数已尽了。现在瓦岗山上

当今的西魏王李密，恐怕你也早有耳闻。这李密李玄粹，乃是朝中的才子，乃是上柱国李宽的后代。此人足智多谋啊，他都能够举大旗反杨广，要到江都去劫杀这个昏庸皇帝，这说明隋朝江山更不会长久。为是我在未下山之前，就向西魏王李密说过大话，夸下海口。我说上师徒是我的徒儿，我倒在虎牢关的关前，让我徒儿出来，我就跟他小一厉害，就凭我从小把他给养大，教会他练武艺，这一点上再凭我们师徒之情，完全可以劝他归顺西魏大营。师徒啊，正因为这样，所以为师今天第一个出兵。师父出兵不是跟你交战打仗来了，师父出兵是劝你来了，我劝你投降归顺西魏大营。自古有人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这一身本领，无论是文无论是武，都是少有的人才，我的徒儿归顺哪里，就给哪里增加一片光亮，我的徒儿归顺何方，就给何方带来一片生机。所以我劝我的徒儿马上归顺西魏营。昌平王邱瑞满以为这一番话语说完之后，上师徒就可以归顺。可是上师徒在马上一听，师父，当初在南阳关前，您曾经劝我归顺大隋，也是有一篇言辞的，而如今又劝我归顺西魏，又是一篇言辞。师父，您这番话说完之后，

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尚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邱瑞能劝降尚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邱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尚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邱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尚师徒就问了一句，尚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了，不是当年的尚师徒了。尚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老头这话一出口，尚师徒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尚师徒为什么脸红了？尚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尚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尚师徒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那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尚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尚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尚师徒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做牛马为其报德，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尚师徒在这马路边那么一站呐，过往行人一瞧，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咱不说吗？尚师徒从小长得有人缘。这个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一个人给人家一见面的，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尚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邱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邱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邱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边缺一个书童。尚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邱瑞把尚师徒带到他的府地之内。带到府地之内之后，昌平王邱瑞拿出银子来交给尚师徒，又派手下一个

家丁，跟着上师徒到他家里，到他家里帮着他料理丧事，把他的父母买棺椁成殓，发了丧，出了殡，入土为安，竖起两个碑来，立了两个坟头，让上师徒记住，这才算回来。上师徒打这儿对这位秋瑞呀，那是感恩戴德呀。秋瑞呢，就让他当一个书童，啊，扫天挂地儿啊，端茶捧水啊，也就是干些这个活。但是上师徒这孩子从小聪颖，与众不同。秋瑞一看这个孩子，不是属于那种麻木无知的那种孩子，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小机灵，属这种孩子。所以秋瑞呢，就让上师徒一天到晚的不离身边左右。那个时候，昌平王秋瑞有一个习惯，就是二五更要练功夫。那练武之人呢，讲究是二五更的功夫。晚上在自己的后花园练功的时候，这上师徒在旁边就伺候着端茶水。昌平王秋瑞练累了，出一身透汗，上师徒把这茶水就递过来了。管多咱秋瑞端过茶碗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保证这个茶是既不凉又不烫。一回两回，秋瑞没留神，日子长了，秋瑞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啊，他挺聪明，这茶水这个温度始终这么好，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上师徒时时在注意着秋王爷的举止，他也知道秋王爷爱喝茶，说每次送这茶，他一觉得凉了，及时就热，太热了，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上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这个枪，在那瞎舞着呢。秋王爷注目一瞧啊，他那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势，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秋王爷一看，这小子感觉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秋王爷就叫上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上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秋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秋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秋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上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傅。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傅仍未改变，相反，对这师傅伺候的就更好了。秋王爷对上师徒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武艺倾囊而赠，把他的枪法交给上师徒了。后来秋王爷这孩子秋福也长大了，比上师徒小几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练武。上师徒出了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也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秋王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给他请来了教文学的老师，又教上师徒习文。可以说上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秋王爷把上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秋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秋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那不能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史明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学了。上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秋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上师徒。

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铁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上师徒，上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上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上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就因为有上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上师徒的印象。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上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上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上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上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上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上师徒上哪儿了？上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了。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弑父夺权，登基坐殿。那么当然了，昌平王邱瑞呢，南陈主这一倒台之后，邱瑞就到大隋朝做官了，官拜昌平王。所以杨广登基以后，由于武殿章上殿骂杨广，杨广一怒之下满门抄斩，派于文成都、邱瑞、马叔毛等人到南阳关去征剿武云照，因为武云照造反了。当时武云照造反，这其中也有上师徒的主意。上师徒说，你要反隋，我帮着你。武云照这扯旗造反，于文成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上师徒曾经带一路人马出去，想着帮着武云照打隋军，没想到出去就碰见邱瑞了。昌平王邱瑞当时就劝上师徒说，孩子，你我原来都是南陈主驾下为臣，可是现在呢，我投降了大隋了，你是我的徒弟，哪有说师父保大隋你反大隋的道理呀，这岂不是师徒反目吗？你应该归顺大隋，再创一番事业。上师徒听到这里，开始，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过了点别的事。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师徒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师徒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师徒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镇兄弃妹，但上师徒并不信。上师徒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师徒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师徒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师徒觉得师父这阶段呐，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师徒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

0: 他一说这句话，尚师徒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尚师徒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降隋的时候，有那么一篇的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尚师徒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尚师徒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宫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嗯，李密现在都在这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尚师徒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他老师的话。尚师徒就跟老爷子说了：“师父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实难从命啊！因为当年您说让我投降大隋，我已经投降一回了。现在您又让我投降瓦岗寨，难道说您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7集，康磊的话音刚落，他手下的数十号兄弟纷纷举起片刀，吹胡子瞪眼睛，看着那个小头目直哼哼。那个小头目吓得倒退两步，机灵灵打个寒战，脑袋低下来，吓得一动也没敢动。康磊走到高清风的近前，把他从地上扶起来。高大哥，你受惊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这又是何苦啊？你现在救了我，你以后在青帮啊，也没有立足之地了。高大哥，还立什么足啊？再在青帮待下去，脑袋都要保不住了。高大哥呀，你以为他们只想杀你呀？怎么，他王秀斌也想对你动手？哎，可不是吗？高大哥，王一开那个狗东西已经放出话来了，要先杀你，然后再杀我。我们大陆人呐，在青帮已经他娘的没有活路了。哎，高清风闻言闭上眼睛，仰天长叹一声。高大哥，我们赶快走，想必王秀斌那些人呐，很快就会听到消息。高清风点点头，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高清风和康磊把那十几名青帮帮众捆绑住，随后穿过堂口，直从正门出去。看守正门的青帮小弟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见他们这些人急匆匆的向外走去，笑呵呵的问：“怎么，峰哥，又有任务了？”高清风随口答应一声：“哎呀，哎呀，高大哥，你们可真够辛苦的呀。这刚回来又要出去打仗啊。”青帮小弟们摇头嘟囔着，没有人理会他们。高清风和康磊一行人直接出了堂口，这个时候守在堂口外面的那1000多名青帮帮众急忙围上前来，纷纷

0: 疑惑地问：“峰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该不会又要派我们出去打仗吧？”“
1: 别问了，快走。”
0: 高清风摇了摇头，急忙说着。
1: 高大哥，走。
0: 去哪儿啊？严军茫然地说。是啊，去哪儿啊？高清风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好，他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候康磊开口说：“
1: 高大哥，我看呐，我们还是去找蔡建军吧。”
0: 找他？
1: 是啊，高大哥，蔡建军镇守东面的据点，手底下有500左右的兄弟，加上咱们的人，再召集一些，差不多能凑出2000号。到时候他王秀斌就算过来发难，我们也有抵抗的能力啊。哎，康老弟啊，这么做的话，只怕又把建军给连累了。
2: 哎呀，我说高大哥，咱们都这样了，你认为王秀斌还能放过蔡建军吗？
0: 高清风和康磊所说的蔡建军和他们俩一样，也都是大陆人，现任青帮的中层头目。高清风镇守铜山北侧的据点，而蔡建军镇守的是东侧。由于距离 X 市比较远，属于侧后方，这人员上就不是很多，据点里面只有500多人。高清风和康磊一商议，决定先去找蔡建军。铜山东据点听说高清风和康磊来了，这蔡建军亲自出来迎接，看到他们两个，他呵呵的笑着说：“今天两位怎么这么有空，一起到我这儿了呢？”康磊叹了口气，挥了挥手：“
3: 这个，哎，说来话长啊。”“
1: 那就赶紧进来说吧。”
0: 蔡建军十分的热情，把高清风和康磊等人让进据点之后，刚进来，蔡建军看向高清风，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收敛起来。“
1: 高大哥呀，你这回怎么惹出这么大的娄子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
3: 哎呀，蔡兄弟，你都知道了。”“
1: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王秀斌刚刚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们两个已经背叛青帮，正向我这边逃窜呢，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们两个拦下来。”
0: 听蔡建军这么说，康磊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1: 蔡建军呢？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我和高大哥可是都钻进你的据点了，你想怎么处置我们俩，呵呵，请随便吧。
0: 说着话，他双眼眨也不眨的看着蔡建军，观察他的反应。他们俩的关系啊，很一般，虽然都是大陆人，之间少有来往，性情也相左，但是蔡建军和高清风的关系却非比寻常。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在没有加入青帮之前就已经认识多年，后来高清风投靠了青帮之后，便把蔡建军也拉了进来。
1: 我说康磊啊，
3: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你把我蔡建军看成什么人了？
1: 高大哥，王秀斌说你已经背叛青帮，投靠了北红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建军呐，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 哎呀，我说高大哥，我不信任你，我还能信任谁呀？当初就是你把我拉进青帮的，如果你真投靠了北红门，我二话不说立刻带着兄弟们跟你走。我就是怕你扔下我不管兄弟我了呀。兄弟啊，我和北红门毫无瓜葛，王秀斌之所以这么说呀，哼，只不过那如此说来，高大哥，他王秀斌是不想给我们活。高大哥手底下还有1000多人，等一下我把我下面的兄弟都叫过来，咱们凑出2000兄弟不成问题。虽然打不过王秀斌那个小子，但是想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嗯，康大哥说的不错。
0: 蔡建军连连点头，顿了一会儿，他目光幽深的看向高清风。
1: 高大哥，既然王秀斌诬陷你投靠了北红门了，我看呐，咱们就真去投靠北红门算了，至少这也是一条出路啊。不行，韩大哥对我有恩呐，我不能背叛他。
0: 那高大哥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啊，我给韩大哥打个电话，向他讲明缘由。就算王秀斌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违背韩大哥的命令。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高清风愣了一下，看着他们两个。这时候康磊说，
1: 高大哥呀，这次的事情也许能掀过去，可是啊，我们和台湾派系已经撕破脸皮了，以后在青帮还怎么混呢？青帮的高级干部都是台湾人，如果他们想搞我们，我们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清楚。高大哥呀，你说以后我们在青帮还有立足之地吗？
0: 康兄说的没错，高大哥，经过这次的事情，台湾派系肯定会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帮主能保我们一次两次，还能保我们10次20次吗？
1: 哎，应付敌人就已经够难了，背后还要时刻提防自己人，哎呀，这叫混的什么黑道啊，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吗？
0: 他们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高清风是一个头两个大，进退两难，难以抉择。正在这个时候，一名小弟跑进来急声说，
5: 军哥，王助理带着大队人马正向咱们这边赶过来，是不是准备一下好去迎接啊？
1: 迎接个屁，让兄弟们准备好家伙，守住门口，不能放进来一个人，如果有谁想强行往里闯，格杀无论，记住没有？
5: 啊！
1: 你啊什么啊？他妈的，快去！
5: 军哥，王助理要进来也杀吗？
1: 废话，无论对方是谁，去，把我的命令交代下去。
5: 哎，
0: 那名小弟脸色惨白，一溜烟的就跑了。等他走了以后，蔡建军向高清风着急地说，
1: 高大哥，王秀斌已经带人找上门了，快做决定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这个
0: 高清风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可是现在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难做出来了，走错一步，不仅他的名誉和性命全毁，还会牵连到周围。

0: 数的兄弟们。这个抉择对于他来说太沉重，也太艰难了。他在犹豫，可是王秀斌不给他犹豫的时间。王秀斌、王义凯等青帮台湾系干部率领3000之众的青帮人员，浩浩荡荡向据点这边压过来。时间不长，车队抵达，车门齐开，黑压压的帮众从里面涌出来，带头的正是王义凯。离着老远，看到据点门口站满了人，而且个个都拿着家伙，那个阵势，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来，那不是来迎接自己的，而是要和自己拼命的。王义凯冷哼了一声，他晃身走到车队中央的一辆黑色轿车旁边，把车门拉开，弯腰说：“
1: 王助理，我的推测果然没错，蔡建军那小子果然和高清风是一伙的，现在呀，一起反了。”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们养了一群什么人呐？简直是养了一群白眼狼啊！啊！一凯啊，对待叛徒不用客气，杀无赦，斩立决。王助理，我明白。
0: 王一凯挺直腰身，回手把车门关上，随后大步流星向据点门口走了过去。在距离大门10米开外的地方，他停住身形。
1: 大陆人，你们给我听着，叫蔡建军还有高清风出来和我说话。
0: 听王一凯这么说话，据点这边的青帮众人都是面露怒色，一个个冷眼看着王义凯，没有一个上前搭言的。
1: 妈的，真是一群木头！
0: 王义凯退后几步，紧接着向前一挥手：“
1: 给我杀，一个不留，统统杀掉！”
0: 随着他的话音，他身后的青帮帮众一拥而上，跟据点内的青帮人员打在一处。青帮打起了青帮，本是同门兄弟，却在自相残杀，这在黑道当中也算是十分少见的了。双方这个时候哪儿还管什么同门，死者伤者不计其数，这样打下去只会让北红门坐收渔翁之利。高清风的
1: 大家都住手，
0: 在一场激烈的争斗现场，他的叫喊声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没有人听得见他喊话的声音，即便是听到了，单方面想停手也停不下来。高清风站在台阶上四处眺望，很快他看到站在据点外面指挥作战的王义凯，他深吸口气，掏出手机给王义凯打去电话。
1: 王义凯，让你的人住手。
0: 电话接通以后，高清风大声地说着。王义凯一听愣了一下，拿着手机向据点里面望去，时间不长，在台阶上发现了高清风的身影，他眼睛一亮，冷笑着说：
1: 怎么着，高清风，你怕了？你知不知道你我自相残杀只会给谢文东造成可乘之机，如果再不停手，一切都来不及了。你行了吧？啊，少在我面前玩这一套，我告诉你，今天你们是死定了，谁他娘的都别想活着跑出去。
0: 到了这个时候，王秀斌和王义凯都不能再收手了，别无选择，只能杀掉高清风，来个死无对证，否则等日后韩飞回来问到这件事情，他们两个是吃不了兜着走。青帮里面是窝里斗，

0: 台湾派系和大陆派系发生大规模械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红门。谢文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铜山刚打下来的那个据点，坐在椅子上面正闭目养神呢。这时候林敏敲了几下房门，快步走进来，他面露喜色，声音兴奋地说：东哥，好消息，青帮。不等他说完，谢文东睁开眼睛：
1: 是青帮内部打起来了吧？
0: 东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怎么样啊？具体情况怎么着？说说。
0: 东哥，青帮的三千人正在进攻铜山东侧1000多人防守的据点，打得很激烈。对了，高清风也在据点呢。
1: 是吗？那高清风能守得住吗？
0: 现在还看不出来，短时间内打得旗鼓相当，可时间一长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毕竟进攻一方的人太多了。东哥，现在青帮内乱打得不可开交的，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呀。
1: 不着急，让他们再打一阵儿。
0: 青帮内部斗的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双方越难以停手，当然对己方也是越加有利。现在就直接压过去，谢文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万一把对方逼急了，同仇敌忾，再联合起来抵御自己，就算能够取胜，估计也是惨胜，损失太大，还不如作弊上官，让青帮内部的两个派系放心大胆的去打，去消耗。上者伐谋，下者伐兵，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8集。谢文东不下令出击北红门是按兵不动，这让王秀斌的顾虑少了很多，只要谢文东不趁机打过来，那么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
2: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王秀斌活活拖垮呀。
0: 见自己的劣势，高清风看得出来，可是现在己方孤立无援，确实想不出太好的应对之策。这时候蔡建军说：
2: 高大哥呀，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只能求援了。
1: 求援？
2: 你说向谁求援呢？
0: 当然是北红门呢。
2: 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就是北红门了，只要我们向他投降，北红门肯定会派出人手帮我们脱困的。
0: 康磊闻言点点头，但是并没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到高清风的脸上。向北红门求援固然是好，可是以高清风的性格却未必同意。果然高清风摇了摇头说：
1: 一旦我们向北红门求援，就等于真的是向北红门投降了，那王秀斌对我们的诬陷不就变成真的了吗？
2: 我说高大哥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名声啊？保住性命要紧呢，我的高大哥。
1: 哎，两位兄弟啊，你们投靠北红门吧，无论我们能不能夺过这一劫啊，青帮都是待不下去了，投奔北红门确实是眼前最好的出路啊。
2: 那你呢，高大哥？
1: 我

0: 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可是留下来不就等于死吗？韩大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只能留下来呀。可是你们呢，跟我不一样。走吧，趁着现在还来得及。我说高大哥，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要生一起生，要死啊，咱们就一起死。蔡建军无奈的苦笑着，他往台阶上一坐，真是没办法了。看来呀，我也得舍命陪君子了。看着康泰两个人，高清风的心里一阵感动，他吸了吸鼻子，转头看向别处。正在这个时候，王秀斌的阵营后方一阵大乱，不知道从哪儿杀出300多名青帮人员，上来便对王秀斌的手下乱砍乱杀。据点里面的三个人看得清楚，眼睛都是一亮。接着康磊面带喜色地说，是我叫来的兄弟们到了。没错，从后边杀出来的这300多号人确实都是康磊的手下兄弟，随着他们的突然冲出来，把青帮阵营搅得一阵大乱。王义凯急忙指挥前面的兄弟掉头，先解决后面这帮叛逆。台湾派系的青帮帮众可以算是青帮的主力，不仅作战凶猛，而且反应速度极快。在王义凯的指挥下，后队立刻变前队，抵挡住对方进攻的同时，稳住己方的阵脚。随后呢，黑压压的人员全速压上来，把这300多名大陆派系的青帮人员团团给围住。康磊的兴奋立刻转为哀叹，这300多名兄弟在对方的围攻下面浴血奋战，只可惜寡不敌众，一个接一个倒在对方的刀口下，包围圈也是随之越来越小。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场围攻战甚至比据点的进攻战更加的惨烈，吼叫声此起彼伏，地面血流成河，街道上的伤者随处可见，杀红了眼的双方人员都在疯狂的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砍杀面前的敌人，直至自己被对方砍倒为止。由于这300多人的横空杀出，使台湾派系对据点的进攻弱了很多，也给据点内的大陆派系人员一次难得的喘息之机。别人还能沉得住气，可是康磊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蔡建军，有谢文东的电话，打给他，就说我们愿意投降，条件是立刻派人救援我们。说完以后，他拉起康磊的手，你说过不能同生，也要同死，兄弟，走，我们一起冲出去，希望我们能挺到北户门救援的人到来，走。高大哥，康磊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哭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高清风用力捏了捏康磊的手腕，随后对聚在门口的兄弟们大声说，兄弟们，不怕死的就跟我冲出去，把被敌人困住的兄弟们救回来。高清风话音未落，严军大吼一声，率

0: 先冲了出去。想不到高清风不死守据点，反而冲了出来，这让王一凯大感意外，也被他冲了一个措手不及，场上的局势立刻由攻防战转为双方的大混战。没有了地利的优势，高清风和康磊带着这点人瞬间就淹没在台湾派系的人海当中，场面变得更加血腥。打到现在，双方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战局已经无法停止。铜山北侧的据点，接到蔡建军打来的求助电话，稳坐在据点里面的谢文东悠悠的笑了。
1: 谢先生，我们愿意死心塌地的投靠你，可是现在你必须得派人来救我们，再晚我们可就顶不住了。
0: 没问题，10分钟之内我就会到。
1: 啊，多谢谢先生，多谢谢先生。
0: 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慢慢的站起身来，伸个懒腰，随后向房间里的另外几个人看去。这个时候啊，任长风、林敏、格桑、张一、于虎都在。谢文东虽然没有叫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主动过来。青帮发生内斗，对己方来说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即便是谢文东不发话，他们也知道是该到己方出手的时候了。谢文东环视众人，笑眯眯地说：青帮在铜山东侧据点的头目蔡建军刚才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愿意投靠我们洪门，但是要求我们现在就去救援。
2: 东哥，兄弟们早就准备好了，都在外面等着命令呢。
0: 你的动作倒是蛮快的嘛，啊？
2: 是，我早就着急了嘛。
0: 于虎挠着头，干干的笑着。
2: 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看看青帮的内斗究竟打到什么程度了。
0: 谢文东背着手，笑吟吟的迈着四方步走出了房间。他说10分钟会赶到，可是北轰门人员不紧不慢的从据点里面出来，就已经是半个钟头之后了。这个时候，铜山东据点的争斗已经不像刚开始打得那么激烈，双方都已经拼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交战的中心也划分为二，其一呢是蔡建军以及手下人员守住据点，阻止台湾派系的冲击。他手下原本500多人，这个时候还能战斗的已经剩下不到200人。好在进攻据点的青帮人员也不是很多，双方还在咬牙坚持着。另外一个交战的中心是在大街上，高清风带着手下人员杀出一条血路，总算与康磊的兄弟汇合在一处，可是自己呢也同时陷入对方的包围圈里。经过连续不断的厮杀，他手下1000人，康磊的手下300多人，这个时候合起来已经锐减到500多人。大陆这边损失惨重，而台湾派系那边也同样是损兵折将，就连附近的医院也都被他们的伤员填满了。原本的3000多人，这个时候还能战斗的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打到现在，双方拼的不再是武力，而是耐力，比谁的意志力更强，比谁能坚持。王一凯依然在战场上竭尽全力的指挥，不过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站在场中只能用双手不停的比划。当然，周围能看懂他手语。

0: 仿佛是石头划过玻璃而发出的声音，让人听了从心里头开始发痒痒。我们的损失啊也太大了，再打下去就算能干掉高清风这些人，我们也挡不住北红门了。
1: 哎，王助理，你还没有看清楚现在的形势吗？无论我们现在打与不打，都已经无尽于事了嘛。可以说当高清风投靠北红门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顶不住北红门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高清风一系，然后去南京找帮主，向他说明这……
0: 像是着了火似的。见王秀斌还有话说，他摆了摆手：“
1: 王助理，你那就听我的话，不会错的。”
0: 唉，王秀斌长叹一声，连连的摇头：“
1: 王助理啊，你还是回车上去吧，打仗的事儿你不在行吗？”
0: 王一凯推了推王秀斌，同时向轿车的方向扬了扬头，言下之意就是让王秀斌不要在自己眼前碍手碍脚。现在他们俩是同坐一条船，王一凯对王秀斌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么尊敬了。战斗依然在继续，基本全部带伤，之所以还能跟台湾派系继续作战，完全是
1: 切我们现在的这些兄弟还能守得住堂口。
2: 那我们往哪儿撤嘛？
1: 哎呀，先出城再说吧。
0: 王秀斌下达撤退的命令，随后与王一凯一同钻进轿车，不管其他人，他们俩先坐车向铜山城外驶去。这场仗高清风那边打的是艰苦惨烈，台湾派系这一边也不轻松，听说撤退，一个个顿时放弃厮杀，蜂拥着向车上跑。高清风这边的人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对方要跑，以为他们是顶不住了，士气反而大涨，不知道从哪儿又迸发出来了劲头，随后冲杀过去。许多已经爬上汽车的青帮人员被他们硬生生又给拉下来，双方纠缠在一起，场面异常的混乱。咱们且说王秀斌和王义凯二人坐车没走出多远，只见前方的道路上横着两辆轿车，把路堵死了。司机连连的摁着喇叭，见对方不为所动，无奈把车停下，随后探出脑袋大声的喊着：“
2: 哎，你们干什么呢？把路闪开！”
0: 两辆轿车车门一开，从里面走出六个人来，是四男两女。他们下了车之后，直向王秀斌的轿车走过来。这六名男女虽然打扮各异，但身上啊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消杀之气，即便是没有说话，只站在那儿，也让人有一种冰冷的感觉。这名司机见多识广，感觉不对劲儿，急忙缩回头倒退汽车，想掉头绕道开走。就在这个时候，六人中的一名俊朗青年不慌不忙地把衣扣解开，随后从肋下抽出手枪，目光盯着倒退的汽车，嘴角挑起来露出冷笑，双手一错把枪上膛，紧接着抬手就是一枪。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9集。开车的司机他见多识广，感觉这六个人不对劲儿，急忙缩回头想倒退汽车，调转车头绕道而行。正在这个时候，六个人中的一名俊朗青年不慌不忙地把衣扣解开，随后从肋下抽出手枪，目光盯着倒退的汽车，嘴角挑起来露出冷笑，他双手一错。

0: 把枪上膛，紧接着抬手就是一枪。枪声响起，轿车的风挡玻璃应声而碎。再看看那名司机，他身子猛地一震，脑后边喷出血来，随后身子向前倾倒，趴在方向盘上头，绝气身亡，血顺着他的后脑门鼓鼓的流出来。坐在后面的王秀斌看得清楚，他吓得失声尖叫，双手下意识的紧紧的抓住身旁的王义凯的胳膊。
1: 他们是谁呀？是来杀我们的吗？
0: 王义凯脸色异常难看，眼神当中有惊讶，有恐惧，也有绝望。王秀斌没看出来来人是谁，六名男女到了他的近前，十二道目光冷冷的注视着他和车里哆嗦成一团的王秀斌。王义凯清了清喉咙，声音嘶哑低沉的说：“
1: 那个，我的身上没有武器，各位朋友不用紧张。”
0: 六个人当中的一位年龄不到20岁的女郎笑了。现在该紧张的不是我们，应该是阁下你吧。
1: 是，我只是青帮的小头目，各位要找的人在那儿。
0: 说着话，王义凯回首一指车里的王秀斌，
1: 他是王秀斌，铜山的负责人，我只是一个为他做事的小头目而已，请各位北红门的朋友网开一面，高抬贵手，饶了小弟吧。
0: 听了这话，坐在车里的王秀斌鼻子差点气歪了，他把恐惧抛到脑后，尖声叫着说：“
2: 王一凯，你这个不讲道义的畜生！”
1: 王助理呀，一直以来我可都是受你的指使做事，你可别拉兄弟下水呀。
0: 看着互相疯咬的两个人，刚才开枪的青年突然笑了，他对王一凯说：“你是小头目，小人物？”“
1: 对。”“
0: 既然是小人物，那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啊？”青年话音未落，抬起手对准王义凯的脑门就是一枪。随着短暂的枪声，王义凯眉心中弹，仰面而倒，声音都没吭一下，当场倒地身亡。王义凯已经算得上是心狠手辣的人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这个人比他更狠更毒，两眼直勾勾看着地上的尸体，叫骂不断的王秀斌立刻就安静下来，整个人已经吓傻了，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如此近的接触死亡。那名女郎若无其事的跨过地上的尸体，来到车旁，弯下腰来，对里面的王秀斌笑呵呵的说：“王先生，谢先生，请你去见他。”“
1: 谢先生，他在哪儿啊？”“
0: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了。”来的这六个人确实是五行兄弟，这位说话的年轻女郎就是谢文东的新秘书江帝。青帮的眼线众多，消息灵通，谢文东是深知这一点，只要自己的大批人员一出动，青帮那边肯定会知道，因为内斗已经打得半残，青帮头目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十之八九就会逃跑，那既然要跑，青帮肯定不会傻到

0: 向城内逃，自寻死路。他们唯一的逃跑路线就是出城，所以当谢文东在据点里磨蹭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派出五行兄弟和江帝到出城的路上去拦截。而这个时候的谢文东呢，已经带人到了铜山的东据点。到了这里的时候，这场上还是一片混乱，青帮之间互相残杀殴斗，地上的伤者不计其数，随处可见丢弃在地面上的片刀钢管，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谢文东看完以后冷笑一声，对身旁的任长风和张一说，该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上，一个都不要放过。东哥，那对高清风那边的人咱们怎么办呢？张毅愣了一下，一视同仁，无论是谁。可是东哥，他们不是已经向咱们投降了吗？是投降了，但却是被迫投降。更何况他们今天能背叛青帮，日后谁敢担保不会背叛我们呢？与其收一些不值得信任的人入社团，还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消灭，免生祸端呢。张一暗暗地叹了口气，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应该生出叛心，不然的话，自己人不把你当人看，就算你要投靠的对象也不会把你当人看。北红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横扫青帮的台湾和大陆两大派系人员，青帮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没有任何的悬念，场面上是彻底的一面倒的形势。即便是这样，青帮之间的争斗还是没有停止，后面的青帮人员已经纷纷倒在北红门的刀口下面，而前方的青帮人员还在无休止的相互厮杀着，直至他们被北红门的人一起打倒为止。谢文东看着场面上的形势，忍不住悠然的笑了。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啊，眼前的青帮不就是这样吗？随着北红门的杀出来，场上的青帮人员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据点里面蔡建军以及仍然在苦苦支撑的高清风。看着北红门的人不分敌我，见人就杀，遇人就砍，几方兄弟一个一个惨死在对方的刀口下面，蔡建军急得满头大汗。
1: 谢先生，谢先生，不要再打了，是自己人呢。
0: 没有人听他的话，北红门的人员依然在清扫据点外面的青帮帮众。时间不长，据点外面的青帮人员只剩下高清风这一波。这个时候高清风身边的兄弟只剩下30多人，而且都是浑身挂彩，站在那里即便是没人去打他们，身子也是摇摇欲坠，好像随时都会摔倒。身负重伤的康磊趴在地上，身底下流出好大，
2: 有的时候我就不应该回来。
0: 哼，有条光明大道你不选，但你却偏偏钻进这死胡同里。不过你现在明白的有些太晚了。高清风突然抬起头，仰面大笑。哈哈哈
2: 哈哈！任长风，你身手虽然好，但是头脑却简单的很。你认为我投降了，谢文东就能放过我吗？他不会，

0: 是会杀我。可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回来，而应该让他杀掉。如果那样的话，也不至于连累到这么许多的兄弟，甚至连累到整个青帮。
1: 任长风愣住了，对高清风的这番话听得不是很明白，不过明不明白都已经无所谓了，他要做的是看下高清风的脑袋。任长风嗤笑一声，手中的唐刀慢慢的提起来，他悠悠地说：
0: 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就一次性说完吧，一会儿你想说恐怕也没有机会了。
2: 好，我有最后一个要求，让我见见谢文东。
0: 哼，什么？想见东哥？
1: 东哥是什么人都可以见的吗？当初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2: 任长风，我只要见谢文东。
1: 不等任长风说话，北红门的人群左右一分，谢文东在格桑和于虎的保护下缓缓的走进场中，在他的脸上带着，
2: 不是吗？谢先生啊，你是故意派出强势的人员，在短时间内攻占据点，然后把我生擒的，是吗？
0: 你说的很对，
2: 你又是故意向我招降，因为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投降，你只是在找一个放我走的理由。
0: 你又说对了，
2: 我知道放我离开，这其中的疑点很多。我回到青帮的堂口之后，肯定会受到其他人的猜疑。谢文东啊，从头到尾，这都是你设计的一场离间计。
0: 还有兵行险招，欲擒故纵。
1: 谢文东的险招是派出精锐进攻高清风的据点。这个时候，如果青帮的大队人马谋略过人，笑他自己当初还以为谢文东慈悲心大发呢。
2: 我只有一个请求。
0: 高先生，请讲吧。
2: 放了我的兄弟，他们是实心实意的想投奔你，就算你不能信任他们，也希望你能给他们一条活路。
0: 不行，放他们走，日后必定会成为我的敌人，我不会给自己留下隐患的。
2: 谢文东啊，你做事不能做得这么绝，他们都是无辜的。
0: 不是，他们都该死。
2: 你好狠呐、啊、你不怕以后断子绝孙吗？
1: 谢文东笑了。高清风这个时候目露火光，脸色涨红。但是啊，任长风听高清风这么说，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他一个箭步窜到高清风的身侧，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唐刀直接就砍下了高清风的脑袋。咕噜噜，高清风的人头落地，但是却没有喷出多少血来，他的血在刚才交结。

0: 住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0集。随着谢文东的命令，周围的数百名北户门帮众一拥而上，对着仅仅数十号的高清风的兄弟下了死手。没有抵抗，没有搏斗，场中只有屠杀。据点里面的蔡建军看得非常清楚，他的两只眼珠子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带着手下人员从据点里面冲出来，直奔谢文东而来。这些人躲在据点里面还好一点，出来之后立刻成了北红门帮众的进攻对象。没等到谢文东近前，便被无数的北红门人员团团围住。谢文东身旁的格桑嘿嘿的鼾声一笑：“
1: 嘿嘿嘿，东哥，我过去解决他们。”
0: 见谢文东点头之后，格桑咆哮一声，从地上捡起两把片刀，向人群当中冲过去。听着场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谢文东转头看向脸色泛白的张一，淡然的一笑：“
2: 张兄，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过分了？”“
1: 啊，东哥，没有。”“
2: 张兄，慈悲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对敌人的慈悲，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也是最不可取的。今天我如果放他们走，日后不知会有多少兄弟会死伤在他们手里。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感化他们，所以呢，我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
0: 当王秀斌在五行兄弟的押解下来到据点的时候，所有的争斗都已经结束了。这时候北红门的人员在收拾战场残局，处理死者的尸体，至于伤者全部丢弃到各个大小医院的门口，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从车里出来，王秀斌看到这番场景，他傻了眼了。己方在铜山的5000多名兄弟，只在转瞬之间就被彻底打散，被北红门消灭得干干净净。正在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直擦冷汗的时候，谢文东走了过来，他上下打量王秀斌几眼，随后笑眯眯地说：“你就是王秀斌，王助理吧？”王秀斌回过神来，看到谢文东，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以前他见过谢文东一次，那次谢文东应韩非之邀被迫到铜山赴约，当时的谢文东就如同青帮砧板上的肉，而这个时候情况刚好反过来，他却成了北红门的俘虏，毫无反抗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3: 谢先生，你好。”“
2: 我很好，不过王助理的样子看起来却不怎么样嘛。”“
3: 啊，是，是是。”“
2: 王助理在怕什么？”“
3: 谢先生，饶命啊！”
0: 说着话，他轻轻的拍了拍王秀斌的肩膀，顺势把他拉起来。根本就没有听清楚谢文东说的是什么，王秀斌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但是有一点他听明白了，谢文东不想杀自己。闻言他欣喜若狂，连声说：“
3: 多谢谢先生不杀之恩，多谢谢先生不杀之恩呢。”
0: 谢文东暗暗的摇头笑了，像王秀斌这种人是绝对不能杀的。

0: 不仅对自己构不成任何威胁，而且留他在青帮还会给自己造成可乘之机。如果青帮像王秀斌这样的人能多一些，那战胜青帮就变得轻而易举了。等你回到南京见到韩非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代我问他好。嗯，王助理。
1: 是，谢先生的话，我一定带到，一定带到啊。
0: 另外，你告诉韩非，他最好待在南京不要动，因为我很快啊就会过去找他。王助理，我的话呢说完了，你可以走了，请吧。王秀斌看看谢文东，再瞧瞧周围的北红门人员，结结巴巴的说
1: 谢先生，真的肯放我走？
0: 如果你再在这里废话多的话，我可能还会改变主意呀。
1: 多谢谢先生，多谢谢先生。
0: 王秀斌一边说话一边往后退，退出5米多远的时候，猛地转过身来，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出去。看着王秀斌急急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的背影，任长风冷笑一声：“什么东西嘛！”谢文东却仰面笑了。这种人呢，不能杀，一定要给韩非留着。只怕韩非未必肯再留他呀。谢文东以离间计，致使青帮在铜山势力的内部矛盾激化，台湾派系与大陆派系发生大规模争斗，自相残杀，死伤无数。他几乎没费一兵一卒，便把青帮在铜山的势力全部消灭，同时也大大伤了青帮的元气。这就是谋略的可怕之处。青帮这个时候正是用人之际，几支主力深入北红门腹地，都需要后续人员的增援。而现在在铜山一下子就损失5000多人。不仅铜山这条进攻路线到此消失，同时也使青帮在整体战局上开始走下坡路，另外对青帮的士气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青帮在铜山的一败涂地，可以说与韩非的临时离阵有着绝对的关系。如果他不走，谢文东的离间计充其量会使青帮的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但绝对不会演变成内部的械斗。而韩非之所以临阵离开，都是因为南京的告急。而南京之所以会告急，正是魏东东和彭真当初的贪功，为了占领南京，在韩非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他们两个把南京周围地带的己方人员全部抽调到南京城内，虽然巩固了防守，但却致使周边地带人力空虚，给北红门可乘之机。当魏东东被调走之后，只剩下彭真一个人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家困死在南京，不得不向韩非求救。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当初看来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最终却能致使整个局势的转变，这也就是蝴蝶效应。铜山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南京，韩非听完以后真是如遭雷劈呀！本来他还雄心壮志的想在南京这里再开辟一条新的进攻路线，向北红门继续施压，哪里想到己方在。

崇山的几千人员竟然被北红门瞬间击没，没了，没了。高清风呢？已经战死了。那王一凯呢？也战死了。那康雷、刘志强、蔡建军这些人呢？也都战死了。彭真的声音更低了。韩飞听完以后表情僵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的坐回到椅子上面，点着香烟，默默的吸着，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彭真瞄了韩飞一眼，嘴角动了动，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有什么话就说吧。听说王助理能活着回来，也是被谢文东有意放回来的。韩飞这个时候已经能够想象得出铜山战况的惨烈程度，连上面的头目们都死光了，下面的兄弟也就可想而知啊。可是让他不明白的是，己方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快呢？彭真，在帮助。你知道在铜山那边，北红门有多少人吗？听眼线汇报，应该有3000左右。3000左右，我怎么感觉着好像有30000之众呢？就算有30000，甚至300000，我们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彭真默然了，确实是如此。铜山的惨败有太多太多令人费解的地方，这个只能等王秀斌回来问个清楚了。谢文东没有杀王秀斌，他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可是韩飞那一关他却没能过得去。当韩飞问清楚整件事情的经过之后，点着王秀斌的鼻子，气得大骂他是笨蛋，中了谢文东的奸计。直到这个时候，王秀斌还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儿，依然把责任向高清风的身上推。最后王秀斌被执行了家法，死得不明不白。韩飞原本打算在南京开辟新的进攻路线的计划也被迫取消，只能按兵不动，静静守在南京城内。因为谢文东随时都可能杀过来，他这个时候如果再出去作战，一旦南京被谢文东攻占，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所以他此时不能动，也不敢动。直到这个时候，韩飞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被动，战局也正在向着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可是现在呢，他却想不出任何的应对之策。谢文东说要来打南京，那只不过是他的疑兵之策，他真正的目标不是南京，而是青帮的另一支主力攻击点，以铁凝为首，帮众多达3000，现在在淮北与己方交战的青帮，可不仅仅是进攻被打退那么简单，而是他们在大陆将难有立足之地，其势力也将被扫荡一空，甚至整个青帮体系都会土崩瓦解。正当谢文东准备动身去往淮北消灭铁凝一众时，却突然发生了意外，也可以说他和青帮的双方都发生了意外。随着争斗的加剧与激化，青帮损失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韩飞现在急需要大量资金来

0: 弥补，扩充人力和鼓励士气。可是呢，台湾的那几个大财阀却突然停止了对青帮的资金输出。以现在紧张的形势来看，一旦失去了资金的流入，青帮将变得岌岌可危。对于黑帮来说，钱就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韩非为了这件事情是忙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呢，文东会在上海与南红门发生了摩擦，矛盾的焦点非常可笑，是为了一个女人。文东会为牵制傲天，暂时住进上海。由于傲天一直没有动静，文东会众人也是无所事事，轻松自在。自从到上海之后，就像度假一样。一天呢，三眼、高强、李爽等文东会干部在上海闲逛的时候，恰巧看到有剧组在街头拍戏，周围围了很多过路的行人，还不时传出尖叫声。他们几个人闲来无事，也凑过去瞧热闹。当李爽看到场中正在演戏的一名年轻漂亮的女郎的时候，眼睛顿时直了，就像丢了魂似的，直勾勾的看着女郎，愣愣的发呆。三眼见状就笑了，向那个女郎扬了扬头。他问小爽，你是不是喜欢他呀？李爽老脸一红，急忙低下头应了一声。我说小爽，喜欢就追嘛。三眼笑呵呵地说。等剧组拍完戏准备收工的时候，三眼等人直接就闯了进去。场地外围有负责秩序的工作人员，见他们这些人蛮横的往里闯，立刻跑过来几个把他们拦住，语气不善的就说，哎哎哎，你们干什么的？谁让你们进来的？三眼闻言理都没理，继续向前走。一名身材魁梧的工作人员上前把三眼的胳膊抓住，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由于剧组的投资方以及幕后老板都大有来历，所以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嚣张，并没有把三眼几个人放在眼里。三眼冷笑一声，猛地一阵手臂把工作人员的手弹开，接着一脚踢在对方的肚子上。妈的，什么东西啊，滚他妈远点。他这一脚可不轻，那个工作人员踉跄着倒退了五六步，才算把身子稳住，脸色难看，手捂肚皮，小肚子疼得厉害。三眼动了手，引得周围围观的行人一阵惊呼。这时候一名看似剧组的领导快速跑过来，怎么回事啊？
1: 于监制，他们动手打人。
0: 几名工作人员一起指向三眼，纷纷说着。这个监制看起来呀，50岁出头，戴着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不过阅历可比那几名工作人员丰富的多。一看三眼几个人的样子，就知道是混黑道的，而且还是不太好惹的那种。他呵呵一笑，迎着三眼等人走过来，到了近前之后，掏出烟来，客气的递给三眼，同时笑着问他：“
2: 几位朋友，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三眼回答的很干脆。
2: “哦，什么事啊？”
0: 三眼伸手一指场中那个正准备上车的女郎：“
2: 我的朋友想见见她。”
0: 这个时候，女郎也正向这边张望。见三眼手指自己，他满脸的茫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合不合适的不是你说了算，由他来定，闪开。三眼没有耐性和他废话，伸手一挥，直接把那个中年人推到了一旁。 那个中年人脸色顿时就变了。
2: 朋友，你们做的可别太过分呢、
0: 啊、妈的，三眼嘟囔一声，随后点着不远处的女郎，
1: 我的兄弟就是要见见他，说几句话，这他妈还不行啊？
2: 不行，你们几个东北来的小混混，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给脸不要脸。你们知道张小姐是谁的女人吗？
0: 三眼和李爽等人都是一愣，迷惑的看着那个中年人。
3: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1集。三眼和李爽都是一愣，他们迷惑地看着那个中年人。那个中年人见状哈哈大笑，
2: 我谅你们也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她是肖大哥的女人。
0: 肖大哥，三眼挠挠头发，看向身旁的高强。
2: 哎，我说强子，你知道这个肖大哥是谁吗？
0: 高强冷漠的一笑，这个问题他不想回答，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他看来，三眼到这儿没事找事儿，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3: 三眼了解高强的性格，就知道他不会回答，又看向李爽。
2: 小爽，你知道吗？
1: 我谁他妈知道这个狗屁肖大哥是谁呀、啊、哼。
0: 正说着话呢，一行黑衣人从人群当中走出来，为首的一位不到30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得白白净净，相貌堂堂。他边向这边走边震声说，
1: 是我。
0: 众人齐刷刷的扭头看去，中年人看到来的这位青年的青年脸上笑容没变，但心里头却暗叹口气，他们哪里是几个小混混啊。他直接走到三眼等人近前，站定之后看向众人，笑而未语。与此同时呢，青年身后的十几名黑衣人把周围围观的行人驱散，一个个大声的吆喝，
1: 哎，行了行了啊，这没什么事了，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这群黑衣人态度蛮横，连推再拽，显然这引来了一片不满的叫骂声。但是围观的行人还是被很快的驱赶走了。来的这位青年，他不是别人，正是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萧芳。萧芳当然认识三眼儿，而且更加认识李爽，尤其是李爽，他还曾经挨过李爽一刀呢。
1: 我还说那个狗屁萧大哥是谁呢，原来是萧芳啊。
0: 李爽的大脑袋一扬，哈哈的大笑着，他的笑声让萧芳觉得非常刺耳。萧芳冷悠悠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最后落到三眼身上，他含着笑就问，
2: 三眼，我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这次你找上我们南红门想要干什么呀？
0: 三眼一愣，他扬起眉毛看着萧芳，
2: 怎么，三眼兄啊，你不知道这家电影公司是我们鸿天集团旗下的吗？
0: 萧芳的话没错，这家电影公司啊，确实是南红门的企业。南红门的白道公司和北红门一样， 都做得非常大，涉及的范围也广，

0: 洪天集团在中国也是与洪武集团齐名的顶级的大集团。哎，我呢，不管这家电影公司是谁的，我们只是想找他谈谈。三眼向那个女郎瞄了一眼，肖芳扭头看了看，摇了摇头。那不可能，是吗？如果我硬是要呢？那三眼兄，我只能告诉你，这里不是东北，更不是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三眼点点头，看向李爽，无奈地说：“小爽，人家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呢？”
1: 那，这个，哎，不行，就算了吧。你真没用。
0: 三眼白了他一眼，看着肖芳说：“
2: 肖芳，
0: 我也可以告诉你，无论在哪里，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敢做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说着话，他向那名女郎招了招手。那名女郎心里充满了好奇，慢慢的走了过来。三眼直视着他，等他走近的时候，
2: 请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女的一愣，她虽然出道时间不长，却是洪武电影公司大力热捧的对象，成名极快。加上她相貌清纯秀丽，又演过几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和电视剧，在中国已经算是

0: 送张小姐回酒店休息。几名黑衣人上前对女郎施了一礼，同时指指不远处的轿车：“张小姐，请。”三眼冷笑一声，甩了一下头。身后随行的几名文东会兄弟会意，拥上前去把女郎和几名黑衣人的去路拦住。他笑呵呵地说：“我在等着张小姐的答复，现在谁都不能把她带走。”三眼儿倒是不假，张梦梦出身富贵，是在偶然当中见到张梦梦的。不过自打看到她的那一刻起，便对她一见钟情，这一点和李爽倒是很相似。随后呢，他便对张梦梦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过只有20多岁出头、家教严格的张梦梦，对萧芳只有好感，并没马上接受他的追求。事情啊，就这么一直拖着，双方目前的关系只能算是比较好的朋友而已。这个时候，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和以萧芳为首的南红门在剧毒里边相持不下，谁都不肯做出让步。最后在张梦梦接受三眼的邀请并随着萧芳等人回酒店以后，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张梦梦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李爽，甚至目光都没在他的身上停留过一秒钟，倒是对三眼儿很感兴趣，也很好奇。这三眼儿啊，大家伙都知道，他绝对不是什么英俊的男人，但是他却是一个绝对有着男人味儿的男人，豪迈粗犷，野性十足，地地道道的黑道中人，这是张梦梦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萧芳虽然也是黑道的，名气甚至比三眼儿还要大，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黑道气质，反而很儒雅，很绅士。就像骂起来，这话当然不会好听，什么爹呀、妈呀、祖宗啊，什么都出来了。双方本来就看对方不顺眼，再加上同是黑道，火气呀非常的爆，又存在着地方上的歧视，这种谩骂很快就变成了武斗。在这种火药味十足的情形下，一人动手立刻就变成了导火索，场面进一步激化，开始了全面的械斗。由于是来吃饭的，文东会的人并不多，动起手来自然就吃了亏了。三眼李爽等人挨了南红门不少拳头，皮鞋被打得落荒而逃。这几个人呢是越想越生气，给文东会的兄弟打去电话，叫来了几百号人。而萧芳那边呢也不示弱，也把南红门的主力给调集过来。见三眼等文东会的人和南红门打了起来，本来就对后者看不顺眼、心存芥蒂的北红门哪会坐视不理呀？北红门在上海的负责人亲自带着一帮兄弟前去助阵，北红门这么一出动，这事情立刻就变了性质了，同时也惊动了南红门的其他干部。怕萧芳吃亏，陆寇和向来这个不怕事儿大的周挺带着一批南红门帮众来到酒店，跟萧芳会合一处。那这回可倒好啊，南红门上千人围站在酒店门口，北红门再加上文东会，他们加起来也有上千人站在街道对面，双方隔着这个街道就开始骂上了。这个地方可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双方的人员太多，这时候

谁都不敢挑起争斗，更别说动家伙了。不过这2000多人站在街道两旁对骂，这种声势也是够惊人的。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呢，是吓得驻足不前，街道堵塞，汽车排出了有几里地，牵连到了附近的其他的街道。到了最后，在闻讯赶到的警察的劝解下，双方才各自散去。三眼和李爽邀请张梦梦的这顿晚餐还是没吃成。这文东会呀，在东北横行惯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呀？三眼和李爽对这件事情都是耿耿于怀。不过三眼还能沉得住气，也能顾全大局，不想因为一个女人而让自己在上海这边给东哥添麻烦。但李爽就不然了，他怒气难消，当天晚上私自行动，带着虎堂的兄弟直接就去砸南红门的场子，连砸了2家。等冲到第三家的时候，与南红门的周挺遇上了，两方是二话没说，立刻就动起手来。南红门人数占优，李爽抵挡不住，争斗时间不长，便主动撤退。在回来的路上，李爽是越想越窝火，是越想越不甘心。他对开车的司机说：“妈了个巴子的，兄弟，给我停车！”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急忙把车停下。李爽下了车，走到路边，对着街道旁边的柱子深吸了一口气，眼睛一闭，一头就撞上去了。他这一头撞的力道可是大呀，连那个街灯的灯泡震得直颤。顿时间，李爽的额头开了花了，那血流得哗哗的，他捂着脑袋，疼得直哼哼。他坐回到车里去找三眼，说是自己被南红门的人给打伤了。这三眼为人呢，向来是护短，别的事儿他能忍得了，但是自己的兄弟挨了欺负，他可受不了了。见李爽满头是血，三眼的怒火从心底一直烧到脑瓜门，气得一蹦多高啊！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大局、什么后果了，带上文东会的人就向南红门的场子杀过去。北红门对此是大力的配合，不仅提供信息，而且帮忙引路，出人出力在旁协助，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没来得及撤走的周挺，正好与怒气汹汹赶过来的三眼碰个正着，这双方人马又是一场大混战。这一次文东会大获全胜，不仅砸了南红门的场子，还把周挺直接打进医院，只不过伤势并不严重，仅仅是皮外伤而已。事情到此已经全面的激化，已经和张梦梦没有了关系，完全变成了三大帮派之间的恩怨之争。周挺受伤，不管是轻是重，这都关系到整个社团的颜面，而黑道当中最重视的就是脸面了。南红门抓不到文东会，但是却能抓到北红门呢。在随后的日子里，南红门对北红门的场子展开报复性打击，北红门和文东会随即展开还击，这争斗开始逐步的升级，渐渐的人员方面也都出现了死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都已经超出了双方的控制，形势越来越恶化。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属于独苗，上海周边地区都在人家南红门控制范围当中，小规模的争斗这看不出什么，但是啊，随着争斗的扩大化，南红门的优势顿时显现出来。上海地区的黑帮除了白家，一面倒的都站在南红门那边，而南红门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的帮众也比文东会和北红门要多得多。
直到这个时候，三眼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弄不好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就会因为这场争斗被南红门吞并，这个责任他可担待不起。不得已向谢文东打去电话询问他的意思。从头到尾听完三眼的讲述之后，谢文东扑哧一声气乐了，翻着白眼无奈地说：小爽还真是会给我找麻烦呢，那么多女人他看上谁不好啊，非要和萧芳抢什么。听谢文东的语气很轻松，并没有太多责备李爽的意思，三眼暗暗的松口气。东哥，其实也不能怪小爽，是南红门太霸道了。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叫张梦梦的小姑娘长得确实不错，这小爽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心仪的人，这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应该帮他一把吧。张哥呀，你说这种事情怎么帮啊？这个正因为我不知道啊，所以才问东哥嘛。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过来。对于他来说，他在上海终究是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当地的黑帮还有警方在谢文东不在的情况下一股脑的都倾向于南红门，在上海跟人家打架实在是太吃亏了，这就和南红门在东北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文东会是一个道理。谢文东皱起眉毛，红门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谢文东的眼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更何况他还需要利用上海这块地方牵制傲天，使青帮有后顾之忧，所以呢上海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有失的。张兄，这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既然已经打起来了，什么事儿不可能发生啊？谁知道现在的形势占优，南红门会不会借此机会一口气压过来呢？啊，要照这么说的话，我必须得过去一趟啊。东哥能来上海，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而且我觉得，东哥也应该过来。你说说，为什么呀？就算不为上海的地盘，也得为。为小爽的后半辈子着想吗？您说呢？哎呀，小爽的幸福，哎，这我自己的问题还一塌糊涂呢，哼，谁来管呢？哎呀，三眼默然了。谢文东的感情要比李爽复杂的多，千丝万缕，就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三眼只是想一想都替谢文东感到上火。为什么？东哥不是说了吗，这种事情别人怎么帮得上忙啊？三眼嘻嘻哈哈的开个玩笑，谢文东翻了翻白眼，把电话挂断了。谢文东要去上海，而这个时候的韩非也是遇到了麻烦，几家台湾的大财阀停止资金输入，对于目前的青帮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韩非紧急联系台湾的各大财阀，通过协商，最终双方决定开一次视频会议来商量这件事情。按照约定的时间，韩非与台湾那边取得连线，通过电视上的画面见台

湾那边向来支持青帮的几个大财阀的总裁、董事长都到了。韩飞说：“我们开始。”一位消瘦的戴着眼镜的老头子笑着说：“要等一下。”说：“韩先生，你不要着急，我们还要再连一个地方。”韩飞非常疑问呢，要连哪儿啊？那个销售老头不忙不紧的说：“杭州。”韩飞闻言眉毛拧成一个疙瘩，连杭州，那就是要把傲天加进来，这帮老家伙加他干什么？韩飞想不明白。时间不长，电视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台湾。我们觉得现在青帮在大陆的进展十分的不利，甚至说失败的可能性高达80%。我们已经在你们身上投入太多的资金了，可是却收不到任何回报。我们不想再拿出更多的资金白白的浪费在你们身上。李总裁，正如你所说，各位在青帮的身上已经投入很多金钱，如果现在突然停止，青帮在大陆必定会失败，那你们前期投入可就打了水漂，还请各位三思啊。韩飞深吸口气，郑重地说。听韩飞这么说，台湾那边的几名老头子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低声商议了一会儿，那个销售老头抬起头来：“我们和青帮的关系一直都是十分友好的，这一点韩先生应该很清楚吧？”“当然。”台湾地区商黑勾结、政黑勾结是很平常的事情。作为台湾当地的第一大黑帮，青帮的支持者有不少，这几大集团都算得上是青帮的老朋友、老搭档了。我们这次停止资金输入，并不是针对青帮的，而是对韩先生你的领导有许多不敢苟同的地方。我们觉得正是因为你的接连失误，才造成青帮目前在大陆的困境。李总裁，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韩先生已经不再适合做青帮的领导人，如果继续由你领导青帮，我们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将会无限期的停止对青帮的资金援助。是吗？那你们认为由谁来领导青帮合适啊？傲天，傲先生。另一边的傲天突然笑了，他装模作样的摇了摇头。哎呀，李总裁啊，太看重我了吧，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来领导青帮啊。傲天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边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这次几家大财阀一起停止对青帮的资金援助，正是傲天一手策划出来，这几个大财阀呀弹劾韩飞也是他旁敲侧击的结果。原来他们是想用傲天来取代我呀。韩飞愣了愣，随后哈哈大笑。几位，你们好像忘了一件事情，青帮由谁做主是青帮内部的事情，各位还没有权利过问吧？这个是当然，这是你们青帮内部的事情。按理说呀，我们是不应该插手过问，但现在形势危急，

0: 我们必须得保证我们自己的投入能够得到回报。那如果我不同意呢？那么，我们几家集团与青帮的合作关系就先告一段落。你们是要以此来要挟我退位吗？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希望韩先生有自知之明，早日让贤呢。可是你们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韩飞的嘴角慢慢的挑起来，身子微微的向前探，目光犀利的说。几个大财阀脸色都是一变，见事情要闹僵，傲天站出来打圆场，他呵呵的笑着说：“帮主，各位总裁，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有问题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吗？没什么好商量的。三天之内我要看到资金，不然的话，各位可别怪我韩飞翻脸不认人。说完以后，不再给对方答话的机会，直接就把视频设备给关了。韩飞那边黑屏了，剩下那几名财阀的头头愣愣的发呆。傲天的心中暗笑，他脸色正色说：“哎呀，这个我们帮主实在是太无礼了，我代他向各位赔。”
1: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只是韩飞身为青帮的老大，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们几个财阀制造的压力而退位，这一点早在傲天的算计之内。搞出这次事情，他主要是想破坏韩飞与几大财阀之间的关系，而他自己呢，则趁机和几大财阀修好和拉近关系。等日后他真与韩飞决裂，这几大财阀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傲天城府极深，考虑的也非常远。
2: 这个韩飞，他这是在公然威胁我们，必须掏钱，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嘛！
0: 可不是吗？只有投入，却看不到回报，韩飞简直是在拿我们当凯子嘛！果然几大财阀的头头都面带怒气，非常不满。
3: 各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是老大，整个青帮都得听他的。为了各位总裁的自身安全，现在还不能和帮主闹翻呢。
0: 韩飞不忘在一旁煽风点火，又充好人了。在表面上看，韩飞似乎以强硬的态度把青帮的这次资金危机给解决了，而实际上呢，他却与几大财阀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也为他日后的失利埋下了伏笔。谢文东准备前去上海，在临离开之前让张一代替自己牵制铁宁一众。张一这个人可以算是谢文东与青帮交战时的意外发现，在他看来，整个北红门里面最能跟得上自己思路的，目前来讲只有张一。他让张一和林敏任长风格桑带领2000人员前去协助淮北堂口的兄弟，并再三嘱咐张一先不要与铁宁正面交手，首先断他的退路，引铁是他自己撞的。三眼在一旁没好气地说。闻言，李爽的老脸通红，脑袋垂得更低了，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谢文东也笑了，摇了摇头，没再多问，对张国南说：“
4: 国南呐，你安排一下，我要和向问天见面，

0: 东哥，现在吗？对，现在。好，我这就给南红门方面打电话。说着，张国南刚要退出去，一名小头目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到了张国南身边，低声说：“
1: 张哥，不好了，南红门的人又打过来了。”
0: 张国南脸色一变，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谢文东，然后低声对小头目说：“
1: 我知道了，出去说。”哎，
0: 张国南以为谢文东没听见，哪知道他的耳朵尖得很，把小头目的禀报听得一字不落。他笑呵呵的看着张国南：“
2: 怎么，南红门找上门来了？”“
1: 是。”“
0: 我去看看。”谢文东站起身来做事，就要往外边走，张国南急忙上前把他拦住：“
1: 哎呀，东哥一路劳累，还是先休息吧，这件事儿我来处理就行了。”“
2: 没什么，我和南红门的老朋友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正好去会会他们。走吧。”
0: 张国南无奈，只好在前面引路，走出房间。现在北红门在上海的形势，那叫一个堪忧。对南红门不起来，没有一个敢出来露头的。痛痛快快大砸了一通，南红门的人这才……他对身边的谢文东说：“
1: 东哥，这个家伙是南红门里最嚣张，也是最讨厌的。”
3: 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奎，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用话呀刚盛奎。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没好处，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
1: 你
3: 盛奎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我来了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嗨，我就包下了。盛奎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蹭跳上去了，指名点姓叫窦尔敦。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下一次比是至关重要，这一仗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要按理说谁登台还得窦尔敦，但是窦尔敦太累了，这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说把兄弟累个好歹的怎么办？不让他登台自己行吗？恐怕是不行啊。正在这时候，我这只兴致正浓，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的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哇，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近前：“老侠客，窦某来也。”姓窦的，我找的就是你。我且问你，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哪儿得罪你

你给打伤一个姓胡的叫胡景春，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为什么把他打伤？大侠，我看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我跟胡景春根本素不相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得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冲武要斗佟阔海。夏冲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要吞并人家的镖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啊，那后台就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闹了半天，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给他撑腰，简直是蛮横无理。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窦某不才，我要报答不平。其实我跟胡景春他一笑啊，住口，放肆！窦敦，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敦往下一撤步，慢。大侠，我且问你一句，如果你为十三省总镖局的事儿跟今天的比武大会没有关系，咱这么办，咱们改日定个时间地点，事情摆得更清楚一些。你把赖九成请来，我把柯特朗请来，当面锣对面舞，咱说清楚，您看好吗？如果您把我赢了，哎，我代表着大同拳馆服输认罪，把地盘让给你们，这不结了吗？如果老侠输了，当如何处置呢？哼，跟你一样，把万全镖局的地盘，方才听得清清楚楚，自然跟窦尔敦说一样的话。他跟我表个态，我兄弟全权代表我，如果我兄弟败了，我二话没说，我把我大同拳馆的地盘交出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北原派交给赖九成了。这听清了吧？我赖九成，你呢？喂，赖九成的心真没底呀、啊，心说话，这盛奎有这能耐吗？万一要输了，可砸了锅了。但这事情头挤兑到这儿了，不表态不行了。所以赖九成也打肿脸充胖子，好吧，我也说几句。老侠可盛奎就代表我，代表我们万全镖局，这一仗如果败在窦敦之手，我二话不说，连个分儿都不打，把我的地盘交给柯特朗，抱着脑袋我滚出山东。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没有？听清了，听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好，既然如此，二位请回去归座吧，看我们的了。柯特朗特为关照窦尔敦，贤弟啊，多加谨慎。我明白。赖九成拉住盛奎的手，不住的摇晃。大侠，千斤重担全落得你。

0: 奸生了，但愿苍天睁眼，您得打个胜仗啊。
1: 我明白。
2: 赖九成、柯特朗领人回归看台，这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别看过去一大天了，老百姓的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窦尔敦非常从容，大侠，咱俩现在开始比吧。请问，比拳脚呢，还是比器械？哎，对呀，盛奎心说，我看窦尔敦竟使拳脚了，从未动过兵器。哦，他背着三节棍呢，肯定他不擅长器械。我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闻名啊，我跟我爹那儿学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绝命三刀盖世无双啊，干脆我跟他比器械，以我之长治他之短，背不住还就许赢了。想到这儿，顺坡下驴。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我看咱们就比器械吧。好，在下奉陪。大侠，请亮家伙吧。再看盛奎往下一侧身，探膀臂，摁崩簧，嘎嘣，嘡啷一声，拽出他的宝刃呐，鱼鳞紫金刀。这口刀可不是他的，是他爹盛英的。盛英死了，哎，传给他了。这口刀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盛奎就仰仗着这口刀纵横天下。再看他刷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比舞台上打了几道利闪。老百姓一看，好家伙，这刀怎么这么亮啊，离着多远都觉着冒凉气啊。再看窦尔敦往下撤步，哗噔噔噔噔，拽出虎尾三节棍。您还记得吗？窦尔敦打出世以来很少使这家伙事儿，几乎没动用过。今天把三节棍擒在掌中，三节棍是三节，他一只手握着一节，当剑还横着一节，是干什么呢？盛奎一看他这三节棍分量加重，刀碰上就够我呛。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华文龙心说，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但是他仔细一看，哎呀，盛奎不愧是名人之后啊，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神出鬼没，真是绝活啊。罢了，不赞成高人有罪，狂归狂，他是真有两下。再看窦尔敦虎尾三节棍，一伸手就是罗汉棍。本来三节棍属于重兵器，抡起了呼呼刮风，一甩一丈多长，一打一大片，从兵器上它就沾光。再加上窦尔敦有力气，这抡起来那风都刮出多远去，碰上盛奎，盛奎就得玩完。可两人打了几十个回合，单说盛奎啊，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呦，盛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

心说呀，还不如比拳脚呢。我觉着他使家伙事儿不行，这一看呢、啊，他使家伙事儿比拳脚还厉害。首先的兵器占着上风，我的刀不敢碰，碰上就得飞。你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真是忙中有错。他一着急更冒汗了，脑袋这一溜号，手不听使唤了，刀往下一落，豆蹲往外一兜，他撤招撤的慢了一点，让三节棍正好兜到刀头上头，耳轮中就听见烫了几针，刀撒手，这刀飞出多远去，转着个飞奔台下。老百姓吃过这亏，我的妈，飞刀哗往左右一闪，鱼鳞紫金刀落到地上了。盛奎可一抖了手，叫这膀臂发麻。再看窦尔敦哗楞一抖三级棍，棍子就立起来，使了个泰山压顶，是直扣顶梁门，奔着脑袋就砸起来。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了，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啊、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老朽奉陪，咱比划比划吧。俩人往一块一凑，比个拳脚了。何特朗在看台上看得清清的，急得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啊，你千不该万不该。

0: 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圣魁，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圣魁呀、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会，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别打了，范金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奎和窦尔敦各自跳出圈外。盛奎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儿？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找您。
2: 这
0: 盛奎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真比下去我真出头啊，有这么一晚上缓冲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权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结束了，心里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厚道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
2: 好多了，
0: 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元英一听，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

0: 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万全镖局什么事儿不比了？莫非找借口啊？还还劲儿，明儿个再比，不见得。也许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说京师来人了，谁来了？真是难猜难解。后来科特朗一看呢，算了算了，各位别瞎猜了，明天还得接茬比，众位呢还得养精蓄锐，特别是老伙计上官，你说你这伤啊还真得注意，千万不要马虎。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在跨院里的。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父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呢，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我相信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得把它弄清楚啊，不见得明天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肉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啊。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笔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头脑一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医生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父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
0: 嘿，我怕你不愿意去，要愿意我求之不得。换衣裳，快换。石宽高高兴兴赶紧把包拿过来， 也换了套夜行衣，把家伙事都拎着，两个人转身刚要走，丁猛这傻小子醒了。
1: 你们俩放觉不睡，你干什么去？
0: 俩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他纸糊的驴大嗓门，有他非砸锅不可。没事儿，我们俩上茅房。
1: 一块儿去，一块儿猴拉稀。那好，你们去吧。
0: 翻了个身就睡了。这哥俩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我的妈呀，太好了。哥俩转身往外走，不敢惊动旁人，一看院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哥俩当然不敢走正门了，来到西的墙，那个意思呢，打算从墙上跳出去。这地方非常黑，两人到这儿东瞅瞅西看看，一瞅没人，往下一杀腰，刚想往起了蹦，还没等蹦呢，就觉得这个头顶上刮了两道凉风，唰唰耶，俩人就没动。闪目观瞧，有俩人跳进院来了。这俩人没看见春宝和石宽，就见这俩人卷帕勒头，汗巾杀腰，穿着夜行衣，每人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家伙事儿。什么家伙事儿没看清，因为天黑。就见这俩人探头缩脑，鬼鬼祟祟，东扎西望，然后奔后院去了。石宽一看压低了声音，师兄来他妈刺客了。角落看得清楚，一看师傅那屋啊，灯光还没直灭，可能师傅还没睡，不知道干什么。就见其中一个人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这物是什么呢？熏香盒子。这玩意儿是铜制的，小巧玲珑，是一只小仙鹤，小嘴溜尖，尾巴爪翅膀，这个东西叫熏香盒子。这肚里头装的是毒药。什么叫熏香啊？熏香也是一种麻醉剂，这是下午门制造的东西，也是夜行人常备的东西。起什么作用啊？他一摁这扳机儿，仙鹤的翅膀一呼扇，从嘴里头喷出一股毒烟儿，人闻上这种毒烟儿，顿时就昏迷不醒，就被麻醉上了。然后他们进屋好干活，或者是报仇，或者是为钱财，或者是为了奸淫妇女。但这种东西啊，就是当时你人事不行，要想醒有两种办法，一个用凉水一喷，这人马上就苏醒，或者用解药，两种都没有也没关系，过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苏醒了。他这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脑袋疼，过了24小时一切恢复正常。别看这东西不能置人于死地，危害性极大。把那仙鹤拿出来，小嘴往里一捅，那意思就要下手，自己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大成，一个是张大猛。这哟，是你们俩？是我们俩。你们这从哪儿来？别说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

前文书咱说过，上官元婴窦尔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德猛。张德猛有个老师叫贾窦尔敦，在石佛寺，后来窦尔敦他们去了，这贾窦尔敦叫王德成。事情揭穿之后，张德猛、王大成双双跪倒要拜窦尔敦为师，一人抱一条腿，说什么也不起来，哀求的窦尔敦没办法了，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收他们俩做不记名的徒弟，还赶不上记名的徒弟，差了那么一等，这俩人心满意足了。本来想跟窦尔敦一块儿赶奔桑梓镇，但窦尔敦说了，我们有急事先走，您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到桑梓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窦尔敦走后，这俩人一商议，咱得快去啊，去晚了怕事情有变化，不记名的徒弟也是徒弟啊，咱怎么说也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啊。所以这两人没闲着，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凑合在一块儿就要起身。张老汉呐，跟儿子张德猛说，孩儿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见着你师傅千万尽孝道，听老师的话，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爹你放心吧，你儿明白，一定学好，听我老师的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九月初一这天，俩人早早就到了鹿王台，就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伸脖就吃来，咬着脸面无光，觉得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这王德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还行吗？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着活了吗？王德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墙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
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啊。那我们不下手，等待何时？不管无助的是谁吧，总之把他们抓住，这是好事。在这儿救谁也是自己的人，因此两个人毫没犹豫，窜过来，把这俩刺客就给掐不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这一见面，在院里这一吵这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敦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傅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按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走，走，他妈的，是拳打脚踢，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从外边进来了。屋里灯光明亮，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一瞅俩年轻的，头前这个黄脸，后边那个红脸，年岁都在25岁左右，身穿青色夜行衣，有人给拎着凶器，刀剑、熏香盒子、白宝囊，这俩人五花大绑。等推进来之后啊，这俩小子还不服不忿的呢，扒着脖子舔着胸脯，脑瓜直不了，伙计们上去咚咚就两脚，妈的来的，跑这儿立棍啊，你找死。窦尔敦一摆手，哎，不要打他们。哎，是，这才不动手了。科特朗是主审，把桌子啪一拍，你们听着，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什么职业，今天晚上干什么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说说，快说，他妈不说打，吓唬他们。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窦尔敦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把眼睛闭上了。二位叫什么名啊？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嗯，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科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
怎么样？叫什么名？

0: 这俩小子耍开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窦尔敦问了三遍，俩人撇嘴钢牙，就是不说。窦尔敦一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把绳给剁断了，绳子一断，绑绳松开了。这俩人把眼睛睁着一看，没事儿，但是也冒了汗了，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乐，朋友，无冤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不说也可以，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家事，拿着。来人，大门开开，放他们逃命去吧。傅成宝一听，师傅，那太便宜他们了，就这么就放了？不必多说，放。这俩小子先是一愣，后来看了看窦尔敦，这回说话了，姓窦的，真放我们弟兄？真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还假得了吗？好，你不后悔？我没有后悔的时候，你们看着办吧。行嘞，这俩小子真梗呐、啊，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该背的背，该拎的拎，看了看屋里的众人，一转身到了院里了。能走大门吗？脑瓜一晃，撑撑。咱们这么问，笑不开他的嘴巴。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吐露实情，甚至连话都不说。该休息咱休息吧，大家睡吧。王德成、张德猛后来的转万全镖局，现在去也不晚，他离得多远儿，干脆我就去得了，也摸摸底，这俩小子是不是万全镖局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盛奎赖九成耍的阴谋。对，他想的这刚一动作，石宽过来了，石宽也睡不着，怎么你还想去？对，你愿意去吗？愿意，我睡不着，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呢。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这玩意儿真窝囊。是啊，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咱们把这个底得摸清楚。那咱俩去吧，走吧。刚说到这儿，王德成、张德猛也凑过来了。二位，你们上哪儿去？睡你们的觉吧，没你们的事儿。不，我们睡不着啊。凭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什么啊？对呀、啊，许他们派人全镖局带着我们吧，带着吧。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饭桶，但是寻风放哨打的，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没你的事儿。你接茬睡你的觉，
1: 是老师派的吗？那我去问问老师去。
0: 我这家下了地，要找窦尔敦去。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回来！哎呀，真要人的命！我们呢，敢奔万全镖局，这是一种轻功，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练的是硬功，有劲儿也使不上。最好你别凑热闹。
1: 不行，我不会蹦，我不。

0: 会开便门啊，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
1: 哎呀，别介，晚上能砸墙吗？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
0: 带我去得了，我不见我就吵吵。
1: 大伙一看呢，整个蘑菇头，带他就带他吧。春宝不放心，就嘱咐他，我说师弟啊，你跟着我没有意见，你可得听话，我要说话你不听，往后遇上这个事儿我们不理你。你能做到
0: 能哦是喽，你放心得了，我一点都不傻，我听你的。你叫我站着我不敢蹲着，你叫我趴着我不敢站着。
1: 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看来这傻子上来明白劲儿的。好吧，要这么说抓紧时间把东西收拾收拾。
0: 哎，不用收拾，我这锤就在床底下呢。他一伸手把窝窝锤拽出来，
1: 五个人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的从西大墙来到街上。到了街上鱼贯而行啊，春宝在头前开路，因为前面书咱说了，春宝下过书，道路熟，这几个人都跟着他，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就来到万全镖局。在万全镖局的斜对门啊有个胡同，他们几人藏到胡同口了，屏息凝神抬头观看，一看这万全镖局灯火通明啊，门口挂着八颗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见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拿利刃，胸脯拔着，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寻风放哨，看意思是加强戒备呀。再往那边看，门口的街上还有不少巡逻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围着万全镖局来回转悠。哎呀，春宝一看，这万分加小心，倘若被发现白来了。等着巡逻的过去了，春宝一打招呼，他们站起身来，穿到东墙这胡同，看左右没人，春宝低着腰窜上墙头。王大成哎还行，没费劲儿上了墙了。石宽也行，也上来了，就苦了丁猛。这丁猛不行，张大猛也不行，这二猛不会这功夫，在底下干跺的脚。春宝就说，我说你们听着，你俩甭进来了，就在外头担当巡逻，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听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你们俩就支援我们，开便门也行，怎么的也好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那找地方藏起来吧啊。
0: 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
1: 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头，万分小心，往万全镖局这院一看，哪个屋都点着灯，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灯火通明，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说话的声笑声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动静都有。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 告诉王德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春宝交代完了，一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闲言少叙，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呢，好家伙，屋里头一二百号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都倍儿精神。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大部分都认识，像什么金面伽蓝、超然和尚、闪电昆仑子，挨着是赖九成、盛奎、孟广元等等等，这都认识。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他肚囊可不小，这人挺胖的，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脸长规规矩矩跪在老道的面前，这老道正训他们呢，说都是实情吗？师父，我们说的一句瞎话也没有，他们怎么问我们也没言语，最后窦尔敦把绳给我们拉断了，放我们出来的。这么便宜他就这么轻易把你们放了？哎，这都是实情，徒儿吓死也不敢说假话。盛奎一听，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兄啊，我相信这俩孩子不会编造谎言，窦尔敦那种人沽名钓誉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算了算了，你们俩下去吧。这两个人磕完了头站起来转身出去了。春宝没动，接茬听，就听盛奎说，师兄啊，你来的比较晚了，你要早来一步，万全镖局肯定得打胜仗，就凭您对付窦尔敦不费吹灰之力呀。那么明天是关键的一仗，我师兄是不是您出头啊？兄弟，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方才我听介绍了，这最后的一仗是你跟窦尔敦之间的事儿，你们俩比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进行呢，怎么能随便换人呢？换人无异于你就认输了，还得你盯着。师兄啊，关上门没外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心没底呀。这窦尔敦实在是厉害，赢得了赢不了这玩意儿不好说呀。兄弟你放心，虽然贫道不伸手，我保你肯定得打胜，是吗？那么请问师兄，我怎么能打胜呢？这事儿天机不可泄露啊，那你就到我屋里来谈吧啊。老道不愿意说。赖九成站起来，县长一路辛苦了，您来了也没得休息，咱这么办吧，早点歇着，有什么话你们师兄弟上屋。

0: 闹去，房间都给准备好了。也好，各位啊，养精蓄锐，明天再见。这老道和盛奎转身奔后边走，有人提灯引路。春宝一听，哟，他们琢磨的是什么事儿？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我一定把实底得摸清楚。他在后头盯着，一看他们奔后院了，他跟两个师弟打了招呼，灭族前族在后头跟着。哎，前头还真就没发现。等他们进了跨院，开门进了屋了，赖九成没进屋。二位早歇着吧，我失陪了。总镖头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等了好半天，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了。那哥俩离得比较远，在这熏风放哨。这春宝摸到窗户台且近，依然用那种方法，先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往屋中观看。这屋啊，两张床收拾得干净利落，地下八仙桌太师椅放着糊碗和点心水果。盛奎进屋就问师兄：“您快说说，究竟用什么办法能胜得了铁罗汉窦尔顿？”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任家洛仗着一身轻功爬上峭壁，要给那个美丽的回族少女摘下雪中莲，可是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的地方，峭壁忽然整块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心想，难道到了这儿仍然功亏一篑？灵机一动，从怀里取出珠锁，看准花旁边一块突出的山石，抛上去缠住了。这个时候剑盾已经拿在左手，右手拉着珠锁一使劲儿，凌空跃起，看准地点，落在雪中莲之旁。左手剑盾牢牢摁在坚冰之中，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只觉得幽香众人欲醉，于是轻轻的把两朵大花折下，交在左手，以剑盾护住。下去的时候看似艰险，对于身有武功之人却非常容易。他沿着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的时候，剑盾就在山石上一摁，稍阻下坠之势。到离地三四丈的时候，双脚在峭壁上一撑，如一只大鸟一般扑下来，轻飘飘地落在少女马前。他抛下剑盾珠锁，微微一笑，双手将两朵莲花捧到他的面前。那少女伸出一双纤纤素手来接住了。陈家洛见他的手微微颤动，抬头看他脸的时候，只见珍珠般的眼泪滚了下来，有几滴泪水落在花上，轻轻抖动，明澈如朝露。陈家洛不明白他为什么流泪，却也不问。两个人默默无言的上马走了一阵，天色将黑之时，两个人在河旁的一块大石头下边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带着的干黄羊烤熟，切开了与他共吃。少女一直不说话，陈家洛也不敢开口，好像一说话就亵渎了这圣洁的情景。那少女默默看了他一眼， 忽然奔出几十步，匍匐在地向神祷祝，火光熊熊映着他背影，四下寂静，只有雪中莲的香气暗暗浮动。那少女站起身来的时候，笑容满面走了回来。
3: 你不怕摔死吗？
2: 哦，那个时候没想到会不会摔死，就怕摘不到你心爱的那两朵花。那少女微微一笑，分了一朵雪中莲给他，
3: 这朵给你。
2: 陈家洛本想推辞，但他温婉柔和的一句话却似是最严峻的命令一般，叫人无法违抗，就接了过来，暗想

又是在大军环拥之中，绝不怕腾一雷等区区三人寻仇。这么一想，马上就宽慰了。两个人小行夜宿，言笑不尽，日益融洽。陈家洛内心似乎隐隐盼望，最好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就这样走一辈子。但这个念头却想也不敢去想，心头一现此意，向那纯洁无邪的少女看了一眼，顿感自惭形秽，但觉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能陪着她同行几天已经是非分之福，岂可更有他求。两个人又行了六天，第七天黎明走不多时，忽然望见远处一阵云雾腾空而起。陈家洛一看，啊，怕要刮风吧？那少女仔细一看，嗯，这不是乌云，是地下的尘沙。哦，怎么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过去瞧瞧。两个人纵马疾驰跑了一阵，前面尘沙扬得更高，更听得隐隐传来金鼓之声。陈家洛一愣，马上勒马，是军队，你听这声音。猛地号声大作，战鼓雷鸣。陈家洛吃了一惊，双方大军开战，咱们快避开。两个人勒马向东，走不多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马直冲过来，只听得铁甲铿锵，晨雾中一面大旗飞出，写着斗大一个赵字。陈家洛在黄河渡口曾经和赵慧的铁甲军交过手，知道厉害，一打手势又折向南奔。幸好两个人的坐骑脚程奇快，奔了一会儿和铁甲军离得远了。那少女面现忧色，不知咱们的队伍敌不敌得住。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前面号角齐鸣，一排排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又听到左侧战鼓鸡肋，大地震动，几万只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骑兵涌了过来。陈家洛左手一抄，把那少女抱到自己的马上，拿出剑盾护在她的胸口，柔声地说，别害怕。那少女回头一笑，点点头，嗯，你说不怕，我就不怕。他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陈家洛和他相隔既近，两翼则是骑兵，对面远处是身穿条纹衣服的回族战士，长枪如林，弯刀似草，声势也极浩大。双方射入阵脚，转眼便要交锋。原来陈家洛和那少女已经陷在清兵的阵里，只见阵中将校往来奔驰指挥，千军肃静无声。这个时候清军已经发现了他们两个人，有几名兵丁奉命前来查问。陈家洛心想，今天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军阵里，看来这条性命要送在这里了。想到能得与怀里的姑娘同死，心中一甜，脸露。只要清兵将官一声令下，他和怀中少女身上历史是千毛从疾，万矢齐帜，纵有通天的本领也逃不过去。他索性勒紧马缰，缓缓而行，挺直了身子，目光向清兵看也不看，傲然走过。这个时候朝阳初升，两个人迎着日光，握住缰绳，慢慢的行走。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几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的跳动起来。不论是军官兵士，都沉醉在眼前萦绕着他的影子，但觉心中柔和宁静，不想厮杀。

回头一望，见手下一众都统、副都统、参领、左领和亲兵，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帅下令收兵。赵慧不由自主地叫道：“收兵回营！”将令下达，几万步兵、骑兵翻翻滚滚地退了下来，退出几十里地，在黑水河旁扎下大营。陈家洛脱离险境，已经是浑身冷汗淋漓，双手微微发抖。那少女却神色自若，竟是全然不知刚才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大险。她微微一笑，一纵身跃到红马背上，哈哈，前面是咱们的队伍。陈家洛收起剑盾，两个人跃马向回人队伍奔去。一小队回人骑兵迎了上来，大声欢呼，直到跟前都跳下马来向那个少女致敬。那少女说了几句话，骑兵队长也上来对陈家洛行礼：“兄弟辛苦了，愿真主阿拉保佑你。”陈家洛回礼致谢，那少女不再等他，纵马直向队伍中驰去。他在回人中似乎颇有威势，红马到处，人人欢呼让道。骑兵队长招待陈家洛到营房中休息吃饭。陈家洛要见穆周伦，队长说：“组长出去查看敌阵去了，等他回来马上给你通报。”陈家洛旅途劳顿，适才经历奇险，死里逃生，已经是心力交疲，于是在营中睡了一觉。过了晌午，那个骑兵队长说穆卓伦要到晚上才能回来。陈家洛问他白衣少女是谁，除了他还有谁能这样美啊，今儿晚上咱们有威狼大会，兄弟你也来吧，在会上准能见到组长。陈家洛心下纳闷，也不便多问。到了傍晚，只见营中青年战士忙忙碌碌，加衣修饰，个个容光焕发，衣履鲜洁。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篷，拉了陈家洛的手：“新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个人来到营中伏伏，祷告完毕，穆卓伦叫道：“已有七世的弟兄们，今日你们辛苦一点，在外面守卫，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一晚。”号角响起，三队战士列队而出，个人左手牵马，右手拿着长刀。霍阿依跨上战马，向坐在地上们欢呼叫喊：“真神保佑，多谢你们辛苦抵挡敌人。”霍阿依长刀一挥，率领三队战士出外守御去了。陈家洛见众回人调度有方，军容整齐，暗暗欣慰。威狼大会是回人自古相传的习俗，青年未婚男女在大会中定情订婚，所谓威狼是少女娶威衣情郎，用一条锦带去缠绕脖子，一舞而定终身，自来主动在于女方，却是黄求凤而不是凤求凰了。不久乐声忽变，曲调转柔，帐门开处涌出一大群回人少女，衣衫鲜艳，头上小帽金丝银丝闪闪发亮，载歌载舞的向火堆走来。陈家洛猛地一震，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穆卓伦的身旁，一个穿黄

一个穿白，穿白的就是与他同来的美丽少女，穿黄的帽子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桐。月光下看来，窈窕婀娜，一如从前。两个人一左一右在穆卓伦的身旁坐下。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桐的妹子？大队回族少女载歌载舞出来，一黄一白两个少女坐在穆卓伦的身旁。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桐的妹子？怪不得总觉得她相貌有些熟悉，原来在玉屏上不自禁的早转到白衣少女身上了。此刻并见一双佳丽，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恍惚。乐声一停，穆卓伦朗声说道：各位兄弟姐妹们，尽量高兴吧。琴声中歌声四起，欢笑处处。管炊事的回人把抓饭、烤肉、蜜瓜、葡萄干、马奶酒等分给众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盐雕成的小碗，把烤肉在盐碗里一擦就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新月在天，欢乐更热烈，许多少女在火旁跳起舞来，跳到意中人的身旁，就解下腰间的锦带套在他的颈项之中，于是男男女女成双成对的载歌载舞。突然之间乐声一停，随即奏得更紧，正在歌舞的男女纷纷手携手散开，脸上都露出诧异之色，向穆卓伦等一群人凝望。陈家洛随着他们的眼光看去，只见那白衣少女已经站起身来，正轻飘飘地走向火堆。众回人大为兴奋，窃窃私议。陈家洛听着身旁的骑兵队长说：哎呀，咱们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啊，谁能配得上她呢？穆卓伦见爱女忽然野趣微郎，大出意外，很是高兴，眼中含着泪光，全神注视。霍青桐从来不知道妹子已经有情郎，也是又惊又喜。原来他妹子卡斯利虽然只有18岁，但美名传播于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回族青年男子见到她的绝世容光，一眼也不敢多看，从来没有人想。陈家洛愣愣地跟她站了起来，众回人一阵欢呼，高声唱起歌。朦胧月光之下，穆卓伦和霍青桐都没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以为只是个寻常回人，正要挤进人丛去相会，突然远处号角嘟嘟嘟地吹了三声，那是有紧急军情的讯号。众人一惊，立时散开，穆卓伦和霍青桐也马上就归位。香香公主牵了陈家洛的手，坐在众人的身后。陈家洛觉得她娇软的身躯偎依着自己，淡淡幽香传入鼻端，神魂飘荡，真不知道是身在梦境还是到了天上。众人齐向号角声处凝望，男子抄起兵刃准备迎战，两骑马驰进，两个回人翻身下马：千军赵辉将军派使者求见。穆卓伦说：好，领他来吧。两个人乘马奔出，不一会儿两骑在前，后面跟着5匹马向人群驰来。离人群约有10几丈的时候，个人下马走来。那清朝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矫健，后面跟

0: 走联辉，叫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说：
1: 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
0: 众回人举刀大喊：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月光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
1: 众人都知道啊，
0: 清兵势力大，要是决战的话，清兵是胜多败少，但是他们世代虔诚奉信伊斯兰教，保爱自由，绝不做人的奴隶。那使者见此情形，嘴唇一扁：好，到后天叫你们个个都死。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在地上，这是严重侮辱对方之意。早有三个回人少年跳出人群，大喝一声：嗨，今天你是使者，我们敬重宾客，让你好好回去，后天在战场上相见，那时再不。众人见此神力都很吃惊。那个人轻轻一拉，已经把一头大骆驼的缰绳扯断，在骆驼后屁股上踢了一脚，骆驼一疼直奔出去。骆驼平日走路慢条斯理，可是发起性子来比奔马还快得多。等他跑出十多丈，第二个巨人突然发脚追去。那个巨人身躯虽大，行动竟然迅速无比，一下子已经赶过了骆驼，捉住四脚提了起来，把一只几百斤的大骆驼扛在肩上，大踏步的奔回，奔到火堆之旁放下，傲然站立。第三个巨人哼了一声，伸出大掌，砰的一声对准骆驼头上就是一拳。骆驼如此庞大的身躯竟然站立不稳，摇晃几下扑地倒了。第四个巨人抓住骆驼的两腿，高举过顶，在空中打了两个圈，一声叫喊：嗨，啪，扔出去六七丈之外。这四个巨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呼伦大虎、呼伦二虎、呼伦三虎、呼伦四虎，是辽东宁古塔人士。四兄弟一胎所生，他们的母亲生育这四个巨婴的时候过于辛苦，勉强挨到生下呼伦四虎，就此失血而死。他们父亲是个穷猎户，死了妻子，没有母奶，如何养育这四个孩子？正在彷徨烦恼之际，忽听得林中吼声连连，却是一只母虎失足，陷在捕兽井内。他和同伴把母虎捆住，见他身边啊还有三头刚生下来的小虎，灵机一动，把小虎杀了，却把母虎养在家里，每天猎一些野兽喂他，挤虎奶把四个孩子养大。四个兄弟自幼就力大无比，长大之后更是身材魁伟，神力惊人，只是有些傻里傻气。打猎的时候不用器械，见到野兽奔过去，抓住头脖子往山石上一摔，野兽顿时毙命。这四个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猎为生，总是不能吃饱。有一天呢，赵慧到长白山中围猎，遇见这四个人，见他们长了一副奇怪的相貌，就收为亲兵，让他们天天吃饱。这一次要他们随同使者前来，乘机一显威风，好叫回人害怕顺服。众回人见这四个巨人露了这么一手，都是暗暗吃惊，但是在敌人面前哪肯示弱，纷纷呼喝：啊，好好的一头骆驼为什么把他弄死了？你们有人性吗？那个使者反唇相讥，众回人更是愤怒，七嘴八舌吵了起来。眼见就要打起来，

0: 那个使者叫道，你们想以多为胜欺辱使者吗？穆卓伦把众人喊住，
1: 你是使者，却命随从弄死我们的牲口，实是无理以及。你若不是宾客，绝计容你不得。你快走吧。
0: 那使者撇着嘴望着天，我们堂堂满洲人，难道会怕你们这种没用的东西？你有回信就叫我带去，谅你们也没人敢去见赵惠将军。此言一出，众回人又都叫嚷起来。霍青桐突然站了起来，你说我们不敢去见赵惠将军？哼，我们这里个个人都敢去，别说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一愣，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女人，女人见到我们大军不吓死才怪呢。霍青桐大怒，你别小看了人，我们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这样的人呐，我们这里个个比你都强，由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让你瞧瞧我们穆罕默德信徒的气概。众回人齐声欢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来，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那使者冷冷地说，好，他呀要找一个最娇弱无用的女子，吓得他当场嚎哭，好叫众回人脸上无光，大打出丑。他眼珠乱转，在人丛里东张西望，突然眼睛一亮，走到香香公主的面前，指着她，那么让她去吧。香香公主向她望了一眼，缓缓站起，朗声说道，为了全族父老兄弟姊妹，我到哪里都不怕，真神必定保佑我。那使者见她气宇轩昂，神态凛然，已然全不是刚才那一副娇弱羞涩的模样，更见到他丽色容光，不由得低下头去，心感后悔，觉得这个少女实在也不可侮辱。穆卓伦、霍青桐和众回人见他只中香香公主，而香香竟不示弱，虽然佩服他的勇气，但都不免暗暗的担忧。霍青桐更是懊悔，他们姊妹之情素来很亲密，妹子不会武艺，以娇弱之躯而投虎狼之欲，危险不可言喻。她是我妹子，我带她去好了。我早知道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们不敢，何必派人呢？是战是降，由我带信去好了。霍青桐圆瞪双眼，你如此无礼，后天在战场上相会，可别逃走，叫你见见我们女子有没有用。像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自会手下
1: 女子。说话一样作数，我孤身一人，随他到你们军中去见赵惠将军便是，何必像你这样要四条大汉保护？其实你这四个大汉又抵得什么用？
0: 香香公主说，骆驼负重千斤，人只负重百斤，然而是人骑骆驼呢，还是骆驼骑人？众人听了这个比喻都大笑起来。
1: 呼伦大虎问使者，他们笑什么？
2: 哼，他们笑你们身材虽然巨大，力气虽大，可是并不中用。
1: 呼伦大虎大怒，双拳捶胸，谁敢人和我为伍？
0: 使者对陈家洛说，你又有什么用啊？像你这样的瘦小子，十个加起来也不及他的力气大。
1: 陈家洛心想，今天如果不挫折这使者的气焰，可让他们把众回人瞧。

0: 的小了，当下噔噔噔走上三步。我是回人中最没用的人，可是比你们还中用一点。你叫这四个大家伙上来吧。这时穆卓伦也已经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又惊又喜。齐干，你瞧他是谁？霍青桐不答。穆卓伦侧过头来，只见女儿眼中含泪，嘴唇颤动，顿时会意，心中一阵难过。两个女儿都是自己所疼爱的，怎么忽然同时爱上了陈家洛呢？又不知他怎么会和小女儿相识的呢？一时无数解不开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见他要和四个巨人比武，又是心惊担忧。众回人见陈家洛生得文弱，面目如画，站在那使者身旁还比他矮了半个头，和那四个巨人相比，那是小孩和大人一般的了。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为了香香公主被对方使者选中，不得不挺身应战，以免失了本族的威风。这番志气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强弱悬殊啊，如何是巨人的敌手呢？众回人离开头筹，早有几个族中知名的大力士站出身来，要带他决斗。陈家洛举手道谢：各位哥哥，这几个人不中用得很，何劳你们动手？先让最不济的小弟弟来试试吧。语气之中对四个巨人十分轻蔑。那使者把他的话转译了，四个巨人大怒，一齐奔上，伸手要抓。陈家洛站着不动，微微而笑。那使者忙伸手拦住四个人，对穆卓伦说：这一位既要和我的随从比武，如有损伤可怪不得谁，而且只能一个对一个，旁人不可相助。他想啊，呼伦四虎虽然神力惊人，但好汉敌不过人多，如果打死了陈家洛，对方出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许招架退让，谁先跌倒算输，无比就是任意出拳。哼，一个不够我打，要打就四条大汉一起来。那使者心想：呵，瞧这个人似乎不是疯子呀，多半儿别有诡计。
1: 好，你只要能打败这人，他们四个人自然会一拥而上，有的你够受的，何必性急？
0: 陈家洛淡淡一笑：好吧，文比武比都是一样，
1: 咱们只在比力气斗功夫，武比伤了和气，还是文比吧。
0: 他看陈家洛的身材，料想灵活便捷，如果一味的躲闪，呼伦大虎或许打他不着，所以要文笔，心想这么着你可就躲不过了。呼伦大虎听使者说了，虎吼一声，脱去上身的衣服。众人见他身上肌肉盘根错节，就像老树的树根一般，两个拳头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出来，大骆驼都经受不起，何况这么一个文弱的青年呢？穆卓伦和霍青桐离座走近，霍青桐转头看陈家洛，两个人目光相接，陈家洛温然微笑，霍青桐脸上一阵晕红，转开了头。
1: 这时候那个使者说：谁先打呀？咱们来抓阄。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香香公主和陈家洛跟着使者奔驰半夜，黎明

时分到了清军营中，何尔大请他们在一座营帐中休息，自己去见赵慧。向赵慧行礼完毕，见他身旁坐着一名军官，身穿皇帝亲军骁骑营汉军左领服装，向他微微一点头，对赵慧说：“禀告大将军，小将已将战书送去，回人很是蛮横，不肯投降，还派人送了战书来。”赵慧哼了一声：“哼，真是知死不悟。”传令升帐。命令下去，号角齐鸣，鼓声咚咚，各营正副都统、参领、左领齐在大帐伺候。赵慧步到帐中，众军官躬身施礼。赵慧命在将位左侧设一个位子，请奉旨到来的骁骑营军官坐下，再命300名铁甲军亲兵手执兵刃排成两列，兵位森严，然后传回人使者入见。湘湘公主在前，陈家洛跟在身后。湘湘公主脸露微笑，毫无畏惧之色。众人见回人使者就是昨天镇上所见的青年男女，都感到非常奇怪。赵慧本想临之以威，哪知道从刀枪丛中进来的竟是这美貌少女，一时倒呆住了。湘湘公主向赵慧行了礼，取出父亲的父信，双手呈上。赵慧的亲兵过来接信，走到他跟前，忽然闻到一阵甜甜的幽香，忙低下了头，不敢直视，正要伸手接信，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双洁白无瑕的纤纤玉手，指如柔葱，肌若凝脂，灿然荧光，心头一阵迷惑，顿时茫然失措。赵慧喝道：“把信拿上来！”那亲兵吃了一惊，一个踉跄，险些跌倒。湘湘公主把信放在他手里，微微一笑。那亲兵默然相视。湘湘公主向赵慧一指，轻轻地推了他一下，那亲兵这才把信放到赵慧的案子上。赵慧见他如此神魂颠倒，心中大怒，拉出去砍了。几名军士拥上来，把他亲兵拉到帐外，接着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拖在盘中献了上来。赵慧喝道：“首级示众！”士兵正要拿下，湘湘公主见他如此残暴，想到那亲兵为他而死，很是伤心，从军士手上接过盘子，望着亲兵的头，眼泪一滴一滴的落下来。陈家洛心想，这孩子哭个不了，怎么是个使者的样子呀？伸手轻轻扶住，低声的抚慰。赵慧素性残忍，但被他一哭，心肠竟也软了，对左右说：“把这人好好葬了。”他打开回信一看，见了那几个字，哼了一声：“哼，好，后天决战，你们回去吧。”就在他身旁的军官忽然说话了：“将军，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陈家洛本来全心都在湘湘公主身上，对帐中诸将视若无睹，听得这话抬起头来，只见坐在赵慧身旁的竟然就是大对头张召柱。
这个时候张兆仲也认出了陈家洛，见他穿着回人的服装更是惊讶，两个人四目相视，谁都想不到对方竟会在此处现身。陈家洛牵着香香公主的手转身而出，张兆仲呼的从座上跃起，不等落地，掌风已经到了陈家洛的身后。陈家洛左手揽住香香公主的腰，右手反击一掌，脚下毫不停留抢出帐去。张兆仲身法奇快呀，啪啪啪直追过来。众将对香香公主都有好感，心想大将军等你打倒他咱们一起走。陈家洛哪有功夫对他说明这个人的武功比自己高强啊，回人那儿送信他们客气相待，怎么人家过来送信我们就这样不讲道理啊。他们对陈家洛都非常的敬服，见他身遭危难，四个人一样的心思，也不商量了，哗一起就奔上来了。陈家洛和张兆仲各运内力相拼，刚开始的时候还势均力敌，时候稍微一长啊，渐渐就感到不知。又见四名巨人奔到，心里想罢了罢了，这一次糟了。哪知道啊，这呼伦四兄弟伸出八只巨掌一起把张兆仲给摁住了，叫着你快走。张兆仲武功虽高，但是正和陈家洛僵持着，这四个人摁了过来，当下既无招架之力，又无回避之地，被四虎几千斤之力压住，动弹不得。手一松，陈家洛跳了起来，哼，这个时候杀你不是大丈夫行径，再饶你一次。说吧，收剑上马。张兆仲空有一身武艺，背上却如压着四座小山一般，眼睁睁看着两个人纵马驰去。两个人的马匹脚程奇快，一眨眼已经冲过了大军的岗哨，等赵慧急兵来追早去得远了。沈家洛刚才一阵剧斗，为时虽短，但死拼硬韧，几十骑疾驰追来，两个人来不及收拾皮囊，跃上马背向前急奔。忽然那个人身来背驮，陈家洛这下喜出望外，师哥快来。话声未毕，后边清兵的羽箭已经射到了，来人正是红花会的张晋。他跃上马背，陈家洛忙叫有敌兵追来，给我抵挡一阵。哎，好极了。他拍马而前，刚跑到陈家洛的身边，哎，对面一个人纵马如飞，唰的抢在张晋之前，转眼之间就杀进了清兵的队里。那个人生龙活虎一般，勇不可当，不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是谁呀？陈家洛更觉得诧异，只见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四个人飞骑而来，经过身旁的时候都大喊一声总舵主你好，接着就冲向清兵。随后新燕奔道下马向陈家洛叩头，站起来喜滋滋地说少爷我们来了。陈家洛问，哎，怎么九哥也来了？心燕还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一个人掠过身旁冲入敌人的队伍。陈家洛见那个人灰衣蒙面，光头僧袍，手持金笛，心下诧异，是十四弟吗？于于同摇摇答应总舵主你好。个人所乘的都是好马，和追兵越离越远，只是大漠上一望无际，毫无隐蔽，距离虽远仍是举目可见。陈家洛见赵慧点了大军追赶他们两个人，未免小题大做，
正暗笑他这般没见识，如何能做大将。

0: 猛然想起张召仲对赵惠亲生所说的那句话，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一愣之下，心里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忽见又有一队追兵从南边包抄上来，众人一惊，立刻勒马。徐建宏说，咱们快做隐蔽，守到夜里再走。陈家洛说，不错，在大漠上白天走不了。于是众人下马，有的用兵刃，有的就用双手，在沙上挖了一个大坑。骆宾对香香公主说，妹妹，你先躲进去。香香公主不懂汉语，你去送死啊。骆宾见他居然已经能够审查敌我情势，不再一味蛮打，自然是徐天宏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启横了他一眼，我说的不对吗？很是很是。魏春华捡起张晋扔下的弓箭，连珠箭射倒了六名清兵，心燕连连拍手大赞，好剑法。呐喊声中，一队清兵冲到坑口，文泰来一箭射出，在一名领队的把总胸口对穿而过，箭支带血，又飞出去几丈，这才落地。众兵见这一箭如此手劲儿，吓得魂飞魄散，是转头就跑啊。头一仗杀退了追兵，但一眼望出去啊，四面八方密密层层的围满了人马。幸喜清兵并不射箭，否则啊，就是有沙坑也绝技难避万箭黄旗。徐天宏说，沙坑已经够深了，快向旁边挖。沙漠上边是浮沙，挖下七八尺以后就出现了硬土。陈家洛、骆宾、周启、新叶和香香公主一齐动手向旁边挖掘，把沙土掏出来堆在坑边，筑成挡箭的短墙，众人才喘了一口气。张晋对新燕说，我护着你上去捡弓箭。于是他捂着狼牙棒跃上坑边，新燕跟着跳出去，在射死清兵的身边啊，捡了七八张弓，捧了一大捆箭回来。这个时候陈家洛才给香香公主与众人引荐，众人听说她是霍金童的妹妹，见她容颜绝丽，温雅和蔼，都生亲近之意，只是言语不通，无法交谈。文泰来等在上面答应，魏春华就禀告，我和十二弟奉总舵主之命到北京去打探朝廷的动静，一时也没查到什么。有一天呢，在街头忽然见到张召仲那个奸贼和他师兄马真道长。陈家洛说，咱们把张召仲交给他师兄，马真道长说要带他去武当山好好管教，我正奇怪他怎么又出来了，原来他到过北京。徐天宏问，总舵主最近见过他？
1: 是的，刚才就是和他交了手，真是好险呐。
0: 于是就说了和他相遇之事，众人都是又惊又怒。魏春华接着禀告，
1: 他们师兄弟一路说得很起劲儿，没瞧见我们，我想莫不是马真道人和师弟联了手骗人，我们就悄悄地跟着，见他们走进一条胡同的一所屋里，到天黑都不出来，看起来就是住在那儿了。我和十二弟商量，得去探个明白。到了二更天，我们跳进墙去，这两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单是张召仲，我和十二弟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何况还有他师兄呢。因此啊，我们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在院子里边趴着不动。

们两个人越说越僵，马道长大怒，从炕上跳起来说，我在红花会朋友们面前怎么说的？也就是马道长这个时候才收了剑，阿洛义愤填膺，呼的跳起来，右掌在坑边一拍，打得泥沙纷飞，咬牙切齿的，不杀这奸贼，誓不为人。香香公主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大怒，心中害怕，紧紧拉着他的衣袖。徐天红等已经听魏生华说过，这个时候仍然是愤怒难当。魏春华手里边的双钩抖动，嘎嘎直响，言语发抖，继续说，马道长不做一声，一步一步向张兆仲走近，脸上的神色呀十分怕人，突然飞脚踢出，张兆仲闪跃退开，马道长瞧不见呢，这脚踢在炕上，砰的一声，上炕给他踢去了半边，屋子里边灰土飞扬。张兆仲似乎也有点怕了，想夺门而出，马道长已经抢到门口拦住去路，侧耳静听，张兆仲走不出去呀，忽然哈哈笑了两声，对，十二弟被奸贼的金针打中，我扶了十二弟回到屋里，想先给马道长止血，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在墙上撞死了。陈家洛问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忽然一阵寒风吹来，人人都是一凛。魏春华说，马道长说要陆师弟和于同给我报仇，这个时候外面听到我们争斗的声音，有人起来喝问，我忙把十二弟扶回寓所，第二天我再去探望，见他们已经把马道长收敛了，十二弟被打中五枚金针，我给他取出来之后，现在在北京双柳子胡同调养。张兆仲说皇帝要他来回部找一个人，我想莫非是来找总舵主的师傅，曾听见总舵主说皇帝有两件干系重大的东西寄存在元老前辈那里，虽然元老前辈武功精湛，绝不怕他，只是这奸贼如此恶毒，倘若大伙儿以为他已经改过，说不定会中了他的奸计，因此我日夜不停地赶来报信儿。在河南遇到了龙门帮的人，得知总舵主已经见过他们帮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见他，刚好遇到四哥七哥他们，我们一起去找十四弟，他得知师父遇害，伤心得不得了，大家赶到这里，想不到会和总舵主相遇。陈家洛问十二哥伤势怎么样，伤势可不轻，幸好没有打中要害。这个时候寒风越来越大，天上千云密密层层，好像要直压上头来。香香公主说就要下雪了，她觉得寒意难当，向陈家洛的身上更靠紧了一些。周琦胸头一直憋着一股气，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而出，他说什么？陈家洛见他声势汹汹，有点奇怪，哦，他说就要下雪了。周琦生气地说，哼，他怎么知道？过了一会儿把脸一拉，总舵主，你到底心里爱的是霍琴童姐姐呢还是爱她呀？陈家洛脸红不答。徐天红扯了扯几句话，也不过是寻常的朋友罢了，说不上什么爱不爱的。周琦更急了，冰姐姐你怎么也帮他呀？霍青童姐姐送了一柄古剑给他，总舵主瞧着他的神气又是那么含情脉脉的，哼，我睡到我之前就早有意中人了。

0: 就算我心中对他好，那又何必自讨没趣呢？周琦一呆，啊，真的吗？
1: 哦，我怎么会骗你啊？
0: 周琦顿时松了一口气，啊，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错怪你了，害得我白生了半天气，
2: 对不起啊，你别见怪。
0: 大家见他天真烂漫，当场认错，都笑了起来。周琦本来对香香公主满怀敌意，这个时候啊，过来拉着她的手，很是亲热。
2: 忽然脸上一凉，一抬头，只见鹅毛般的雪花飘飘而下。嘿嘿，你说的真准，果然下雪嘞。
3: 陈家洛一跃而起，叫道：“咱们冲！”众人跳了起来，把马匹从坑里牵上。清兵一见呐，呐喊冲来，众人跃上马背。魏春华当先冲出，奔不几丈，忽然哎呦一声，连人带马摔倒在地。文泰来大惊，拍马上前，还没走近呢，坐马中箭滚倒。文泰来跃起，纵到魏春华的身旁。魏春华已经站起来了，哎，马给射死了，我没事儿。话是没完呢，张晋和骆宾两骑马迟到了，他们两个人弯腰伸手，一人一个把魏春华和文泰来拉上马背。霎时之间，新燕和张晋的马又中箭倒下。陈家洛叫道：“回去，回去！”
0: 个人掉头奔回坑中。
3: 清兵乘势追来，被文泰来鱼鱼同魏春华一轮箭射了回去。这一下没冲出围困，反而被射死四匹马。清兵似乎守定射人先射马的宗旨，羽箭尽是射马。大漠之中如果没有马匹，怎么突出重围啊？众人凝思不济，愁眉不展。
0: 骆宾叹了一口气，哎，如果没有救兵，咱们死路一条啊。
3: 徐建虎想了想，穆竹伦老英雄见总舵主和女儿久出不归，一定会派兵接应。陈家洛也忧心忡忡，
1: 他们一定早已派兵，只是我们向南奔出这么远，只怕他们一时难以找到。
3: 徐天红说：“那么，只有派人去求救了。”
2: 心念一扬脸：“我去。”
3: 陈家洛沉吟了一下：“嗯，好。”心念从包裹里取出文房四宝，陈家洛请香香公主写了一封信求救。陈家洛对心燕说：“
1: 你骑四奶奶的白马去，我们向东阳宫，你在西面冲出去。”
3: 又给他说了去回人大营的方向路径。于是众人齐声呐喊，徒步向东冲去。周启和香香公主留在坑里。心燕悄悄地把白马牵上，藏身马肚子底下，双手抱着马脖子，两腿勾住马肚子，右脚轻轻地在马肋上一踢，那白马放开四蹄向西急奔而去。清兵疏疏拉拉地射了几箭，箭力既弱，更是毫无准头，都落在马旁边几丈以外。众人见心燕迟出已远，就退回坑内凝神遥望，见白马冲锋冒雪突出重围，都欢呼起来。陈家洛这些年来待心燕就如兄弟一般，见他小小年纪甘冒万险去求救兵，不知性命如何，心中一阵难受。当下命徐天红、魏春华两个人上去守卫，把文泰来等人接替下来。

0: 文泰来魂不以身处险地为忧，下来之后纵声高歌，唱的是江南农家的田歌，落冰应声相贺。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哎，你们汉人唱歌也这么好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呀？陈家洛把歌曲的大意译给他听，香香公主轻轻地跟着文泰来唱，学他的曲调，唱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个时候雪越下越大，一眼望出去，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天将黎明的时候，香香公主仍是沉睡未醒，头发上、肩上都是积雪，脸上的雪花却已经融成水珠，随着她呼吸微微颤动。洛冰轻声地笑道，这孩子真是一点也不担心。又过了半天，徐天红双眉紧锁，缓缓地说，怎么隔了这么久还没有救兵的消息啊？文泰来也担心，不知新燕路上会不会出事啊？徐天红说，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周启就问了，什么事啊？怎么吞吞吐吐的，要说不说的？徐天红在干粮道上见到回人夺圣经的时候，霍青桐发号施令，众回人唯命是从。他就问陈家洛，总舵主，回人营中的事务是穆卓伦老英雄管呢，还是霍青桐姑娘管？看来两个人都管，穆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儿商量。徐天红叹了口气，要是霍青桐不肯发兵，那就难了。众人明白他的意思，默然不语。周启却跳了起来，你怎么把霍姐姐看成这样的人呢？她不是另有意中人了吗？再说了，就算她跟妹子吃醋，难道会不救自己心中喜欢的她？徐天红摇了摇头，哎，女人妒忌起来，回人军中把信递了上去。穆卓伦正派人四处寻访，但是茫茫大漠之中要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啊，清兵集结之处又不能前去打探，正在焦急万分，一见女儿的信，高兴地跳了起来，快调集队伍。霍青桐问新燕，围着你们的清兵有多少人？总有四五千人。霍青桐咬着嘴唇，在帐里走来走去，沉吟不语。不一会儿，帐篷外边号角吹起，人奔马嘶，刀剑铿锵，队伍已经集合了。穆卓伦正要出帐领队前去救人，霍青桐牙齿一咬，爹，不能去救。穆卓伦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惊疑焦急，还以为听错了话。隔了一会儿，你说什么？我说不能去救。穆卓伦涨紫了脸，怒气上冲，但随即想到霍青桐平素精细多智，或许另有道理。
1: 你说为什么？
0: 爹，赵慧很会用兵，绝不能只为要捉咱们两个使者派四五千人去追赶围困，其中必有诡计。

0: 就算有诡计，难道你妹子与红花会这些朋友咱们就忍心让清兵杀害？霍青桐低头不语，隔了半晌说，我就怕领了兵去不但救不出人，反而再饶上几千条性命。穆竹伦双手在大腿上一拍，且别说你妹子是亲骨肉，陈总舵主和红花会这些朋友对咱们如此仁至义尽，就算为他们死了又有什么要紧？你他见女儿突然不明义理，心里又是愤怒又是痛惜。爹，你听我的话，咱们不但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还能打个大胜仗呢。
1: 哦，呵呵呵，哎呀，好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霍青桐跪下接过来，再向真神阿拉祷告，然后站起身来。爹，那么你和哥哥也得听我的号令啊。
1: 只要你把人救出来，打垮清兵，要我干什么都成。
0: 好，各队长率领众人散了。穆卓伦一下愣了，说不出。
1: 哎，他年纪虽小，对主人却十分忠义啊。我们如果不去救，怎么对得起人呢？
0: 他在帐中踱来踱去，彷徨无策。这个时候，霍青桐突然说了一句话，穆卓伦听了以后无话可说。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新燕来到回人部队求援，霍青桐不同意马上发兵，新燕一个劲儿的哭求，穆卓伦也不理解。这个时候，霍青桐问：“爹，你不是见过捉黄鼠狼用的机关吗？铁钩子上勾一块羊肉，黄鼠狼咬住肉一拖，引动机关，顿时把狼拿住。赵慧想让咱们做狼，妹子就是那块羊肉了。沙漠之中无险可守，红花会的人再英雄，单凭八个人绝技挡不住四五千人马，那定是赵慧故意不叫猛攻的呀。”穆卓伦点头说是。霍青龙又说，这小管家说清兵铁甲军没有出动，可是他不到哪儿去了呢？霍青桐蹲下地来，用令旗旗杆在地下画了一个小圈，这是羊肉，又在圈旁边画了两道粗线，这是铁甲军，那就是机关了。咱们从这儿去救他，铁甲军两面夹击，咱们还有命吗？
1: 依理说你妹子和那些朋友是死定了，我舍不下你妹子，也绝不能让红花愣跳起身来。姑娘这么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块儿。
0: 他哭着骑上白马奔驰而去。穆卓伦大声地说，
1: 如果不发兵，连这个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锅今天也要去走一遭，为义而死，魂归天国啊。
0: 他越说越是激昂。爹，汉人有一部故事书叫做《三国演义》，我师父曾经给我讲过不少书中用计谋打胜仗的故事，那些计策可真妙极了。那部书里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咱们兵少也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啊。赵慧既有毒计，咱们就将计就计，狠狠地打上一仗。穆卓伦将信将疑，
1: 当真？
0: 爹，

穆卓伦见他双目含泪，脸色苍白，心中不忍。好吧，由着你，那你就立刻发兵救人。霍钦同又想了一会儿，对亲兵说：“击鼓声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起，各队队长走进帐来。霍钦同接奉号令，各率1000人去了。穆卓伦见女儿把本部精锐之师派出去构筑工事，却不去救人，颇感不满。霍钦同又说：“白旗第1、2、3队三位队长，你们在叶尔羌城中和黑水河两岸如此如此，各蒙古各队人马总指挥，我率领黑旗第二队居中策应，这一仗的方略是这样。”他正要详细解释呢，穆卓伦跳起身来：“那么谁去救人？爹，你听着呀，黑旗第三队队长，你率队从东头冲进去救人；黑旗第四队队长，你率队从西头冲进去救人。遇到清兵的时候，如此如此。你们两队和清旗军调换马匹，要骑最好的两马，不许有一匹马是次等的。”黑旗军两名队长接令去了。穆卓伦叫了起来：“你把13000名精兵全都调去干不急的事情，却派2000老兵小兵去救人，这是什么用心啊？”原来啊，回人当中青旗白旗两军最精，黑旗军远为不及。黑旗第三第四两队由老年及未成丁的少年组成，尤为疲弱，平时呢只做岗哨、运输这些事，极少上阵。霍阿姨对妹子素来敬服，这个时候心里边也是充满了怀疑。霍钦同说：“我的计策是……”穆卓伦怒火冲天：“我再不信你的话了，你喜欢陈公子，他却喜欢了你妹子，因此你要让他们两个人都死，你好狠心呐！”霍青铜气得手脚冰凉，险些晕了过去。穆卓伦气头上不加思索，话一出口就觉得说得太重了，呆了一呆，翻身上马：“我去和卡斯利死在一起。”他长刀一挥：“黑旗第三第四队跟我来。”两队老少战士刚调换了两马，跟随族长在风雪中向大漠驰去。霍阿姨见妹子精神不振，就说：“妹妹，爹爹心里乱了，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再说新燕心中气苦，骑了白马哭哭啼啼的向陈家洛等被围的地方奔去。跑进敌军的时候，清兵居然并不出力阻，说完又哭。众人莫总舵主，你快和这位姑娘骑白马出去。陈家洛十分惊讶：“我们两个人？”“正是，咱们一起出去是绝技不能的了，你肩头负担着天大的担子，不但红花会几万弟兄要你率领，光复大业也落在你的身上啊。”魏春华、于于同、周琦等都说：“只要你能出去，我们死也瞑目。”陈家洛直摇头，却豪迈如昔，大声地说：“咱们这里连总舵主和那位回人姑娘不过10个人，现今已经杀了70-80个敌兵，各位兄弟，咱们要杀满

0: 多少人才肯死啊？骆宾说，至少再杀100名。周启说，这些亲兵坏死了，咱们杀足300名。文太来一听，好，大家数着。这个时候张晋伸出一个巴掌，凑足500。魏春华在上边听着呢，听他们一说呀，回过头来叫着，咱们这里还有8个人，红花会的英雄好汉，要以一当百，瞧着。这个时候正有3名清兵在雪地上慢慢的爬过来，魏春华扯起长弓，连珠箭，箭无虚发，只听心燕数着1、2、3，好，九爷好极了。于于同兴致也提了起来，就是这样，要咱们死可不大容易，总得杀满，这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是杀不足，要知道啊，常鹤志、常伯志绰号黑无常、白无常，人死的时候有无常鬼来拘魂，群雄死意既绝，反而兴高采烈。心燕本来很是害怕，见大家如此，也强自壮胆，心里想，公子是英雄豪杰，我可不能辱没了他。张晋哈哈傻笑，颠来倒去的大叫，老爷今天要归天，先杀清兵800人。忽听得魏春华喝问，谁？只听陈家洛笑了，干嘛不杀足1000人呢？魏春华叫了起来，啊，总督主，你怎么又回来了？陈家洛蹭的一下跳进坑里，哈哈哈哈，我把他送走，自然回来了。当年刘关张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一锤千古，到头来却还是做不到。咱们兄弟姊妹9个人，今天却做到了。众人见他如此，知道在你别再叫我少爷了，你做咱们的15弟吧。心燕大是感动，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坑里的雪又积起了几寸，众人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闲谈。徐天红笑着说，嘿嘿，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坛老酒可有多好啊。周喜瞪了他一眼，你又来逗我了。众人又笑了起来。于于同呆了一阵，忽然说，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对不起你，我可不能藏在心里死去。文太来一愣，什么？于于同于是把自己如何对骆宾痴心，如何在铁胆庄外调戏他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我丧心病狂，早就该死了，却又不死，心里老大不安，只得做了和尚。四哥，你能原谅我吗？文太来一听啊，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十四弟，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可是我待你可曾有什么丝毫异样啊？你四嫂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儿，但是我自然看得出来。我知道你年轻人一时糊涂，向来就没把他当一回事，早就原谅了你，又何必要你今天再来求我呀？于于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
0: 骆宾笑道，十四弟，这个事儿早就过去了，何必再提呀？可是有一件事我却很不乐意。于于同一愣，

0: 什么事儿？
1: 你是大和尚，归天之后，我佛如来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八个人却给五哥六哥拘去阴曹地府，这一来岂不违了当年咱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誓言了吗？众人越听越是好笑，于玉彤把身上的僧袍一扯，哈哈哈哈哈哈！反正我今天已经是杀人破戒了，我佛慈悲，弟子今日决意还俗，与众位哥哥姐姐同赴地狱，剩余一人独登极乐。好啊！群雄拍手叫好，哄笑声中，上面魏春华和新燕叫了起来。众人齐上坑边，准备迎敌。月光冷冷，雪花飞舞之中，只见一个白衣人手牵白马缓缓走来。这时遍地琼瑶，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他正是香香公主。陈家洛吃了一惊，纵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埋怨着，陈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就柔声唱了起来：孔雀河畔铁门关，两岸垂柳浮水面，高山岭上一个坟哟，葬着塔伊尔和柔和娜。他唱一段，陈家洛低声的翻译一段。当他唱到国王处死，国王不许女儿再和塔伊尔相好，要把她嫁给奸臣的儿子黑英雄，把塔伊尔关进了箱子里，顺着孔雀河水放住出境，恰好库车国公主正在游水，救起了她。库车国的老国王见他英俊能干，想招他做驸马，并让他继承王位。塔伊尔却说，陛下的财富和王位，再加上美丽的公主，也不能令我辜负了柔和娜的深情。他坚决不接纳老国王的美意，后来就偷偷的回国。这个时候柔和娜因为怀念情人而生了病，国王假造了塔伊尔的书信来安慰他。等他病好了，国王又强迫他嫁给黑英雄。他含着眼泪打开百姓送来给他道贺的一只礼物箱子的时候，塔伊尔从箱子里边跳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黑英雄闯了进来，跟塔伊尔搏斗，被塔伊尔杀死。国王下令将塔伊尔处以绞刑。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愤怒的父王掐死。众百姓抬了这对恋人的尸身，唱着挽歌走上高山，给他们举行葬礼。当他唱到漫长凄切的挽歌的时候，骆宾和周启虽然不懂词意，众人也不禁的泪水盈眶。众人沉默良久，想着这对古代恋人不幸的命运。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快来瞧，快来瞧！大家爬到坑边，只见六七名亲兵呜呜乱叫，动弹不得。原来啊，他们爬过来偷袭，魏春华早看到了，想等他们爬近一些再发箭。哪知道他们听到香香公主的歌声，心神都陶醉了，趴在雪地里静听。酷寒之中，只过了一会儿，身上的积雪就都结成了冰。等到歌声停止，想再爬动的时候，冰块已经把他们并没有急队来攻。徐天红大惑不解，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心燕：霍青桐姑娘问了你一些什么话呀？
2: 他问我围困咱们的清兵有多少人，又问铁甲军有没有冲锋。
0: 徐天红一听啊，咱们有救了，有救了！众人瞪着眼睛看着他。徐天红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嗨，我真糊涂，疑心霍青桐姑娘，哎呀，真是以小人之

心夺人了，他可比我精明得多呀。周琦问，怎么了？嗨，你想啊，清兵的铁甲军一冲过来，咱们还有命吗？周琦一想，哎，也真奇怪啊，啊，他们就算没有铁甲军，周围这几千人一起冲锋，咱们八九个人怎么挡得住啊？几千人马也不用动手，只要排着队挤过来，就把咱们踏成了肉泥。再说他们一直没有当真的向咱们射箭，只是装个样子呀。众人都说，哎，确实如此，这一次啊，清兵可是客气得很，手下留情啊。陈家洛顿时恍然大悟，啊，是了是了，他们故意不冲，要引回人的救兵过来。可是霍青桐姑娘料到了，啪着跳起来，反手一掌，又快又重，啪的一声，把呼伦二虎打掉了半边牙齿。回人是红花会的大头脑陈家洛。赵辉一惊，哦，是吗？他怎么到了这里？皇上要他来取几件东西，命卑职等他取到之后就把他截下来，只怕皇上要的东西就在他身边。这两个人自己投到正是皇上的鸿福啊，可是呢，咱们却白白的放过了，实在可惜呀。说着是连连的拍腿叹气。赵慧微微一笑，张兄不必连声可惜，他们使者来的时候，我早已经调兵遣将，布置停当，要叫这使者做钓饵，钓一条大鱼上来。既然皇上要这两个人，那更是一举两得了。他一转头对身边的亲兵说，去对德都统说，不可伤那两人的性命。清兵接令去了。张兄啊，这两个人既是非同寻常，回人一定会派重兵相救，等他们过来，我的铁甲军从两旁这么一夹，他张开两臂往中间一合，就是这样。张召忠直点头，嗯，大将军神机妙算，人不可及呀。因此皇上如此亲任，征服回人的大事就差大将军统兵啊。赵慧十分得意，哈哈大笑。张召忠有点担心，大将军这场胜仗是打定的了，只是乱军之中若把皇上要的那两个人杀了，或是弄得不知下落，皇上必定怪罪。赵慧一听，哦，你说怎样？卑职想请令先去把这两个人擒了，我人识破了我的计谋，张兄稍待。只等到第三天的清晨，赵慧这才发下令箭，张召忠带了100名铁甲兵疾驰而去，一直奔到土坑的边上。坑里边十几箭射出，3名铁甲兵的脸上中箭，撞下马来，铁甲军的攻势稍微受到挫折。张召忠领头呐喊，又冲了上来。徐连红大惊，嗯，铁甲军到了，难道我猜的不对？魏春华大叫，哎，是张召忠那个奸贼。俞渝同想起了恩师惨死，眼睛都要出血了，他手持金笛，一纵身子出了坑，没头没脑地向张召忠打了过去。张召忠忽然看见一个丑脸的和尚以本门武术猛打急攻而来，大为诧异，呆的一呆。魏春华挺双钩也已经扑上，张召忠持剑挡住。他的武功比这两个人高得多，但是魏春华上阵挤出了性命，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常言道，一人拼命，万夫莫挡，更何况两个人拼命啊。呵，这一时之间呢，3个人在坑边是刚刚打了一个平手。

这个时候几十名铁甲军已经冲到了坑边，陈家洛、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骆宾、辛彦都跳了上去，张晋挥舞着狼牙棒当当乱打，铁甲军的盔甲非常坚厚，伤他们不得，反而差点被长矛刺中。骆宾、辛彦、徐天红三个人也只落得奋力抵挡，伤不

0: 刘晨后边，
1: 只觉得背后风劲，当即左手勾过来，把一柄刺来的长矛夹在肋下。在背心偷袭的清兵啊，双手使劲拉夺，文泰来右手一提，从清兵脑袋里边拔出了长矛，回身对准那个清兵的脸，一矛飞出，直插进他的鼻梁，从脑后边穿出来，把他钉在地下。铁甲军奉命擒拿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不像四周其余清兵那样只是佯攻，却是奋勇争先，狠刺真杀。虽然看见文泰来神勇，仍然是不退。文泰来手挺双矛冲进人丛，双矛此起彼落，猛不可当，霎时之间九名铁甲军被他长矛扎进脸里边而死。陈家洛没有带兵刃，叫道：新眼石哥，跟我来。见一名铁甲军挺着长矛当胸扎来，陈家洛身子一侧，长矛抽空了，左手马鞭一挥，缠住他双脚一扯，那个兵扑的倒了。新眼扯下他的头盔，铁甲军穿了铁甲，身子笨重，跌倒之后半天爬不起来。新燕早把他的头盔扯落，张晋随手一棒，咣，打得他脑浆迸裂。三个人是随扯随打，顷刻之间也打死了八九名敌兵。其余的兵一见文泰来挺矛刺刀，心寒胆战，发一声喊，哗，都退走了。这个时候，魏春华与玉童两个人渐渐抵敌不住张召仲的柔云剑法，徐天红已经上去助战。张召仲见铁甲军退了，只剩自己落了单，刷刷几剑把三人逼退两步，也退了下去。文泰来挺矛要追，清兵刷刷刷刷羽箭是纷纷射来。骆宾忽然惊叫：你们快来！跳进坑里，众人纷纷跳起来，只见周启披散了头发，满脸血污，一柄单刀左挡右抵，在坑里边跟四名铁甲军苦斗。坑里边长矛施展不开，四个兵都是佩刀在进攻。群雄一见大怒，一起扑上去。四个兵啊，一个被骆宾单刀扎死，一个被魏春华一钩刺进嘴里，其余两个被文泰来左手抓住后心，右手拧住头盔，交叉一扭就扭断了筋骨。徐天红忙去扶住周启，只见他肩上臂上受了两处刀伤，很是痛惜。香香公主撕下衣服给他裹伤。徐天红说：赵慧本来想把我们围在这里，引得回兵大队来，再出动伏兵来夹击，一定是张召仲那个奸贼见了总舵主，等不及抢着要建功啊。陈家洛说：他退去之后必不甘心，还会带兵再来。徐天红眼珠一转：咱们快挖个陷阱，先拿住这个奸贼再说。众人大为振奋，照着徐天红的指点，在北头冰雪下挖进去。上面冰雪厚厚的冻了将近一尺，下面把沙土掏空，丝毫看不出来。陷阱挖好不久，张召仲果然又率领着铁甲军冲到了。这一次每一个军士的手里边都拿着盾牌挡住群雄的羽箭，霎时间冲到了坑前。陈家抢上两步就要中埋伏了，哪知道斜刺里一名铁甲军冲到，一脚踏上陷阱，惊叫一声，扑通跌了下去，接着一声惨叫，被守在下边骆宾一刀给扎死了。张召忠吃了一惊，啊，侥幸啊，他手脚稍缓。陈家洛见机关败露，猛地合身扑上，抱住他的身子，用力要把他推下去。张召仲双脚牢牢钉在雪地，运力反推，两个人僵持在坑边。

一个挣不脱，另一个也推他不下，谁也不敢松手。两名铁甲军挺矛来刺陈家洛，徐天红从旁边越过，举单拐挡开长矛，一俯身子，双手一抬，把陈章两个人抬进了陷阱之中，随即一个打滚，铁甲军两柄长矛刺进雪地，陈章两个人跌进沙坑，同时松手跃起，骆兵右手刀向张召仲砍去，却被他施展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反拿手腕，一扯之下已经把短刀抢在手里。陈家洛背后啪飞脚踢到，张召仲来不及向骆兵进攻，回身一刀，陈家洛侧身避过，他举起两个手指头向他腿上的阴室穴点去，张召仲右腿一缩，骆兵嗖嗖嗖发出三柄飞刀，沙坑之内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张召仲居然把三把飞刀一一避过，骆兵叫了一声总舵主接刀，随手把长刀给扔了过去。陈家洛接住刀柄，使开金刚伏虎的刀法，和张召仲的短刀狠斗起来。陈家洛的武功本来就杂，各家兵刃全都会使，不像张召仲独精剑术，顿时陈家洛在兵器上就占了便宜，拆了十几招，张召仲叠玉显招，左手连连用拳术助手才得化解。周启持刀护在香香公主的身前，只听得长刀短刀苍苍交撞几下，张召仲忽然把短刀扔出坑外，我空手接你的兵刃，说着左拳右掌往陈家洛闪闪刀光中猛攻之进。陈家洛对骆宾叫道，接刀，把长刀扔还给他，左手一指往敌人的曲泽穴点刀。沙坑里边地方小啊，转身都是不便，更不要说屈臂退让了，这两个人竭尽生平所学性命相搏，几十招之后渐渐的分出高下。陈家洛百花错拳虽然精妙，但还是不如张召仲的功力深厚，魅力又没有他大，时候一长已经是攻少守多。骆宾空自着急，见两个人打得紧凑异常，要想相助却哪里插得下手去啊！眼见陈家洛越打越落下风，张召仲飞脚踢出，陈家洛向左一让，张召仲左掌反击，气势如风。突然坑上一个人大喝一声，铁胆男也，张召仲左掌刷的往回一收，护住了顶心，果然黑悠悠一枚铁胆猛砸下来。张召仲吃过周仲英铁胆的苦头，心中一寒，暗想啊，这个老儿怎么也来了，他居高临下呀，他投掷之势更为凶狠呐。他既不敢接也不敢让，猛然的往后一拔，退开了三尺，身子在沙坑边上一撞，只听啪的一声，铁胆砸在坑心，徐天红随势纵下。原来啊，周仲英那一天收他为义子，当天就把称雄武林的绝技子母铁胆交给了他。这些日子徐天红虽然奔波不定，每天仍然是挤出功夫练习，今天临敌出世，仗着岳父的声威，虽然一击不中，但也把张召仲吓得倒退。张召仲双脚在地上一点，身子纵起往坑外跃去，突然当头一掌劈到，来势凶猛，力大无穷，这是他生平没有遇到过的。他右手一带化解了掌力，但这样一来终究是跳不出去了，暗暗的心惊，这是谁，此人功夫实在是不在我之下呀。张召仲刚想到这儿，只见一个人噌跳下来，声若巨雷，喝道，奸贼，认得我吗？那个人

0: 身高膀阔，气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来。魏春华等已经把铁甲军杀退，跟着跳下。文泰来和张召仲面面相对，文泰来想起了铁胆庄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无数的折磨，他剑眉倒竖，虎目生光，大喝一声，出手就是生平的绝技霹雳掌，呼呼其掌，急如闪电，声音超过了轰雷。这一番恶战比陈章两个人刚才的决斗更为激烈。香香公主见文泰来大声吆喝，风雷般向张召仲攻去，不禁害怕。陈家洛见到他脸上惊惧之色，靠着坑壁走到他的身边，牵住他的手，向他微微一笑。香香公主凝望着他的脸，伸起衣袖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泥污。陈家洛摸出三粒围棋子，两个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张召仲。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苏建才听了刘忠正的话，心里头不相信，心说不对，你说共产党专搞欺骗宣传，这话与事实不符。他看着二叔在旁边乐呵呵，苏建才这个胆子就壮。司令，那么我还有件事向您说，有很多人攻击共产党，不是真正抗日的。我看这个事情与事实不符。我到了临漳去了一趟，在这一路之上，我发现由南往北开的军队，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且这支队伍他们注意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最受老百姓的欢迎。另外我在路上发现共产党的军队挖铁路挖战壕，正准备跟日本鬼子决一死战。似乎这事实与司令方才所说的有出入吧。哎呀，我的建才呀，年轻人未免幼稚喽。你二叔在这儿，我能骗你吗？共产党就是搞的这一套，他们会打什么仗？全国统计起来有几杆枪，有多少人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穷人，这都是乌合之众，怎么能打得了日本军人呢？那日本军人受过精良的训练，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军队使用的大炮，还有那骑兵，那可了不得，那是东方的骄傲，举世无双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比过人家呢？要说他们能抗日，这简直是笑话。建才呀，要说抗日的队伍有，就是我刘某人这样，就是蒋总裁领导的国军，我们讲攻坚战、阵地战，大打小打，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们都受过训练。我可说个大话，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专门受这种训练的，专门研究军事的。共产党怎么能行呢？他们无非是扒扒铁道，打打游击，放几声雷，也不知道刘忠正说的对还是错。进了一个姓薛的警卫排的排长，挎着双盒子炮，司令，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明天领着苏

0: 少爷，赶奔明军第二路第二团，向胡团长前去报道。
1: 是。
0: 苏少爷，明天我陪您去。
1: 苏建才心里的着急呀，
0: 还不能早报上道才好呢。推桌子站起，司令，二叔，失陪了，我马上就去。
2: 好好好，那您就去吧。
0: 苏建才跟着这个姓薛的警卫排长，两个人离开公馆，赶奔二团。这明军第二团呢，驻防的地方耶稣堂，走到门口站着双岗。这个警卫排长站住了，
1: 苏少爷，您等一等啊，我到里边送个信。
0: 苏建才往院里一看，啊，那干什么呢？架着十几条枪，发现这民军有十来个脱了衣服，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还有几个在那扒着衣服找虱子，挤得嘎嘣嘎嘣直响。苏建才的头皮都发麻，
1: 这就是刘忠正的民军。哎呀，这跟我追上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什么区别呢？
0: 他正在想着的时候，那警卫排长出来了。
1: 苏少爷，请吧。
0: 他把苏建才一直领到二团的团部。没等进屋呢，苏建才一提鼻子，一股浓厚的鸦片烟的烟味儿，这屋里咕噜咕噜正抽着。苏建才进了屋一看，一张大床，对面躺着俩人，一男一女。和这女的头上梳的头发净卷，身上穿的是花枝招展浓粉艳装，妖里妖气的，正给对面那个人打烟套。对面那个人一张黑紫色的脸，那个、嘴跟黑窟窿一样，能有四十多岁了，胡子也不刮，光头没戴着帽子，穿着一身军装，弯的跟个虾米一样，正在那儿抽烟。这屋里头都呛人了，都旁边放着沙发转椅。这警卫排长进来，把两腿一并，啪，来了个立正。
1: 胡团长，这就是司令给你新派来的副官。
0: 这个团长连眼皮都没撩，滋楼滋楼照样抽着，最后深深的抽了一口，憋了能有两分钟。吧唧吧唧那张大黑嘴，我说我们司令是怎么了？怎么没事竟往我这派饭桶？往他妈副官就派了六个，今儿个又来一个，给我滚！你说苏建才就在这站着，这滋味谁受得了？没想到这个团长怎么这么野蛮啊！这团长叫胡二皮，这小子是土匪出身，这小子枪头子可挺厉害，指哪打哪，要真打起仗来还玩命呢。都说他上阵有三杆枪，两支盒子炮，一支大烟枪，只要他过足了瘾，这小子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就在刘忠正的面前也说一半，谁敢惹司令，他就可以跟刘忠正对打对骂。平级的军官没有不怕的，他说揍就揍，说踢就踢，至于打骂士兵，那是家常的便饭，骄横的了不得。那么刘忠正不敢惹他，就因为这小子是主力部队，是刘忠正手里的一张王牌。他刚说出这话来，

0: 白拉过来。
1: 胡团
0: 呀，苏少爷，躺下，我给你打俩烟炮。
1: 苏建才脸红脖子粗的，不不，我不会。共不到200人，为什么说2000呢？我的弟兄就是生龙活虎，以一顶十，所以这么算起来2000名。那个女人也笑，别的人也笑，把苏建才臊得面红耳赤，没有什么话可说呀。胡二皮告诉手下人去，顶着我的副官换衣服。苏建才辞行出来，找着军需官换了一套军装，觉着心里的这个无聊啊，就这样的待了一晚上。次日天明没有正事干，到前院后院溜达溜达，看看凉台寄养。刚走到后院，就发现有一伙人丝袍裸带在这打仗，把脸都挠破了。看他们的衣着打扮，都是民军第二团当兵的，打仗以后再补嘛。这何必伤了和气？快快拉倒拉倒，实在不行的话，我再给你们找一点。苏建才没听出头脑来，等这场风波过去以后，他问这个军需怎么回事。哎呀，弟兄们在外面找了点外快，分赃不均呐、啊。一连比三连多分了点，就这么的两个连长打起来。哦，苏建才心里说话，这是当兵的，这是民军抗日的队伍，这不是土匪吗？哎呀，难道我自己也当了土匪了？苏建才这个心里头苦辣酸甜，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了。要不是刘忠正把他借出来，和他叔叔的剑气，他真想跺脚就走。一天一天的混吧，一天游手好闲，什么正事都没有，混了那么十几天。这一天早晨，苏建才还没等起来，就有个底子，你照着抄一下就可以了。心里头咚咚咚直跳。时间不大，就见着胡二皮站着人，听见没有？
0: 老百姓哪里敢反抗，只好点头称是。
1: 那个军需官过来，还有几个副官，挨个的告诉老百姓，就姓李叫李六，你姓马叫马八，听没？点的这个名的时候，你就答应一声，哟，听不听见？
0: 哎，记住了，
1: 别他妈记错了，记错了我们团长不答应你。就像演戏导演似的，一遍一遍导演了四五遍，苏建才看得真切，明白。闹了半天，这就是吃空饷啊！胡二皮手下200来人，再把这些人加上就500-600人，猜想的时候开500-600。这些钱就可以入到当官的腰包里了，这他妈叫什么军队？这是，这还能抗日吗？把苏建才气呢，浑身直哆嗦，但是他又无能为力。下午3点，训练结束了，院里面人们全都站好了，胡二皮亲自又讲了讲话，另外呢做了几次演习，指挥官还喊了一声到吧。哎，训练的真不错，挺整齐。刘忠正举了举手表示还礼，然后一

0: 身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那些人在左右环立。吴二奇跑过来，报告司令，人马已经集合完毕，请您过目点名。
1: 嗯，很好，那现在就开始吧。
0: 有一个副官拿着花名册站到队伍的前面点名，啪啪啪啪啪一点。这时候苏建才也在人群之中，他这个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些老百姓们一点经验都没
2: 有。包困北犯，这柳林镇上开访南朝的兵马，于是近日闻言，六
3: 丢人呢，然后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4: 坎坷呀，一宿也八遍，
3: 啥玩意儿啊？
4: 上厕所，知道吧？
3: 别瞎说八道啊！
2: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3: 哎，
4: 这个会给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3: 什么戏呢？
4: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3: 哎，
4: 一般人不会唱的，
3: 是呀、
4: 啊。哎，说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3: 这戏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4: 也叫挡马、嗯、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3: 这我先跟王、啊、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4: 要不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厉害，头发
3: 他下头反应，
4: 哎，这回咱俩
3: 咱们、啊、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啊、来个小帽、哎，
4: 给叔大们唱的小帽。
3: 对了，
4: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3: 就说不定来几个、
4: 啊、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啦，对，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3: 厉害，
4: 叔大们你愿意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3: 对，
4: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意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3: 行，
4: 今天咱们好容易请假来的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给了那个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不是、
3: 嗯、
4: 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3: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4: 对，
3: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嗯，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4: 来，
3: 好，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3: 哎呦，这贱，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没有嗓子真唱不了，
1: 这真累，
0: 这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2: 张声游四，这小猫一般人是不唱，谁唱这玩意儿会累着呢，上不来气儿，
0: 和旁人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0: 这调都高啊，
2: 高，
0: 这回咱俩咋整，
2: 咋整，
0: 这个小猫唱完了，
2: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2: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猫，
0: 说句实话，
2: 哎，
0: 谢谢
2: 谢谢，
0: 这个小猫指的是不够劲儿
2: 啊，你可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

0: 小娜小娜两件，
1: 必须来两件。哎呀，你要瞅我干啥呢？
2: 不说你了
1: 啊！哎、你瞅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2: 你长得好看。
0: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2: 是啊。
0: 说你王小丽那形象，不次于香港影星周润发。
2: 呵。
0: 你看那个脸型，
2: 嗯，
0: 和李连杰似的。
2: 嗯。
0: 哎呀妈！你看人家那个头型，和成龙似的。
2: 呵。
0: 给我美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2: 嗯。
0: 回去拿镜子一照，我怕他妈像啥玩意儿。
2: 来，再来一个啊！
0: 哎，
2: 再唱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2: 哎，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儿。
0: 小姑娘。
2: 这是情歌。
0: 啊。哎、来的这个有点三类片的啊。
2: 三类三类片啥？
0: 就是有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2: 嗯、
0: 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儿啊。
2: 嗯。
0: 你就去那杨姑娘。
2: 啊。
0: 我去那小伙上你家去了啊。
2: 行。
0: 一会儿看跟你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来吧。

0: 我的玉玲啊，我有几句
1: 这是心里话。
0: 这夜晚
1: 到三更啊，
0: 你来一趟
1: 冲不冲？
0: 我爹妈没在家的，可把这根扔啊。
1: 哎呀妈呀，我是

0: 感谢叔叔大人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姐打辩，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1: 交
0: 通府，我去那个杨八姐。
1: 对
0: 啊，这回
1: 分包干
0: 净，分包干净。
1: 唱完正戏，咱留点时间给朋友们、叔叔大人们来一段精听选段了。
0: 行，
1: 拿手绝活啥的了啊。
0: 对了，
1: 从哪头来？
0: 哪来？
1: 从我这来，
0: 跟你这来
1: 吧。
2: 秋黄挂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闻香，下坐马香。

我不见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蓝盼宋江啊，不觉东方红日升。

情啊，大破天门阵地莫慧英，我盼望六嫂柴君主，我盼望八嫂云秀英，这个八姐九妹快来到啊，快到烧火丫头杨排风，众家姐妹你齐来到，把酒留给我

0: 到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近看垛口数不清，一个垛口
1: 一吨炮。

上光明，五层兵五戟鞭，鞭打上将六层棒，六零棒啊，棒打凋零七星灵嘛，七星剑杀人带血，八层兵鬼出大刀挂红缨啊，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呀，十层兵弯的好啊，寸步也难行，刘林林暴蒙蒙，清末反反十层兵引刀二方，那么三五叉剑四能啊，五戟鞭的六零星啊，七星剑的八里弓啊，九里锁十里长，十字金鞭草里火，九里草手对马铃啊，八里来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五方旗上啊，八字名四马侧翻第六三人靠。

0: 倒下南朝人一名，我这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1: 对吧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是喽，结果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0: 我上前拉住马刚上啊，
1: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0: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1: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店东啊，
0: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
1: 八姐这里最大量，大量这此人不平常啊，江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

0: 是不天蓬晒雪冻啊，地下铺着大方砖，八斤桌子中间放金漆椅子，列两边那红木床大又宽，上面铺着羊绒毡，任只见琵琶弦子墙上挂呀，有桌上摆着象棋盘呐、
1: 啊，好琵琶好丝弦，想必君爷你会弹呐、啊
0: 哎。君爷爱听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弹，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便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便东你麻烦呐、啊。
1: 哎哎，叫店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可会拌那个炸的甘草香豆瓣。有夫子在心言，你个保管站哪忘早餐？别说君爷一匹打咱们十匹八匹，不费难不费难。
0: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店东你麻烦，
1: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0: 君爷我进店要官话，
1: 要官话更不难。我的小店不大虎化拳，上八连咱们下八连，左八连那个右八连，刷啦啦打开七不十连。君爷你爱关哪连这个关哪连的？
0: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把花呀关，有一个红人大汉上边桌，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三国的关美颜，怎么过五关斩了两三六将，刀劈秦齐海河滩，蔡阳领兵将他赶了，这人头落在古城前呐、
0: 啊。有一个黑白二将两边站，我问店家那是谁呀？
1: 大本是周仓关平来占办，那么周仓立大把刀举，关平双手把印端呐、
0: 啊。黄辽马提着一个黄脸汉呐、啊，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秦琼大战临潼山，那么沙烟广救李渊，瓦岗寨上美名传呐、
0: 啊。有一个小孩就扛着白布，我问那是谁呀？

0: 一个女子怀抱琵琶马上捉，我问大是谁呀、啊？
1: 那本是赵军娘娘河北范呐、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啊，
1: 范梨花顶顶寒将官呐、啊。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问那是谁呀、啊？
1: 那本是女扮男装的花木兰。那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赶上了。
0: 君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啊、
1: 我夸奖君爷你一番呐、啊、
0: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1: 啊，要喝酒他不匹男人，请我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越喝啤酒八大酣，你越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0: 君爷我进店来要吃饭，
1: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了，听我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边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吃包给你包，猪肉包马肉包，那么牛肉包狗肉包，你愿吃屁包加把头、嗯、
0: 要吃面条，
1: 要吃面条，
0: 对，
1: 吃面不费难。我有个伙计叫张三，擀的白面赛雪片，拿刀一切一条线，下的锅里团团转，那么挑到碗里莲花瓣，小糖干我的正营店，回首拿过仔细算，一八八了个七八半，一刀倒了个西湖烂，算的面面蛋算了个军爷吃你辣身菜，小糖干我的正营店，回首拿过鹅毛扇，我给军爷扇身汗，那么你说面面全不全？我哪个不懂呢？
0: 全全懂。
1: 什么叫？
0: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1: 啊，
0: 给你来两个菜，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1: 就是团着说，
0: 哎，
1: 个行话点菜，
0: 点两个，
1: 来吧，
0: 会不会？
1: 说菜，你拦着我、
0: 啊，我给你来一个
1: 啊，
0: 给我来一个黑瞎子耍树棍，
1: 黑瞎耍棍，
0: 对呀、啊，黑瞎耍
1: 棍菜名，
0: 菜名，
1: 哪个酒店能写黑瞎耍棍这菜呢？
0: 你看有，
1: 什么菜吧？你
0: 没有，黑瞎耍棍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就在你的菜单上就有，
1: 啊、
0: 就是。木耳炒豆芽，
1: 那怎么叫黑虾耍棍呢？
0: 黑虾耍棍 啊，木耳吧，你说一下锅里头之后，它就卷卷、
1: 啊，
0: 跟豆芽整一起，它跟豆芽卷一块儿了，
1: 是
0: 吧？哎、就像黑虾子耍棍儿、
1: 啊，
0: 黑虾耍棍
1: 儿，啊，木耳炒豆芽，
0: 对，
1: 来一盘有，
0: 有啊，再给你来一个，再给你来一个，蚂蚁上树，
1: 蚂蚁上树，
0: 哎，
1: 蚂蚁上树什么菜呀、啊？那叫？
0: 真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1: 啊，
0: 再给你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炭一盘儿，
1: 你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1: 那谁能受得了呢？
0: 嘎吱窝夹火炭就是烧肉。
1: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
2: 来盘烧肉。
0: 来盘烧肉也有啊。我再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人狗平分。
1: 请问你们家下馆子还带狗吗？咱们辽源这么大个城市也没有人狗平分的菜呀、啊、
0: 老外你真不知道，人狗平分就是排骨，你知不知道
1: 排骨叫人狗平分？
0: 人把这个肉吧啃完了，剩下骨头吧那几个狗就吃了。
1: 这叫人狗平分、
0: 啊、这叫人狗平分
1: 啊！排骨来一盘有，
0: 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石火，
1: 裤兜子石火，
0: 对，
1: 菜名
0: 啊，
1: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0: 外行，
1: 你只是男裤都是瓦，是女裤都是火呀。
0: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裤都是火，不要这个
1: 啊。
0: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1: 我这不是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锅罐脑子烂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0: 我来个爆炒飞机网子。
1: 飞机能炒啊？
0: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1: 你这不抬杠呢吗？
0: 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一个简单的
1: 啊，来
0: 来一个小菜
1: 啊，
0: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1: 小菜。
0: 对呀、啊，
1: 跑不了我这几样，
0: 来一样，
1: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呢、嗯，来吧。
0: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1: 啥玩意？
0: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嗯，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1: 什么皮啥玩意儿啊？
0: 真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1: 啊，
0: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1: 怎么意思、啊、你说
0: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0: 这啥玩意儿
1: 啊？
0: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1: 那离开猪身？
0: 对呀、啊、
1: 你说都啥玩意儿？
0: 皮里皮
1: 啊。

0: 猪肠子。
1: 啊，皮里皮，皮
0: 外
1: 皮，
0: 皮外皮就猪耳朵。
1: 皮打皮，
0: 皮打皮就猪尾巴。
1: 皮拱泥，
0: 就是那猪拱子肉。
1: 你上我这比有啥玩意
2: 儿？啊，就这几样。
0: 你那边不会啥玩意儿？
2: 行行，
0: 我再给你来一个。
2: 啊。
0: 再来个，干炸蛇还啊。
1: 你这长得尖爪。
2: 不来了，
0: 不来了，不来了，你给我端菜吧。
1: 行行。
0: 来，
3: 叫一声小堂官去端菜呀、啊！
4: 老焦答应一声不消停，我急忙端过酒和菜，我给君爷说话有些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白脸狼，白脸狼的吧更凶狂，叫的狼羊群来咬羊，咬的大羊喵喵叫，咬的小羊见阎王，咬死羊往家行，扒着羊皮左皮咬，怎么东哥暖了下河凉，剩下羊肉穿羊汤，君爷四管饮你酒，你管我说羊不说羊，
0: 吃你的酒喝你的汤，你顺什么羊来到的什么羊，
4: 我的小将请提防，我的胆小不把将军做，单刀直入奈何方，我看你

0: 果然他是叫六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殿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啊知情啊。
1: 八位你不在天波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
0: 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幽京。不是八位跨海口开刀心啊，萧人中。
1: 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
0: 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军风啊。
1: 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天来杀一万，你杀不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焦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救六兄啊？
1: 要以焦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在里应外合破翻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这个杨妈就打电唱完了，再来两段，来个啥？
1: 来个啥玩意
0: 儿？你先来一个，
1: 为大伙来一段。
0: 来
1: 给大伙先吹一段，吹一段完再唱一段，怎么样，鹏鹏？来点吹个萨克斯，掌声接一下啊！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春啊！
0: 这二人转这帮人尿性，还会西洋乐器呢，他们厉害。这衣裳挺值钱的。
1: 哎呀，这衣服官不小啊，真是的。搁咱们国家来说，这师长一级的啊。
0: 嗯。
1: 山田大佐是。给别的地方唱这玩意儿，把这小帽一戴，那掌声哇哇，是到今天了，反正啊。
2: 休息休息
0: 休息休息，
1: 你的什么你干？

0: 妈的干活。
1: 你的什么人？
0: 我的中国人。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的日花姑娘的干活。
1: 啊，花姑娘。
0: 花姑娘。
1: 有喜有喜。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军。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2: 臭不要脸的吧？
1: 给大伙来段上次啊。
0: 那不找。
1: 不好整，真是。
2: 照相师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
1: 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唱一段啊。
0: 好好
1: 来吧。

0: 坐坐坐，欢迎欢迎。
1: 哎呀妈呀，我这道具多呀！给我点掌声怎么样？
0: 欢迎，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这臭美。
1: 来这
0: 我俩来一段呢。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我去奶奶，我去个刁子。
0: 来完这个，再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你啥衣服得唱啥吧？你看刁子一就得
0: 唱啥，得有啥衣服？
1: 对对，这个
0: 换不过来，你看。
1: 这衣服也挺像的。
0: 这俩钱也不好挣。
1: 抽个烟吧。
0: 换啥像啥，你看那玩意儿。
2: 那
0: 汉奸。喂，看王小丽戏做得好。

0: 再见。嗯，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
1: 谢谢啊！
0: 这位，你累一声，我再唱一个。
1: 来段。
0: 今天我给叔叔大爷唱一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李奶奶演唱的一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十七年，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来点掌声，过去，
0: 你找李铁梅啊，
1: 高点。
0: 铁梅，脑袋都包上点去，李铁梅。铁梅，
2: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2: 好。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2: 那你是我的血奶奶。
0: 谁是你亲奶奶？不用瞎说啊！
2: 亲奶奶、
0: 哦、不是亲奶奶
2: 啊！
0: 那
2: 啊！
0: 哎呦天，你他妈要诈尸咋的你？好好的啊！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0: 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1: 啊
0: 啊！来，就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掌声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1: 你不要挺吗？
0: 听奶奶说。

0: 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哦？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这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港裤啊？
2: 一是，不过我决定先去找到另一条殉葬沟去证实一下。在行动之前，我问嘎娃，到底什么是九层妖楼啊？嘎娃的汉语说得很吃力，讲了半天，我终于听明白了一些。在他的老家雪卫也有一座和这座九层妖楼完全一样的遗址，相传这种九层妖楼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陵亲的避。嘎娃还说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就听不明白了。那种鬼火一样的虫子是不是墓中的安息的亡灵，也不得而知。我把洛宁等三个人留在原地，自己匍匐前进。在与牛马殉葬沟隔了100多米的地方，果然还有另一条殉葬沟，里面都是古代的皮靴、古藏文的木片、古蒙古族的文木牍、彩绘木片，还有金饰、木蝶、木翅、木鸟兽、铜器、粮食和大量的丝绸等陪葬的物品。看来我推断的没有错，九层妖楼后面的地下河肯定跟外界相连。于是潜回动物殉葬沟，招呼另外三个人，我们开始行动了。我当先开道，大个子端着枪在我的身后，其次是嘎娃，他叫声刺得不轻，洛宁在后边扶。

0: 着它行走。九层妖楼的规模很大，地下空洞本来就极为广阔，但是塔楼和两边的大片的云母把向北去的道路长的舌头，它的肤色和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样子有那个爬行动物扭动了几下，就此死去了。这个时候走在最后的洛宁走过来了，他看了看地上的动物的死尸，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哎，这是生活在地底的蝾螈，吃昆虫和浮游为生，不伤人的。我倒不心疼打死一只动物，我担心的是大个子冒冒失失的开枪会不会惊醒塔里的虫子，那人倒霉，喝口凉水都要塞牙的。九层妖楼里的瓢虫，他显然是被枪声惊醒了。无数盏明灯一样的蓝色的火球亮起来了，整个地下空间都被火光映成了蓝色，木塔也被点
1: 中。木柄手榴弹是步兵的制式装备，上边用铁皮包成圆柱形，下面是一个木质的握柄，引发之后通过里面的炸药激发铁皮碎片杀伤敌人，威力并不是很强。大个子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我拿过了另一枚，从他们稍有接触就会引火焚身。没有子弹的步枪还不如烧。掏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对我喊：
2: 老胡啊，是时候了，等不等了。
1: 我和洛宁架扶着嘎瓦，我们四个人围成了一圈，把大个子手中拿的手榴弹抱在中间。我盯着眼前的手榴弹，只要大个一拉弦，几秒钟之后就会玉石皆焚。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在这种时候我无暇想的太多，一是那些火球已经越来越近，没时间多想，其次是因为我担心想太多生离死别的事情会让自己变得软弱。我一直想做杨根思那样的特级战斗英雄，不过没死在战场上，反而不明不白的在昆仑山的底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是太不甘心了。我把心一横，就要让大个子引爆手榴弹。洛宁本来已经紧紧地闭上眼睛等死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站起来拉住我们说：你听，你们听啊，你们听，流水声，这流水声这么响，这里离地下河可能很近，很远的距离，我们跑不出几步，经过地下空洞的尽头转弯的地方，眼前出现了一个。其余的飞虫似乎知道湖水的厉害，只在离湖面两三米的地方徘徊着，不敢冲下来攻击我们。我从水中露出了脑袋换气，发现大个子也冒出来了，唯独不见洛宁和嘎娃两个人的踪影。我担心他们不识水性，在湖中淹着。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再次潜入水中救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洛宁已经拖着嘎娃从湖中浮上来了。原来嘎娃一辈子都没有游过泳，跳到湖里之后就被水呛晕过去了，洛宁刚好看见，就潜入湖中把他救上来了。好在溺水的时间不长，嘎娃渴了几口水就清醒过来了。西藏的风俗是不准下湖洗澡游泳的，嘎娃口中唠唠叨叨地念着经，请求佛祖恕他的罪。湖面上空被无数火球的火光照。

0: 亮如白昼，四个人聚拢在一起。当时虽然时值初春，却觉得这地下水并不寒冷，反而觉得身上微微有些暖意，是地下热作用形成的温水壶。大个子骂着说：“妈了个巴子的，枪没了，枪没了，沉湖底下去了。”我提醒他说：“他们都没子弹了，要枪也没用了，现在咱们赶紧想个办法，赶紧离开。”哎呀，你把脑袋湖中躲避，我只得强行把他的头摁到水里，我倒拽着他的胳膊向远处游。大火球直径达到了几十米，一触碰到湖面就激发的水汽蒸腾，火球虽大，湖水更广，那些瓢虫敢死队的自杀性的攻击手段不能奏效，他们纷纷淹死在水里边了。湖底本来是一片昏暗的，但是被上边的火光映照，勉强能看清水下十几米的环境。水深处有无数的大鱼在缓缓地游动，这些鱼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大鱼的须子极长，酷似大马哈鱼，由于生活在黑暗的环境里边，眼睛已经退化了，只剩两个白点儿。
1: 哎呀，这回啊，这回咱就摸黑走吧。
0: 忽然眼前一亮，洛宁也从湖中冒出来了，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他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军用拐形电筒，他说：“
2: 我身上带的最后一只了，好在一只装在兜里头，还没有掉进湖里边。”
0: 众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岸，都觉得又累又饿，再也没有精力行动了。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真是铁打的，怕也撑不住。大个子跳进湖里头，用刺刀插了一条鱼回来，胡乱刮了刮鱼鳞，切成了数片。我先尝了一口，哎，这个生鱼肉的味儿还行，不太腥，只是微微有些发苦，多嚼几口就觉得很香。只是嘎娃说什么也不肯吃。三个人狼吞虎咽的生吃了一条大鱼，觉得还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大个子又游进湖里摸鱼。洛宁查看嘎娃脚上的伤口，我在湖边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瀑布的水流这么大，这个湖应该有地方分流。大瀑布的落差有数十米，据洛宁估计，我们面前的这条水系应该是雅鲁藏布江的地下支流，而且地下深处可能还有火山，所以湖水才会发暖。我拿着洛宁的拐形手电筒找到了一个地下湖的缺口，湖水顺着这处缺口流出去。这条水路是个七八米高的山洞，下边完全被水淹没，只有在有河道的地方才不会是死路。大个子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这次没有抓到鱼了。我们不想再做停留，三个水性好的人把嘎娃架在中间，顺着水流的方向朝地洞的远处游。这条地下河的河面虽然不宽，但是下面的潜流力量很大，借着水流的冲击，半漂半浮的并不费力，只是水温比刚才高了不少，鼻中所闻全是硫磺的气息，身处水中仍然觉得口干舌燥。大个子有些焦躁，他边游边抱怨：“
1: 我老，咱们这次可能犯了这个左倾盲动主义这个错误了，就怎么游这么久就不到头呢？啊，你看这地方水流这么急啊，就连个能站住脚邪气。”

0: 的地方都没有啊！哎呀，我说，要不就游回去得了！我说，
1: 我批评大个子说：“你早干什么去了？都游上这么远，才问红旗还能打多久啊？你是不是对咱们的革命是否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怀疑呀？啊，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你就开始动摇了？你给我咬牙，坚持住！”大个子狡辩说：“
0: 哎呦，你咋能这么说呢？我这不是想给革命保留点力量吗？那不是？照你这么瞎整，那革命造成损失，那要算谁的？那是。”
1: 我们的话刚说一半，罗宁惊呼一声：“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啊，好像是水怪。”

0: 洛灵惊呼一声说：“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好像是水怪。”
1: 我也听见了后边的水里头有异常的响动。我回过头用手电一照，水花翻滚，一只巨大的黑影从水中迅速的接近过来。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不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都把军刺抽出来，凝神备战。河面下潜流和暗涌的力量越来越大，根本停不下来，身不由己的被河水冲得继续向前。后面那只巨大的怪物也如影随形般的跟着。怪物的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中，卷起了一波一波的水花。河道的山洞中太黑，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从声音上判断，它少说也有七八米长。暗河的最后一段水流更急，我们四个人怕被冲散了，紧紧地抱成一团，在河中打着转儿，跌入了一个洞口。下面是一条极大的地下暗河，河里水温很高，有无数条像我们刚才所经过的河道一样的支流从山壁中喷出来，像一条一条的大水龙头汇流进了下边这条的主河道。两侧还有很多凸起的石孔，不断冒出白色的高温气体，有些石缝里还有一些暗红色的岩浆，看起来这里大概就是洛宁所说的地下火山带了。河水的温度太高，我们在激流中拼命挣扎着爬上河边一块巨大的岩石，发觉这儿连石头都是温热的。由于附近有熔岩的火光可以照明，我就把手电筒关掉了，节省一点宝贵的电池。我问他们几个：“
0: 嗨嗨，我说你们看清楚没有啊？刚才后边那究竟是什么呀？哇！”好大的个儿啊！
1: 大个子和洛宁都没有看清楚，同时摇了摇头。

0: 2米多长，一卷就卷住了大个子的双腿，把他放翻在地，拉向河里头。多亏嘎娃眼疾手快，他用刺刀狠狠地扎在那条大舌头上，那怪物的舌头疼了，松开大个子了，瞪着两盏红灯似的怪眼从河里头爬出来。这个怪物的样子同先前被大个子开枪击毙的那只蝾螈一模一样，头像青蛙，身体像没皮的鳄鱼，只不过这只动物太大太大了，竟然有10几米长，身上闪着七彩的灵光，大尾巴一甩，凶恶无比地注视着我们。我连忙问洛宁：“
1: 陆公，陆公，你确定他不伤人吗？这一只怎么这么大？”
0: 洛宁脸色惨白，颤抖着说：“
2: 我是说上一只，这一只。”这一只是霸王蝾螈，它的侵略性很强的，在冰河时期就已经灭绝了，想不到在这儿还有。
0: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与世隔绝的特殊的环境里，竟然存在着太古时代就早已灭绝的猛兽。这类地下生物都是冷血动物，过高的地热使得我们面前这只霸王猿变得极其的狂暴，而且嘎娃又在他的舌头上扎了一刀，嘴里的血腥味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攻击性。更何况我们开枪打死的这只蝾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子孙，是他的亲戚，总之这个仇恨算是结下来了，双方得在这儿拼一个鱼死网破了。我使了个眼色，大个子和嘎娃会议分别包抄了他的两侧，三个人战斗小组形成，脑袋就没了。嘎娃变得神勇无比，腰部以下虽然被他的尾巴卷住，手上却不停。见这只怪物皮糙肉厚，不惧水火，他只好用刺刀在他的嘴中猛戳。霸王蝾螈口中受伤，又惊又怒，他使出怪力，身子打了个挺，把身上的三个人甩脱在地。这个家伙的力量奇大，我被他甩到一块石头上，撞得气血翻腾，眼前金星乱冒。大个子掉在了河里，不过马上又爬回了岸上，浑身都冒着白色的蒸汽，被河水烫得他嗷嗷的乱叫。只凭三把刺刀想跟这只庞大的霸王蝾螈搏斗，那无疑是以卵击石。四个人发一声喊，一起落荒而走，而霸王蝾在后边紧追不舍。底下全是火山岩和火山灰，踏上去又软又滑，爬起来十分的吃力。为了能甩掉后面这只大怪物，我们踩着河谷边的火山岩向峭壁的地方爬，手足并用，越爬越高。我正爬了一半，就听到大个子对我大喊大叫，让我小心。我低头向下看，霸王蝾螈就像一条大蜥蜴一样游走在山壁上，尾随而来，距离我已经不到3米远了。他那条长长的舌头都快舔到我的屁股了，我想跳下去逃，但是现在已经爬得太高了，我没把握能够跳到河里，要是稍有差错摔在石头上，那可就惨了。我大叫一声，腾出了一只手，拔出了刺刀，准备做困兽斗，就是死了也得拉上他做垫背。其余的三个人也看到霸王蝾螈马上抵达，有些在青海湖驻防的士兵经常用手榴弹在湖中炸鱼，

0: 虽然众人都落入了水里，但是手榴弹应该不会受潮。多亏了洛宁的提醒，大个子掏出了手榴弹。
1: 老胡，截住了！
0: 他从斜上方向我跑了过来，我连忙把刺刀横衔在口中，用右手一抄，接住了手榴弹。然后我用大拇指推掉了保险盖，我张口扔掉了刺刀，咬住了拉环，手榴弹的导火索被引燃了，冒出了白烟。我向下瞅准了霸王荣渊的大嘴，我把手榴弹扔进去了。霸王荣源哪里知道手榴弹是什么东西啊？见黑乎乎的飞过来，按他平时猎食的习惯，用长舌头一卷就吞进嘴里的了。噗！一声闷响，手榴弹在他的嘴里头爆炸了。霸王荣源身体上的表皮虽然坚硬，但是口腔里的皮肉很软，这一下把他的脑袋从里到外炸了个稀烂，掉落在石壁的下面，庞大的躯体扭了几扭，翻着白肚子死在了河边的岩石上。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全身都叫冷汗给浸透了。哎呀，这刚才也没觉出害怕呀，这时候这手脚发软，我往下一看就觉着头晕。突然山壁上一阵剧烈的晃动，地下河的河水暴涨，空气中全是硫磺的气息，一股一股的热浪从下边冲上来了。河床下边的火山开始活动了，事出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众人喘了几口气，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火山岩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有可能会倒塌。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种倒喇叭烟筒型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都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一些震动。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
2: 难道又是什么
0: 早已灭绝的生物？
2: 洛宁惊喜交加。是天空，天空啊！
0: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太久没见过的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子了，是蓝的还是白的？我对其余的同志们说，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呀，为了新中国前进啊。
3: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生出了无穷的力量，他们拽开了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地顺着斜坡往上爬。我们脚下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了，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

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得闭合，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45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儿。越往上，火山岩就越碎，有的像沙子，很难立足。爬上了3尺，又掉回去2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跑，5、6百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的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回到了地面上。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班的不动泉冰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了。洛宁体力不行，嘎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个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穿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他们拉住。地震越来越猛了，这道1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嘎娃只能够紧紧地抓住带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都爬不上来。我和大个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使劲的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个时候，嘎娃放开了袋子，在下面用力拖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一下，就把洛宁从裂缝中拉上来了。等我们再想把袋子扔下去救嘎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过来，大地合拢在一起了，嘎娃被活活的挤在了中间。零下20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3天之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慰问说：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的道路上再立新功。怎么样，现在干的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10年的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一边吃包子，一边看着我家里刚刚寄来的信。家里一切都好，没提到什么重要的事儿，看了2遍就把信放在一边，拿起我家祖传的那本残书。前些年的那几次经历让我对风水这门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空就取出来翻一翻。忽然一阵3长2短的集合号声响起了，划破了军营中宁静的空气。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肯定出事儿了，平白无故绝不会在大白天全营紧急集合的。我把剩下的包子全都塞进了嘴里，从床上弹起来，冲出了门。一列列纵队整齐地排着，我见到不只是我们的营在集合，整个团都集结了。像我这种下级军官没有资格了解是什么行动，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份儿。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火车站待命，跟着兄弟部队一起出发。我们稀里糊涂的被铁罐子车一直拉到了边境。这个时候大家伙才明白，

0: 这是要打仗啊！我的连是主力师的尖刀连，一马当先。十天的战斗下来，伤亡已经过半。在一次行军中，我们遭到了特工的伏击，他们利用抱小孩的妇女作为掩护，把炸药包扔进了我们的装甲运兵车。我手下的八个战士都被炸死在装甲车里。当时我的眼睛就红了，我活捉了两个俘虏。我最怕的是，那就是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在一怒之下，我大打出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忘得是一干二净。这件事情严重的违反了部队的纪律，我的军人生涯因此被迫就此结束。我拿着一纸复员令回到了老家，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那别提有多别扭了，走路都不会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回来，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呀。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这关给蒙混过去。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我吓一跳，这些年根本就没在外边吃过饭，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呀？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6块钱，看来我这3000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500份鱼香肉丝了。我点了2碗米饭，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我什么什么油焖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儿气哼哼的给我端菜去了。我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的10年的兵，我流过汗，流过血，我出生入死，我就值500份鱼香肉丝。我想到这儿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哎，要是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这个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那是很时髦了，就多看了他两眼。那个人也看见了我，他冲着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子的对面。我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除啊。我顺口就说，宝塔镇河妖。对方又说话了，
1: 脸怎么红了？
0: 我一竖大拇指说，找不着媳妇急的。
1: 怎么又白了呢？
0: 娶了一只母老虎吓的。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
1: 嘿，小胖，哎呀，
0: 哎呦，你没想到吧，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小胖激动得快哭了。
2: 老胡哎，咱们各方面的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0: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回的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就没有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头遇见了，这可真是太巧了。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整，死在牛棚。

0: 几年前，胖子返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呢，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了。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多少年没见了，我们哥俩喝的是脸红脖子粗啊。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儿给忘了。回到家，酒后吐真言，我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个老头啊，越老他觉悟越低了啊！他看见自己的儿子不上前线了，他还高兴。副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的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不想再挂了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着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台湾的流行歌曲。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
1: 哎，有王杰是谢丽兹的吗？
0: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的对他说：“我二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啊？哎，您听这个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的吗？哎，来几盘回去听听。”我跟你向毛主席保证，哎，要多好听那就多好听。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胖子在后边还骂不绝口：“喂，我说你装什么样你啊啊！你还想听什么金梭银梭呀？哼，我看你长得就跟那梭子似的。”我说。哎，我说胖子，你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了京腔了？啊，你说普通话不就得了吗？你干嘛冒充首都人呢？啊？哎呀，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要不然过几天咱奔西安吧。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他说呢，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
2: 我说，工商来扫荡了，跑呗！”
0: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带在身上。这一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着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那就是那个……
2: 没想到现在啊，这全国经济都搞活了，这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不像我刚开始练摊的时候，那时候全北京不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你瞧，还真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之前呢，已经是师长了，就享受副市级的干部待遇了。我说你呀，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哎，我说兄弟，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
0: 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皮，兄弟，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我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呀，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我那满脑子就想不了别的了，那全都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老在我的眼前

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现在咱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做点小买卖啊，我还能把心思岔开点，我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在部队这么多年啊，我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士气了。我安慰胖子的说，哎，再说咱们现在不算苦啊，这不是还有卤煮可以吃吗？想当年那我在昆仑山里头啊，那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儿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啊。师长一看这还行啊，啊，赶紧给大伙儿包顿饺子，改善伙食。那饺子吃的啊，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啊，肉倒是有，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那饺子都是夹生的，里边的肉馅呢都是红的。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儿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呐。那几年就没吃过熟东西，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头啊就跟铁皮似的。哎，我说，你还记得红岩里怎么说的？革命胜利的前夜，那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呀。我把录音一打，国王的行人和周围做生意摆摊的全向我抽了一大口烟，我从鼻子里喷出了两，哎呦喂，这美国烟呢，它就是有劲儿。我抬头对大金牙说，您甭拿这话挤兑我们，我们哥俩就是为躲工商局的，我们无意中跑到这儿，我们歇会儿就走。结果双方一盘道，感情还不是外人。大金牙家在海南岛，他爹那辈儿啊是解放军南下的时候啊过去的，家里的底儿根儿那也都是三野的啊。一说你老家是哪儿哪儿的，家里的长辈是几纵几纵的，哪个师哪个团的，那关系就都不会远了。不过大金牙的爹不是什么干部，他爹是个民间倒斗的手艺人，后来呢让国军给抓壮丁了。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又起义了，参加了解放军。他本厂生把腿给冻坏了，落下了个终身的瘫痪。改革开放之后呢，就从海南搬到了北京，收点古董玩器做些生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说的好听，什么倒斗的手艺人呢，不就是个挖坟掘墓的贼吗？啊，这些个别人听不出来，但是我从小就是被我祖父带大的，这些事儿他可没少跟我讲。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再往深处一论，我问大金牙，您家老爷子当年做过摸金校尉，有没有摸出什么大粽子来呀？大粽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就像山里

0: 的土匪之间谈话，也不能直接说自己杀人放火，都有一套黑话的切口。粽子是指墓里边尸体保存的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干粽子，那是指墓里边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尸体的身上值钱的东西多。大金牙一听这个话，事迹听得大金牙是啧啧称奇啊，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金牙的爹被国民党抓壮丁之前，是跟一位湖南姓蔡的刀斗高手学徒的，对挖坟掘墓的勾当所知甚多，但是对于那些寻穴的本事，那就没学会了。因为他师父蔡先生本身也不懂风水之术。民国12年之后，洛阳农民李鸭子才发明了洛阳铲。在此之前，他们这一派主要是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的程度，都忌烟酒辛辣。用铁签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拿鼻子闻，铁签从地下的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石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有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其实这和用洛阳铲打土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用鼻子闻，一个是用眼睛瞧。洛阳铲带上来的是土，可以查看地下土壤的成分，如果有什么瓷片啊、木片啊、布片啊、金银铜铁锡汞铅，包括夯土、砖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地下有墓穴的证明，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推断地下古墓的年代和布局的结构。不过文土这个手艺到了大金牙这儿就失传了，他爹双腿残疾，他从小呢又有先天性的哮喘，就不再去做摸金校尉了。一般干这行的都见过不少真东西，凭着这点眼力他做起了古玩的生意了。我开玩笑的说，哼，您祖上这手艺潮了点，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说过一些刀斗的事情，真正的高手那没有用铁签儿、洛阳铲的，那都是笨招。有本事的人走到一处，拿眼一看，那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古物，埋在什么位置，什么结构。这些人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凡是风水绝佳之所，必有大墓，能埋在里边的生前那都不是一般人。这种墓里边全是宝贝，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很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了，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大金牙听我说的天花乱坠，对我更加推崇了。他说，
1: 哎呦，我胡爷，我算服了。我常言怎么说来着，朝闻道岂可死矣，听了您这一番高论呐，我算是没白活这么大岁数。就像您这种既懂风水术又当过工兵，了解土木工程作业的人才，那真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哎，我说就您这种本事，您要是不做摸金校尉，可惜喽。
0: 我摇了摇头说，那种缺德的事儿我不打算干，我刚说的那些个都是听我祖父讲的，他老人家当年也做过摸金校尉，结果呢碰上了个大粽子，差点把命搭上。大金牙说，这风险肯定是有的，那揣上几个黑驴蹄子也就不怕了，而且

0: 正所谓道义有道啊。到了现代，人才凋零了，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仅存的几个人也都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的那些小辈儿，那都是些乡下的闲汉，一帮一伙成群结队的去挖坟掘墓，哪里懂得什么行内的两步一曲、三香三拜、吹灯摸金的规矩啊？啊，都是好东西，都毁在他们手上了。大金牙感叹了一阵，又对我们说：“
1: 哎，我常年在潘家园倒腾这玩意儿。”哎，您二位将来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负责给你们联络买家，你们亲自去谈呢，谈成了给点提成就成。
0: 胖子一直忙着吃喝，这个时候吃到八成饱了，突然想起点什么，把身上那块玉取出来让大金牙给鉴定鉴定，看值多少钱。大金牙看了看，又放在鼻子边上闻了闻。
2: 王爷，您这一块那可是好玉啊。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块玉那儿我爹参加黄麻暴动的时候老战友送的。我爹那
0: 这个东西一寸多长，晕晕乎乎的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2: 醒过来之后躺在床的话让你心动是不是？哎呦，我这心里也痒痒了。不是，咱们哥俩到底怎么着呀？啊，就等你一句话。
0: 我拿出了大金牙送的那枚护身符。
1: 胖子，你别拿他当什么好人，他也是做生意的，他无利不早起。这个东西那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所佩戴的，
2: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能够随便给咱们？
0: 他是看上咱俩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啊，好事可以管你什么忠臣良将，什么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的，有谁是谁没半点规矩可言，就算有也都是农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摸金校尉们干活啊，那就不一样了。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的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根蜡烛，放在东南角的方位，然后开棺摸金。
0: 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负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
2: 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那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磕三个头，
0: 按原路退回去。因为传说有些墓里是有魂魄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入轮回，千百年中还一直留在墓穴内，那就不好说了。
2: 那很可能是舍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死后还天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那也就别硬抢他的东西了。哎呀，最后我跟胖子决定了，干他娘的，坐定摸金校尉了，什么受不受良心的谴责，咱就当良心呢、让狗吃了。哎，不对，吃了一半儿，也不对，不妨换个角度看。现在是八十年代了，那不都提倡什么

什么奉献嘛，现在也该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王公贵族们奉献奉献了。不过这些死鬼们觉悟很低，别指望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这种事儿咱们就代劳了。打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秋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战略方向确定了，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怎么实施还得再仔细的商量。现在的阅历判断，那座墓应该是北宋之前的盛唐时期，多是实行以山为陵的，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初期。南宋以后国力渐弱，再也没有哪个皇帝的墓陵敢有那么浩大的工程了。胖子问我，你不是说牛心山里闹鬼吗？能不能找个不闹鬼的搞一下啊？咱们对付狗熊野人倒也没什么，可是要是遇上鬼，可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我说，第一，这个世界上没有鬼，我上次跟你说的可能是我高烧产生的幻觉。第二，咱们这次初次行动不一定非要动手开山。你还记得燕子们他们屯子里好多人都有古董吗？咱们去收上几个来，

下午两点发车的，我们俩激动的一宿都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呢？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150，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了。我一想，这可不行啊，咱们十几年都没回去了，咱们空着两个手去见乡亲们，这太不合适了，得想点办法，弄点钱呢，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啊。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我说，你还是留着吧，啊，你呀，你别是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这点东西，卖出去那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你的肠子都悔青了。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英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的时候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在当时的市面上能够值200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家伙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他还赞助了我们100块钱，并且约定我们俩如果找到东西由他联络买主。80年代300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2-3个月的奢侈生活了，那是一笔很可观的钱了。用这300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米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都换成了全国粮票。2天2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走1天1夜的山路。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多亏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的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要跑回村，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2个12-3岁的丫头是我们离开以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别扭了。我问会计，哎，怎么屯里就没见年轻的男人们呢？会计回答说，屯子里的劳力们呐，那都跟着考古队干活去了啊。嗯，那不是76年那个唐山大地震吗？啊，这个虽然跟俺们这嘎达啊离的是10万8千里啊，但是跟俺们这嘎达呢，那属于一条地震带啊。这一地震呢，就把喇嘛沟牛心山呢，就整个的呢就给震裂了啊。那里面呢有座整的跟宫殿似的这个大墓啊，俺们屯里呢好些胆大呢都进去搬东西，好家伙，那好东西啊，那可是老鼻子了啊！足了，那考古队呢，跟着也就来了啊。说，连佛爷都掉定了。不过也没办法，那你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的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哎呀，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吧，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这一座。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了，大伙儿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的。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哎呀。

0: 胖着呀，你可想死俺们了。你咋一走这么多年，那就一点银心都没有呢？
1: 燕子他爹把我们俩紧紧的抱住，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路。可什么事？那就拿抢劫杀人当副业了。山民白天为农，晚上为匪，躲在林子里专杀过往的外地的客商，从不留活口。这是千百年的生存环境所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山恶水，那就吃古墓了，吃过路的活人了。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挖。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王法那是管不到这儿的。虽然这个道理在法律上没有人能说得通，这附近的古墓大多年代太久了，沧海桑田，早就没了明显的标记了，要不然早就被山民们挖光了。燕子他爹说，很久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啊，这屯子里也出过几个年轻的业余的盗墓贼，当时还不知道牛心山有墓，他们去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挖墓掘金，结果不知碰上了什么，全都是有去无回了。燕子的二叔那就是其中之一。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燕子他爹知道大概的方位，但是一直没敢去过。说起这个事儿，让老人陷入了回忆。他点上了亚布力老烟袋，吧嗒吧嗒抽了几口，沉思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口说：“啊，你们想找古墓啊？嗯，这附近呢，除了牛心山呢，都没有了。故老相传呢。”从这儿向北，哎，金团山、进山，五天路程，在中蒙边境的黑风口啊，那有一条野人沟，那传说那一片呢，全是大金王公贵族的坟墓啊。不过那个地方那是人迹罕至，还有野人出没呀，你们有胆子挡不住。屯子里没有人真正去过黑风口野人沟，只知道大概的方位，那里快到边境了，没有人烟，屯子里的人就算是进山打猎或者是采山货，都到不了那么远。再加上燕子他爹的年纪，患上了老寒腿，已经不能进山了。燕子呢，当时正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也不能出远门。屯子里的青壮年都在喇嘛沟干活，短时间内不会回来。燕子他爹说，我不亲自带你们去啊，那始终就是不放心。其实野人沟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野人呐，关键是地形复杂呀，一到冬天就刮白毛风，进去容易迷路啊。不过现在是初秋，这一节儿不用担心，你们要是去一定满。俗话说九狗一熬，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就能养出一条熬，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生下九条小狗，把这九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印子里头，不给吃喝，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那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的撕成碎片儿。

屯子里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五条最好的猎犬，全都交给了我们。燕子他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向导英子。英子刚19岁，是少见的鄂伦春族，年轻一辈的猎人里没有人比英子更出色了。他是大山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别看他岁数小，从小就跟他爹在林子里打猎，老林子里的事情没有他不清楚的。村子里这三条獒犬，有两条那就是他亲手养的。出发之前，我又让燕子帮忙准备了一些东西，药笼子、糯米、黑驴蹄子、撬棍、一大桶醋、烧酒。等收拾停当，燕子他爹千叮咛万嘱咐，实在找不到就别勉强，快去快回，一直把我们送进团山子，他才回去。对于找古墓，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能到野人沟，没有古墓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我肯定能够找到。关于盗墓的事，我从书上学到了一部分知识，还有大部分都是以前听祖父讲的。我祖父胡国华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他手下有些士兵曾经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部下，参加过挖掘多次大型盗墓行动，经验丰富，我祖父的所知所闻多是听他们所言的。历来盗墓就分为民官两种，官盗那都是明火执仗的干，专挑地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就是官盗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厥子军、摸金校尉等，那只不过是把官盗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了。民间呢，那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只找贵族王侯的坟墓，小一点的瞧不上眼儿。而盗墓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古墓，这可是一门极深的学问。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换，兴废变化，帝王陵墓的建造和选位都不太一样。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履斗式的墓葬，履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2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呢是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平台，有些像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儿，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有人能推测出来了。唐代呢，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行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呢，兵祸是连年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的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一体呀。再往前走，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英子挑着说：“胖子，你可真是没文化，染了细长的黑色毛发。”听英子给我们讲，黑风口的那条野人沟，以前不叫野人沟，叫做

人沟。再往前更古老的时候呢，也不叫死人沟，叫做捧月沟。历来呢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大破金兵的主力，尸积如山呢，蒙古人就把死者都扔进了沟里，整条山谷都快被填满了。所以呢，当地人就称这里是死人沟。再后来有人在这条山谷附近看见了野人，传过来传过去，死人沟的名字就被野人沟给代替了。野人沟没什么可怕的，野人再厉害能够比得上獒犬吗？也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尔见到林子深、树塔、樟子什么的，英子就纵狗去追。到了晚上宿营，采些山里的草菇啊、香料啊，燃起篝火烧烤，我和胖子都大饱口福。这些天就没吃过重样的野味。在这大山里行路，如果没有带猎狗，就只能睡在树上。我们带了三只巨獒，再加上五只大猎狗，这种力量在森林中几乎没有对手，除非是碰上三只以上的人熊。英子说，獒啊是人熊的克星。林子里的人熊听见獒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地躲开。所以啊，晚上睡觉我们都睡在帐篷里，真武卫子等等简直就没有他不懂的。而且山里有些动物我都叫不上名字来，平生从来没有见过，英子却都能够说得出来，这是什么什么动物，在什么什么环境里生活，以什么什么为食，用什么什么陷阱可以活捉。我跟胖子听的是大眼瞪小眼儿，只能说两个字儿了，服了。英子说，看起来呀，这个谷里肯定有大烟炮，务必看得见到这个美景。他心怀大畅地说，地势稳重而雄浑，有气吞万象之势。一端是草原，另一端是和大兴安岭相连，外蒙的大草原就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捧月沟就好像汇流入海的一条大江。虽然这里的风水气派不足以埋葬帝王，但是埋个王爷、万户侯、大将军之类的大官，那是绰绰有余。等到月上中天之时，月光就会为我们指出那古墓的方向。天色渐渐的晚了，太阳逐渐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大森林即将被阴影吞没了。这里之所以曾经被称为捧月沟，是因为月亮升至山谷正上空的时候，仰面躺在山谷的最深处，抬头去看天空，你视觉的余光会产生一种错觉，两侧最高的山丘像是两条巨大的臂膀伸向天空的明月。这处穴中的死者去的是日月精仆锐气，在我那本祖传风水书中，天字一章有详细的解释。

0: 有些字面上的内容虽然看不明白，但是你要是结合实地观察，就不难推测个八九不离十。如果野人沟里没有那么厚的枯叶烂草覆盖着，直接就可以找到最中间的位置。可是现在只有等到晚上月亮升起来，才可以根据天上的月亮的方位进行参照，下到谷底的最深处去寻找古墓。我们人力有限，干活的时候不能有偏差，否则那工程量就太大了。现在距离中夜为时尚早，我们把帐篷扎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那儿，把矮马拴在树上，给它喂了草料，点了篝火，火了大腿，但是没有形成大烟泡。看来要想挖古墓，还得先把盖在墓穴上的落叶给清理干净。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又取出了罗盘对比，环视山谷的两侧，最后终于把位置确定下来了。这条山谷里可能有很多古墓，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最有身份的贵族的墓，现在就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插了一根木棒留在这儿做记号，今天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气力，明天一早就来动手挖掘。这深山老林的，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其他人，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的晚上干活。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给胖子讲盗墓的事儿。既然干了这行，就应该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光凭力气傻挖。从我们进山起，我就不停地在给他讲。胖子说：“
1: 我说老胡，你就别跟我扯着用不着的。哎，你就说呀，哎，你就说这墓里头他有没有鬼吧？哎，要是有鬼，咱们怎么对付？”啊，还有上次你说那什么，什么鬼吹灯啊？啊，这我听着怎么
0: 可能有鬼呢？啊，那都是迷信传说。就算有，这时候就听山坡上传来一阵猎犬的狂吠声，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心想，该不会是有什么野人？野兽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吧？不过那儿有三只巨鳌，野兽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他也不敢来惹麻烦。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猎狗们乱叫呢？我们急忙紧走两步赶回山坡，回到帐篷的旁边啊，一副血淋淋的场景出现在面前了。我们拴在树上的矮马不知道被什么猛兽撕咬，整个肚子都破开了，肚肠子流了一地。矮马还没断气儿呢，倒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着，眼见是活不成了。猎狗们围着矮马周围，冲着矮马在狂叫着，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叫声中充满了不安和躁动。按常理说，马和狗是好朋友吗？矮马绝对不会是狗咬的呀，那会是什么野兽咬的呢？这三头巨鳌，五只猎犬环绕在左右，竟然都没有抓到这个行凶的野兽。环顾周围，哪有什么野兽

唯有空山寂寂，夜风吹得林中树叶沙沙作响。我们握着猎枪的手心里现在都是冷汗，马嘴里吐着血泡泡，鼻孔里冒着白气儿，他的肚肠子虽然流了一地，却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英子对准马头开了一枪，结束了他临死的痛苦。我忽然发现马的肠子在动，不是出于生理反应的那种抽动，而像是被什么东西拉向地下。拉扯海马内脏的东西，他就躲在马的尸体的下面。

0: 爹公子壮啊壮呀壮啊，嫦娥是一轮明月照西厢，
1: 二八
0: 佳人巧梳妆，三凭着生来赴宴，
1: 四
0: 顾无人跳粉墙，五夫人知道信儿，
1: 六
0: 这花马考得阴阳，审问小红娘，
1: 七
0: 西胆大佳期会报，庭前借香酒，
1: 九
0: 爱难割舍。

0: 英英美是九里草桥边红装着八水长安去科考七十得中状元郎六里宴前优秀会着五凤楼前把名扬四方进胸前挂三杯御酒伴君王两匹抱马来抱喜一路上迎接
1: 状元郎
0: 谢谢
1: 谢谢
2: 啊，黄花来这么老嘚瑟、哎，也别光说，
3: 对，
2: 给黄花也唱一段，
3: 给大家伙唱一段。接下来让我老妹先给黄花先唱一首歌。
2: 行，东北二人转嘛、啊，都改革了，综合艺术，咱们什么都得来点儿。那接下来我就给好朋友们换换感觉，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把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带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我吧毕竟是搞戏曲的，唱歌也不是我的专业。
3: 对，
2: 如果感觉我唱着还有那丁点意思，别忘了伸出你们温暖发财的手，给我拍两下子呗。嗯，呆着不也是呆着吗？拍两下，这身体还好，要么手搁底下都空肿了。你看，就这么劝，这掌声也不激烈。你这你有啥招？
3: 哎呀，行了，谢谢。
2: 行了，
3: 有请音乐，预备，开始。嗯。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每一位好朋友这么激烈的唱，
1: 掌声这么激烈，并不是俺们哥俩唱的好，
0: 对，
1: 朋友们捧场，
0: 捧场，
1: 我小哥多卖力气，有点累的，哥慢慢的，把这口气咽下去的。我心疼你了，我小哥长得多好看，白白胖胖，跟坐垫似的。
0: 你说谁？谢谢掌声，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掌声这么激烈，给你卖点力气，
0: 卖点力气，
1: 咱俩再来一段，
0: 再给朋友们来一段，
1: 只要朋友们的掌声不断，俺哥俩的歌声就不断，
0: 对，
1: 掌声越激烈越卖力气，
0: 卖力气，
1: 累死都不带说累死的
0: 啊，
1: 就说你们鼓掌把俺哥俩乐死的，
0: 对，接下来这么的，咱俩给魏在场的每位好朋友来一段小品，
1: 行，
0: 来段什么小品呢？
1: 来段非常有意义的战争故事，血染的风采，再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0: 对，
1: 进入剧情。我呢就和我小哥俺俩分别都扮演一个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的一个士兵，我哥呢就扮演我的班长，我呢就扮演他身旁的一个小兵。完了你看小品这玩意都得讲究包装，人是衣服马是鞍，穿上衣服再看看，你看俺哥俩现在都不像的，一会儿服装道具一换上，形象马上就变了啊！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发生的一段故事。
0: 对，包装一下。
1: 都穿上了。
0: 其实说句实话，像别人演出都挣钱，俺哥这演出都赔钱。
1: 真赔呀！
0: 真都买道具了。
1: 两套衣服4000多。不吹
0: 你，
1: 价涨。
0: 不吹你能死了？两套花25买的。
1: 我说那4000多不要价吗？导演你不花25吗？啥你都不。
0: 包装一下啊！
1: 对，
0: 其实说句实话，就像大家伙就对了，一天没事你在家待着，
1: 你家待不也是待吗？上这块儿，哎，看看节目，
0: 嗯，
1: 哎，你再看看我，
0: 嗯，
1: 对身体都好，
0: 华佗呀，看你对身体好，看二人转对身体好，
1: 我不就那意思吗？没
0: 说。这时候看二人转对身体真好，
1: 嗯，
0: 二人转治病。什么病都治，什么牛皮癣、白癜风、什么脑血栓的、前列腺啥的都好，
1: 都好。
0: 包装军人，把军挎背上。
1: 对，好小哥，你看这小癞蛤蟆服一穿多紧啊！
0: 这叫迷彩服。
1: 帽子戴上吧，小帽一戴更配套了。这家，什么？呀，上战场还加包啊？啥意思？哎。
0: 知道这叫啥吗？
1: 这个叫枪。
0: 错，这叫撸子。哎，过去过去用的，能打2道发子弹。
1: 是啊，那么霸道。
0: 注意，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
1: 嗯。
0: 临打仗之前，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们、好朋友，给大家伙开个会，
1: 对，
0: 稳定稳定军心。
1: 嗯。
0: 军心稳，打仗就能赢啊。
1: 对。
0: 说两句，注意。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
1: 干哈？
0: 战友们，
1: 干哈？
0: 这咋还讲出干哈这词来了呢？
1: 招呼我，我不得答应吗？
0: 军人有点军事化形象，得说到。
1: 到。
0: 对。
1: 哦。
0: 同志们，
1: 到。
0: 战友们，
1: 到。
0: 起立兵，
1: 到。
0: 起立兵，起立了我国的国土，我们该怎么办？
1: 咱们一起战。
0: 把它炸了去。
1: 那你那么能力，你自个儿去呗。
0: 我问你，天上飞的啥？
1: 架桥呗。
0: 我的天，那是敌机。
1: 哎呀，敌机来了，快卧倒。
0: 卧倒是趴着，你躺地干啥呀？
1: 卧倒是趴着。
0: 卧倒是趴着。
1: 哎呦我的妈，那你就说卧趴多好，你说这。
0: 同志们，卧倒，敌机来了，给大家简单的学一段老式的三叉戟往下扔炸弹那个动作，看我模仿的像不像，来点回想。注意，卧倒，敌机来了，

掌声不激烈，炸弹没情绪。太不要脸了，炸弹还得要掌声。同志们，卧倒，敌机又来了。嗯。

0: 不扯淡，炸弹不扔你这了吗？
1: 我知道，扔我这是他没炸，我当一脚就踢。
0: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0: 相国，村民六国秦始皇，天蝎牛郎水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扬，
1: 我九里
0: 山天祖韩信，十面埋伏。
1: 铁棒啊，
0: 金眼猫随豆丹忙啊，
1: 有帮矬子在玩耍，
0: 仙儿

0: 选，三个金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甬路，转过右边到书房，
1: 书房门上一副对儿，关不上帘，桥下张上一脸。
0: 青有鱼香蟹草正蓝燕桂树，
1: 下联
0: 家屋别屋躺尸祭祀汉文章，
1: 横批贴写四个字儿，
0: 文社斗牛切中央。
1: 一撩门帘走进去，屋里更比外边强，纸糊天棚塞雪冬斗大方转。
0: 地箱
1: 八仙桌子带扣椅，
0: 桌上摆着
1: 小茶缸，
0: 躺木凳子
1: 分左右，
0: 藤子凉床
1: 靠山墙，
0: 墙上挂满丹青画，
1: 这墙
0: 这墙。

0: 六，关帝六国秦始皇，
1: 七
0: 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馅儿来呀，
1: 有
0: 九里。

0: 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指定谁。

0: 一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小罗正上战场，
0: 中途路上马蹄毛也红也鹅咚咚响，
1: 手提酒在哎哎哎哎嘴中端上郎哎呀，
0: 三一将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他俩不会骑哎。

0: 一句汉书，我下笔这么高，
1: 红脸堂三个老太太走得忙，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答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谢谢帮忙啊。
0: 我们家的东山墙上贴着个花叶档啊，
1: 我们这个墙啊。

0: 闹洞房，
1: 原先长个猴脑袋，
0: 花果山似的猴子王，
1: 原先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脑更老庄，
1: 原先又长个猪脑袋，
0: 又长了，长得太多，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猪八戒的儿子小河狼啊。

0: 家门呀、啊，
1: 大母娘留步也，
0: 留也留不住啊。
1: 我们回去
0: 要开会呀、
1: 啊，咱就生产大问题
0: 啊，
1: 买总盆呀，
0: 买花盆呀、
1: 啊，还要买开拖拉机啊。等社里开放假，
0: 我们俩。

0: 正确地面对死亡。那么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事物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呢？为什么有的人在遇到挫折和感受到压力时，会以轻生的方式寻求解脱呢？我们又如何才能看破生死，而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最有价值的生命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谈笑论生死。
1: 今天呢，我们说庄子里面一个永恒的命题，关于生死。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对于生死，庄子有很多很多相似的故事，比如说他妻子去世的时候骨盆而歌，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那么庄子说，古之真人不越生也不畏死，没有觉得说生命在拥有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惜，那他也不觉得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怕。他说，真正的君子对于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说起来潇洒，但是贯穿到每一个凡人的生命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人这一生，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在整个这个匆忙过程中，其实对于越来越短的时光，都心存畏惧。有这么一个寓言说得很好，说有兄弟两个人呢，他们家住在一个80层的高楼上。两个人回家的时候呢，恰好忘记了看通知，就在停电梯的这一天，他们深夜才回，电梯已经不走了。兄弟俩呢，背着大包小裹走到楼底下，就非常发愁，说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商量一下，说一鼓作气，怎么也得回家，开始爬楼，就开始爬。爬到20楼的时候，开始觉得负担很重了，所以商量一下，说咱们这样吧，把那背包存在20楼，然后咱们到时候呢再回过头来取。然后就卸下了背包，两个人又很轻松，互相说说笑笑的继续往上爬。爬到40楼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抱怨指责了。哥哥说，你为什么不看通知啊？弟弟说，你也没看通知啊。哥哥说，我是看完了，我给忘了。弟弟说，那你怎么不提醒呢？两个人开始吵吵闹闹。吵到60层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两个人就懒得吵了，说安安静静的爬吧，怎么也得爬完呢。然后他们又很安静的爬了20层，终于到了家门口，站在80层这个楼梯口上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一看，想起了一件事，说钥匙忘在20楼，在背包里呢。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预言呢？这说的就是人的一生。人在最早看到人生这条通道，我们假设它是80个年头的倒计时摆在眼前的时候，人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我们背负着沉沉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理想，装着抱负，装着很多很多的愿望，我们不畏艰险，从脚底下第一个台阶开始上路了。

0: 察到二十岁的时候，这就是人走入社会的时候，开始认同规则了，觉得社会呢给了我们很多的负担，我们托起自己已经足够疲惫，谁还背着那么多梦想啊，先把它安顿下吧，等到衣食无忧，有了温饱，有了社会的名分，回过头来我们再捡起梦想实现不迟。放下以后呢，有这么一段轻松，大家很好，开始往前走了，没了，觉得晚年的时光应该是美好的，是珍惜的，让我们安顿一下吧，不要再抱怨了。这个时候大概到了孔夫子所谓的耳耳顺，心顺应了，少了很多指责，终于走到了八十层。站到最后的这个终点上，突然之间怅然若失，想起来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留在了二十岁的行囊里，那就是一直还没有打开的梦想，从来没有放飞过，从来他没有跟随过自己，突然一身走完了一生的历程，但是二十楼回不去了，这就是一条不归路。其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预言，他说了我们这样的一生，关于生与死的话题，也许先要回到这样一生的道宿，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倒计时里，我们以什么样对生命的态度去最终面对死亡。
1: 庄子到楚国去，半路上看见一具骷髅。
2: 你是贪心而死的吗？你是亡国的时候被刀剑砍死的吗？你是做了坏事连累父母而自杀的吗？你是饿死的吗？你是冻死的吗？又或者是你的春秋已尽，自然地躺在这里的呢？
1: 天色已暗，庄子就以骷髅为枕躺下睡着了。
3: 哎，听到你白天所说的话，你好像是个辩士。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人生的累赘，死了以后就没有那些东西了。死了以后没有君，没有臣，也没有春夏秋冬，舒舒服服的和天地混在一起。
4: 庄子以这样一个离奇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生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变。庄子之所以对死亡旷达，是因为他对生命的顺应。既然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么死亡还有什么可怕，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0: 所以庄子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呢，有这样几个人，大家活着的时候是好朋友，子桑户、孟子反、子秦章三个人呢结伴在一起，说这一生我们大家作为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呢啊，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大家一起走完这一生很好。后来呢，这里面子桑户就先死了，孔子听说了，说孔子就派自己的学生子贡啊去帮忙处理丧事。子贡去的时候，看见子秦章和孟子反这哥俩呢，一个在那儿织草帘子要收拾这个灵柩，另外一个呢在那儿敲着琴，俩人都对着子桑户的尸体唱歌呢，说挺好啊，你现在已经回到本真了，你看我们还是人呢。子贡呢就非常不理解，说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的手足兄弟，有一个人先走了，你们对着尸体唱歌，天地的共同遨游，有没有这个身体形骸对他们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一个朋友走了，两个朋友就像是送一个人远行那样，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相送。其实在这里面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生命之中，每一个人可以把他的亲人们都呵斥走了。子离就问他，他说真伟大呀，天不受劳苦的，在这样的劳顿中去进行穿越，这一辈子要受很多的磨砺，到了晚年叫做逸我已老，这个逸就是让我休息了，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晚年，让我可以悠悠闲闲的，可以去安享我的晚年，但是晚年的这个休息也还是有限的，最后给我的安顿休息休息叫做惜我已死，他最后。

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休息，就是用死亡来成全我最后的安顿，这就是我一生的描述。所以呢，子来说，我相信善待我生的也一定会善待我死，我是怎么样被安排来这个世间走的，我还会好好的离开去。说完这个话以后呢，他就安安静静的睡去了。睡了一觉再醒的时候，清清醒醒，身上的大病都远远的走了，所以这个子来呢重新又复苏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说一个人其实当他的内心把生命当作一次穿越的时候，也许死亡在他的心中已经变成生的延续，被超越了。所以有这样一句话说，纸燃于心而火传也，这是庄子的一句话。他说油纸啊，在那烧啊烧啊烧这个柴火，油纸烧完了，但是火仍然是照亮的。油纸是有形态的，但火光是一种光芒。人的身体，人的命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有一些思想仍然可以传承。所以对庄子来讲，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生命。这就是庄子对于生和死这个形态的一种感悟。那么说到今天，应该说在物理寿命的延长上，今天这个时代远远胜于远古。但是在心理上，对于死亡的畏惧，对于生的留恋，也远远超乎从前。应该说在今人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隐私，有太多太多的牵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人到了老，闭不上眼睛的事情在心头纠缠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庄子讲了这么多亲人的生死，自己的生死，了然穿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人生有形的一生里面，他对他的看法可以有全然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他已经穿越的这个生命中，他看重的是火光，而不是油纸停留的长度。可以说人生这个形态，穿越的事迹是可以写下来的，但每一个人的判读跟他的质量是各不相同的。有限之生可以活出的快乐和他的解，那么他一爬到潮湿的地方，邦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蜘蛛又从墙角开始爬，再爬到那个有雨湿的地方又掉下来了，如此一遍一遍，周而复始。这三个人看过以后，每个人都在想到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人想说，我看到这个蜘蛛就照见了我自己，人的一生碌碌无为，一直周而复始做着徒劳的这种努力，其实和这只蜘蛛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爬上去再掉下来。那么第二个人看了以后想到说，我看见蜘蛛这样爬，才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误区。我们只看到眼前，以为只有一条路，但其实那个潮湿的 那一片地方并不大，如果这个蜘蛛能横着爬绕过那片潮湿，它很快就可以顺着干墙爬到更高的地方。所以我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聪明，有的时候人生需要绕路走。而第三个人看到蜘蛛以后被深深的感动了，他说一个蜘蛛还能够这样不屈不挠，那一个人这一辈子应该有多少奇迹都酝酿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所以我这一辈子的能量是被这个蜘蛛的意象给激发出来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意象在不同人心中得出的不同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呢，有时候在民间的故事里边表述的更有意思。曾经看到说有一个秀才去赶考，赶考呢对于任何秀才书生来讲都是一生中笃定的大事。这个秀才去的时候一直心里很忐忑，

0: 直想我会考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人生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让我回来交代。结果就在赶考的前一天，他做了三个很奇异的梦。第一个梦呢，梦见他在墙头上种白菜。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部分。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敬请关注。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位赶考的秀才做了三个奇怪的梦，算卦的人说，这三个梦说明你根本考不中。于是，这位秀才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0: 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他说：“你在墙上种白菜，这就叫高中啊。”他说：“你已经戴了斗笠了，你还打了把伞，这就叫有备而来呀。”他说：“你想想，你跟你喜欢的人已经躺在一个床上了，这就说明你翻身的时候该到了。”哎，他这么一解释呢，这个秀才想想说也是啊，第二天就又去考去了，结果一考就考了个探花。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对于生命密码的解读。其实我们可能在很多很多的抉择之下，没有人，没有灵异之人，没有巫师来替我们占卜意象，只有每一个人问问自己，说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内心要做什么样的决断了。其实大家看到庄子所讲的都是在死亡来临时候的坦然，如果我们倒溯回去，一个人在生命还好的时候，在他太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事也，忘身不真非义人，这几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是什么呢？他说快乐不能和万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圣人，在这世界上有所偏爱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时机伺机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贤人，那么没有办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读书的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那么他说，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坦然。我们发现这里面庄子的一种态度啊，就是第一不怕死，但第二也绝不找死。所以这种观点呢，可能跟儒家有要去乐生。这两种到最终的殊途同归是什么呢？在一点上，它最好的终结就是随这一切而去。所以其实屈原之死，既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我们既空前也几乎绝后采取了一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处理生命的人。有更多的人在内心采用了道家的方式，也就是说看到了比生死名节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司马迁，

我们看司马迁的生命。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里面，给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写的信里，他回顾了自己下狱受刑整个这个过程。他说自己非常冤枉啊，自己呢这样一种被诬陷啊，以莫须有的这种罪名被诬陷，然后满朝文武没有人去救他，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选择死亡，但是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因为他觉得有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他这个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鸿篇巨制在他手中。他会想到从他的父亲司马谈把这样一个史官的大业托付给他的时候，告诉他周公之后500年而有给我们的这样一种生命写照，可以形成一个映衬。我们简单的来看庄子的生死观，你会觉得他很消极，因为在《齐物论》里面，在《人间世》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故事是说天地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人忽而为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于丹教授认为，只有能够真正的解读生命、活得明白的人，才能正确的对待生死。那么，他会如何看待那些轻生的行为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都受着一种现象的压力，心里头其实很沉重。就是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一个悖论，就是每个家庭的塔尖走出来，肯不肯做社会的基座？当不愿意做基座的时候，他面对的不简单是心理的失衡，走到极致就是对于生死轻易的选择。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种种压力下，人由于这种失衡而得出来对生命最草率的一种处理。轻生的方式在今天有两种，一种明显的方式是果决地把自己像一件破衣服那样从高楼顶上扔下去，另外还有一种隐蔽的轻生方式，就是让自己放任自流。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他不思进取了，在一个已经无望的家庭中不建设感情了，在朋友圈中穷困潦倒醉生梦死了，这个人可以活成行尸走肉了。这样的话，他肉体的生命没有寂灭，但是在心中其实哀莫大于心死，他那个痛至极点的心也已经寂灭了。所以其实在今天，他活下去会变为一个单纯的愿望。而今天人可能拥有太多的富足，但是在抉择的迷惑中反而会不堪重负。也就是说，抉择过多，人生之累相对也多。所以在当下，不仅是抉择生与死外在的这么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让多少有价值的生命能够真正活下去。所以其实读庄子，看似谬忧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如果真正把它和我们自己的状态联系起来，会发现庄子的悲天悯人在于他的每个故事都贴近人心，看见自己内心生与死的较量，看见我们可以活下去的那个希望。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有生之年里面让自己真正做到乐生，做到顺应，做到当下的快乐，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对死亡说我此生无憾。
0: 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成功的人生。而有的人却空有远大的理想，一生一事无成，这是为什么呢？于丹教授认为，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和技巧，而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心态。庄子用他的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时如果患得患失，如果心有所虑，那他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如何才能打破世俗观念，以一个坦荡的好心态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佳状态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
1: 人生百年啊，常怀千岁忧。就像古诗里面所说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段光阴跟整个时间的流

0: 成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用庄子的比喻来讲，如同白驹过隙啊，好像是一匹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那样的疏忽一瞬一样。那么这么短的流光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善待生命？怎么样的生命才是人生最有效的呢？其实庄子面对这个问题提供给我们一种态度，那就是达生。面对生命，我们首先要有一种旷达的态度，而心态决定人的状态。这种态度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什么是真正的旷达？庄子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这一生自己心中无以为的事情，我们就为了一口气去追求的还少吗？有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为了他一个并不喜欢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可能在清华，所以说我宁可服从调剂，在清华读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家长说我儿子是清华的，孩子说我别着清华的校徽，但他心中会有一种隐痛。他真正喜欢的专业可能在他第二志愿的那个学校，但是此生他错过了。也有一些爱情，可能为了娶一个绝色的女子，也可能是为了嫁一个富商，可能他真正舍弃了他心中以为此生正确的那个人，但是为了众人的眼光，对吧？如果说真正做到达生之情，能够不去追求生命中的不以为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什么叫达命之情呢？就是不去追求生活中无奈何的东西。所谓无奈何，也就是说那些无可奈何命运达不到的目标，或者说放下我们心中那一点较劲的东西，气来装这个命。他们那里有一种独特的细细的瓶颈，大口的瓶子，这个瓶手里抓着一把米在跟那个瓶子较劲，但是就是出不来。这仅仅是一个群猴图吗？还是一幅视像图呢？我们听到猴子这种故事，大家都会哑然失笑，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生手中抓着一把米不肯放下，累了此生呢？也就是说，真正的达生在我们这里容易做到吗？庄子说，生命这个东西，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生命这个东西来的时候，父母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带到世界上了，但是流光要把我们的年华带走的时候，同样不征得我们的同意，最后他自然就走了。看似来也无奈，走也无助，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怎么去看待你的生命呢？
1: 人们常感叹人生的短暂，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获取成功的事业。那么当我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如何判断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呢？庄子用他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决定了你的能力和胆识。
0: 在庄子里面呢，又假托孔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去问孔子，说我曾经过一条河，这个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名字呢叫伤身。我在过它的时候呢，看见那个划船的人呢，他摆渡的技术太高明了，所以他说我看到他操舟若神呢，他划这个船完全在他的手里很听话，不管怎么样的波风浪涌，他总是能把这个船驾驭的如同有神助一般。我就很羡慕的问他说，你看我学学划船这件事儿，能学得会吗？那个人很轻松就告诉我说，学得会啊，但是他又说了一个秘密，说如果你要是会游泳的话，你学这个船就特别容易，你如果要是会潜水的话，即使你从来没见过船，你拿起桨来

0: 就敢滑。他就想不明白了，说我要回去问问我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问那个划船的人，他并不回答我，只告诉我了这个道理。老师听了以后说，那我给你讲讲吧。那么孔子说出什么样的道理呢？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眼界和经验。他说一个真正会游泳的人，善游者就不怕水了，对吧？所谓善游者忘水也，一个能够横渡长江的人，水对于他来讲像行走的陆地一样，所以他可以忘记水，这样他划船的时候他不害怕，因为他即使是船翻了他生命有保障。为什么会潜水的人没见过船都敢划呢？是因为会潜水的人，他可以把波浪看成是陆地上的山丘，把一个深渊无非就看作是一个高港，他无非把船翻了这件事儿看作是推车过港时候车翻了一样。所以船翻了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连水底都能够潜，他还怕翻船吗？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人如果有大见识，他再去学一件技巧就容易得多。人如果没有阅历，心中就会忐忑，所以他说这是由外在的一个事情跟内在的经验配合起来的。所以人生往往在越重大的抉择上，有些人越失手，并不是失给了对手，而是失给了自己。有很多人的失败真正是败给了内心的在乎二字。这种在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战战兢兢，束手束脚。为什么越有人在每临大事的时候就会惊慌失措呢？是因为心中过分患得，所以患失。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也就是
1: 因为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庄子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道理。当我们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心有所虑时，你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0: 所以庄子在他另外一篇《骈子方》里面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列玉寇啊，就所谓御风而行的列子，这样的一个神人，他呢为博昏无人表演射箭，他去射箭的时候意满志得，满是骄，这样的人真正达到大境界吗？博昏无人不以为然。
2: 你这种箭术，
3: 我根本没办法射箭了。哎呀！
0: 在这个时候，博昏无人对他说了一句话：“智人者，上窥青山，下舔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说人世间真正高明的人，向上可以看透苍天，向下可以看清黄泉。所谓挥斥八极，世间万象了然于心，在任何时刻可以做到神气不变，也就是神色磊落，胸中气定神闲。他说我看呢，现在再让你射箭，你能射中的可能性就太小太小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要过分相信技巧。十个人当时全吓趴下了，原来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
1: 为什么在黑暗中轻易走过的桥 当看。

0: 到真实的情景时就走不动了？最后有没有人又跟着教授走过这座桥？过桥的故事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着什么相似之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装载心得，心态与状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2: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6: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7: 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最后好歹站出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走到一半就哆嗦了，最后蹲着蹭着过去了，还有一个人刚走几步就趴下了，最后爬着过去了，只有一个人哆哆嗦嗦的还算是走着过去了。再动员别人，剩下的那七个人说什么不动了。这个时候教授又把屋子里面开亮了几盏灯，大家又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桥和鳄鱼之间还有一层防护网。教授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走这个桥呢？这时候又有五个人站出来，因为知道有防护了嘛，所以跟着他走过去。教授问最后的两个人说，刚才你们不是从这上走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走回去了？那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说，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网子它就真的安全吗？它一定就牢靠吗？所以说什么也不走了。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生活有的时候在你看不清的时候，你反而闯过去了，在你仅仅看到一些表象的时候，你就被彻底吓晕了。而你真正看清楚生活中的安与危它之间制衡的时候，也许我们鼓起勇气，心怀恐惧，但还能战胜自我的走过去。其实这个时候行走作为一种技巧重要吗？我们内心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0: 公鸡盛气凌人，羽毛张开，目光炯炯，非常的骄傲，胸中有一股气。按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斗鸡不正好吗？他这个时候雄风犹在呀。真正训练鸡的人说，这时候不行，再等等吧。又过了十天，齐王旭说，我那个鸡现在训得行了吗？告诉他还不行。尽管他的气开始收敛了，但是外在别的鸡一有响动，他马上还有反应，还想争斗，这还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第三次去问，我那鸡训得怎么样了？他说再等等。现在呢，虽然外头的反应他可以淡了很多，但是你看他的目光中啊，还叫急视，目光太锐利，一有响动，哗，眼睛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太敏锐，还有这种攻击心，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这第四问说鸡已几乎可以了，他提供了与我们常人大相径庭的判断系统。我们认为一个鸡如果真正去争斗的时候，需要像一个将士上阵三痛鼓一样，需要趾高气扬，需要踌躇满志，需要有必胜之心张于外。而庄子给我们的境界是，当他一层一层把外在的锋芒全都消弭了，把一切的锐气纳于内心，这种内心其实是一种含蕴，也就是说并不是他真正没有斗志了，而是斗志内敛。当这种时候才可以叫全德，也就是说最后的争斗不在于勇猛，不在于技巧，而在于德性。庄子讲了一个普通的木匠叫子庆，这个人去做什么呢？做祭祀时候挂钟的这个架子。其实这是个很，无非是我在做任何一个普通的架子之前，我都不敢损耗自己，做得好也罢，做得不好也罢，我都已经不在乎了。那么还要继续斋戒，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也就是说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他说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就拿上斧子进山了。进山以后呢，无非是去看一看我要做的事儿，这时候我可以忘记我是为朝廷做。大家知道为朝廷做事，心有惴惴，有杂念你就做不好。但我这时候无非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架子，就是为事儿而事儿。所以他说我就在里边去看呢，有哪些天生长得就像野兽，因为我心静，所以一眼就会看到。然后我就把那个天生长得特别像的木头砍回来，随手一加工，它就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无非叫做以天和天。这就是子庆的奥秘，这四个字值得我们记住，以天和天。人就应该用那些本身最合乎规律的事情去应对规律，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要和规律较劲，不要违背规律，不要做徒劳的努力，而应该用自己澄净清明的心，用一种世间大智慧看到哪些事情可以以天和天，这样的话就是人生的效率。
1: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其实生活本来是简单而朴素的，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我们怎样才能打破世俗，看到世界的本真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您是 A。

0: 特制护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无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个木匠做的架子具有鬼斧神工之妙，它的诀窍在于斋戒7天。这7天斋戒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他的斋戒7天，一定有一批出生忘死的记者，这些人已经忘记自我的存在，而仅仅把新闻的传递当成他的天职。这样一些人发挥的报道，你认为是最好的？如果一个记者在现场还要想想说我妆化的好不好，我哪个角度照出来最好看，我怎么提问，那他一定不会给你好新闻的。所以真正好的职业状态，人要达到忘我。所以其实这个木匠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而玄妙的道理，就是人做事要做得好，穿越3个阶段：忘利、忘名、忘我。如果能做到这个份上，你的天眼就开了，也就是说你会知道世间大道的规则，做到以天和天，而不需要人的人为努力。其实想一想，这个道理很难吗？并不难，这是需要我们在心中把很多朴素的东西重新捡回来，所谓见素而抱朴，而把人世间有很多很多由于世故缔造的规则打破，打破之后我们能品尝到生活本初的滋味。有一个故事说得好，一个普通的园丁，他就是致力于种各式各样的瓜果，一个夏天他丰收了满满一架葡萄，葡萄他一直是用心的在栽培着，那么他种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特别的好，他心里高兴极了，他就希望大家能够赏识他葡萄的滋味，他就抱着一串一串葡萄站在他家门口，伸着脖子看，只要有来的路人他就要递上去让人家尝尝怎么样。然后他看到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富商路过此地，他抱着葡萄上去说，你尝尝我的葡萄好不好。这个富商一吃说，哎呀，这葡萄这么好，然后就跟他说，你葡萄这么好要多少钱呢？我一定得付给你钱呢。他说，我不要钱，我就想让你看园丁说，我什么事儿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尝尝啊。他说，你还是让我帮你点什么忙吧，要不然我白拿也不合适。所以呢，说它又多汁又甜美，这个味道跟所有的葡萄都不一样，高高兴兴把葡萄吃完了以后扬长而去。这个园丁特别高兴，他觉得一天下来只有最后的这个老头真正懂了葡萄的滋味。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葡萄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本真品尝它的心愿，我们认为这个葡萄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寓意，要么是为利，要么是为名，要么是为色，人怎么能没点目的呢？所以在我们计较内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葡萄的美味。其实这样的预言跟庄子给我们的启发不一样吗？2000多年的道理，庄子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人只有打破了这一切的能满百，但是流光在手中的质量却因人而异，这种质量并不一定。
1: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儒道相济呢？而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了自我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大道与自然》。

0: 纵观整部庄子，所有的理论，所有的预言，其实只有一个奥秘，那就是大道合乎自然。其实在道家的理论中，人以大地为法，地以苍天为法，天以道为法，而道法自然。可以说世间万象合乎规律为最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世间每一件事之间的比较，没有单纯技巧高下之分，只有境界优劣之辨。那么境界取自于什么？只有一个标准，大道合乎自然。庄子在他的《至北游》里面托名这样的一个人，名字就叫智，大智慧去追问呢，追问什么才是人间的道。所以智呢，北游于玄水之上，见到了一个高人叫做无为卫，他就去问这个人说，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福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这个问题，这是人间智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道理。结果这个无为卫呢不说话，什么都没告诉他，他于是离开了这个玄水，又开始走白水的南岸，登胡阙之丘，见到了黄区另外一个高人，他又开始问他这样一段话。
1: 我想向您请教三个问题，如何明白大道，如何安于大道，又如何获得大道？
2: 我想告诉你我知道的，但是我却忘了我要说什么。
0: 所以这个人最后很郁闷，回到了皇帝宫中。回来以后，智又用这样三个问题问皇帝，皇帝的回答是什么呢？
1: 不要用心去思考，这才能明白大道。不要用心去动作，这才能安于大道，因为他们两者都不能通往大道。
0: 皇帝给他的回答是，无思无虑则知道，不思考你就会知道道了。无处无福则安道，不要考虑怎么样去处事，怎么样去安身立命，都不思考的时候，你就安于这个大道了。无从无道则得道，什么都不要去问，你就真正合乎道法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忘却了一个一个坐标的参照，真正洞明自己的内心，我们会把握住人生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用来羡慕他人。所以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一条腿的这么一种神物叫做魁。这个魁啊特别羡慕玄，因为玄比他脚多，能够行走。玄呢又羡慕蛇，因为蛇呢没有脚比它行走的还要快。蛇呢就羡慕风，因为风呢连形状都没有，但是比蛇要飞行的更快。风又羡慕什么呢？风羡慕人的目光，因为目光所及，风没到，人目力已经到了。目光是不是最快的？目光最终羡慕一样东西，叫做目连心。目光羡慕的是人心，当目光未及的时候，人心可以到。我们的心中一动，有所思而心意已达，所以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一生希望找到最大的东西。所以抬头一看，什么大呀？莫大过于天呢。所以小老鼠呢就说，我人生的境界就是我要找到天的真谛，天无所畏惧，它太辽阔了，笼盖四野。所以他就去问天说，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我这么渺小，你能给我勇气吗？天告诉他，

风说我有的怕，我怕墙，我天上的云彩都能吹过，但地上有堵墙我就绕不过去了，所以墙比我厉害。小老鼠就跑去找墙了，说你连风都挡得了啊，你是不是最坚强的？墙告诉了他一句令人非常惊诧的话，墙说，我最怕的就是老鼠，因为老鼠会从我的根基上一点一点地咬出很多墙洞来，有一天我这样伟岸巍峨的一面高墙就会因为若干个鼠洞而轰然倒塌。在这个时候，小老鼠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自己。其实这样一番寻找

一朵灵魂。

0: 看你哈，
1: 这有祭文
0: 啊，这贵些念呐，意思味大。
1: 这个伤心你念呗，
2: 你别扯鸡巴蛋，我哪会，我能认真吗？你这、
1: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真，
2: 歪我
1: 啊，
2: 拿我太低了。
1: 那就得我念呐，
3: 那
1: 就
3: 念去吧，
1: 来吧。
2: 我要死等，我大叔死等味大。
0: 干嘛呢？先
1: 死
0: 亡灵伟大，都得跪下念，
1: 都得跪下念。
2: 二老太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1: 啊，都得跪下念。
2: 我跪下，
1: 这位小二月也得跪下。
2: 你跪下，你往那鸡巴那么点，你家亲人为啥得跪下？你看刚才，
1: 你说你
2: 这
1: 才傻，跟不傻。
2: 跪下呀！
1: 你往那边点滑了你。
2: 跪下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1: 祭文，到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对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度他亲，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拜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针枝。后来桑夫人生一男，名唤桑林，就是死的嘛。秦夫人生一女，名唤秦雪梅。他二人定下黄河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夫拾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尽染毛光。桑林借馆读书，这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秦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突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冲上。
2: 怎么
1: 的了？
2: 想的这怎么还整上我名了呢？
1: 还能有你名啊？
2: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1: 咋不行？这么念呢？
2: 帮我名叫啊、哦！
1: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
2: 的？你那么念
1: 啊？
2: 被秋菊眼冲散啊、哦！你让我伤心干啥呀？
1: 那这么念啊？被秋菊眼儿打岔冲散、
2: 啊。对，你管我等你能行吗？
1: 后来桑林得了相思之症，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哀哉，也就是杆屁朝凉了。
2: 起
1: 秦府倒有暗叙之意，带来大纸千批，牛羊二季，一季天堂，二季地堂，三季夫妻情长，
2: 完事了，一火焚化，
1: 一火焚化，
2: 烧了垃圾了，
1: 烧就拉倒了吗？

开车店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用人让在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旭彪手拿法器，金弓三响，玉磬六敲，开始做法。就好像牙疼似的，念的牙疼咒。哎，您别说，还真好听啊！又听的人呢，都围满了，连墙头上都是人。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明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炷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那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咱们补述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人欲，贫穷起道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无鸡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生人欲呢？就算计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等这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若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让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止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无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心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道，喝酒的吃肉的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